0: 30公里，这么闷热的天气回来一定要好好休息补水哈，千万别着凉了。
1: 中途我觉得您就得注意补水啊。
0: 嗯，那也欢迎大家跟我们来聊聊哈，这比赛我跟子昂也没想到已经打到这会儿了，不知道8:30的时候他们两个真的是不是会去踢这个点球哈。
1: 嗯，
0: 你看现场还有这个降温的，是这
1: 水
0: 降温的洒水吗？
1: 对，应该是透过一个洒水的这个喷头在长焦去拍，
0: 挺热的。
1: 嗯，然后双方都用了4个换人名额，
0: 嗯，
1: 就还都有一点后手的机会。
0: 是
1: 阿根廷这儿如果梅西一直能踢，这个锋线和中场都还有可换的人，
0: 嗯，
1: 包括洛塞尔索，包括小西蒙尼，包括尼克帕斯，这些应该都是生力军
0: 的。嗯，看看是不是像子昂说的，能不能调整一下哈，
1: 嗯，
0: 这样呢加快一下速度哈。那他们双方还在休息当中，稍后呢比赛将会进入到加时赛，哎，咱们一起来关注吧。那除了火热的世界杯之外呢，我们的中超联赛青州小菜昨天在第17轮已经先赛一场了，最终云南玉坤在主场对阵河南队的比赛中，上半场的河南球员王上源头球摆渡，由纳萨里奥门前抢点破门，下半场云南的球员奥斯卡头球后蹭，布尼亚明在后点推射扳平了比分，也是这位18岁的小将首个中超进球。然后呢，河南的这个球员叶丽江啊，一个非常应该是有点低级的失误，他没看见对方的球员在身后，一个失误哈，送出大礼，克莱伯破门反超了比分，所以最终云南是2-1逆转战胜了河南队。
1: 嗯，就是门将沃奇尼亚去更衣室换了一个干衣服，耽误了点时间。梅西好像跟裁判也说了说，
0: 怎么还没回来？
1: 对，就是你这加时赛哪有时间，根本没有休息，没说加时赛前面有休息时间，都是大家围一下说一下，裁判赶紧组织了，对吧？就队长挑边的时候，你其他球员休息一下，
0: 怎么回事？你这打得不顺，这么多事儿呢？
1: 回更衣室换衣服去了，这个少见啊。但是这让人想起这个乒乓球时候，
0: 嗯，
1: 哎，你看这个，这就是福德角，他举着这个旗啊，就是蓝
0: 沙啊，蓝
1: 沙啊，就是那个，嗯，他们的那个国家队的主
0: 场，
1: 啊，
0: 嗯，体育场是我们中国援建的，
1: 对，
0: 让我自豪一下，
1: 啊，
0: 跟我有什么关系？但是我很开心，
1: 就是让我想起这个之前乒乓球的时候，就有好多这种换衣服战术，
0: 嗯嗯，
1: 啊，就是衣服太湿了，去换一下，状态就回来了，
0: 嗯。中超联赛第18轮，今天星期六将会有5场比赛，从7点就开始了。7点2场，辽宁铁人主场打重庆铜梁龙，青岛西海岸主场打上海海港。晚上7:35，北京国安在主场迎战山东泰山，大连英博主场迎战武汉三镇。最晚开始的比赛8点，天津金门虎主场打深圳新鹏城。还有2场明天进行哈。
1: 嗯，就是明天的有7点钟，稍早一点是青岛。

0: 是左边
1: 利桑德罗，是利马，这个角球开出来以后，但是确实时间还有啊，
0: 就是才刚开始，
1: 这个就让我想起安切洛蒂，巴西这个绝杀的时候，所有人疯了一样，安切洛蒂一个转身，hold on， 淡定，淡定，哎呦，那个真的是胸有惊雷，面如平湖啊。那希望这个阿根廷队也能做到。
0: 阿根廷的这个女球迷刚才轻轻的抿了一下自己的刘海，
1: 但是说有这个。

0: 特别牛，
1: 对
0: 对，那这场比赛啊，国安和山东泰山的第82次正式比赛交锋。此前北京国安是20胜30平31负的战绩啊，进109球，失128球。两队本赛季首回合交锋呢，我们去客场是1-2惜败。哎，我觉得这个还是怎么说呢，就是有戏，对吧？就是之前在山东泰山的客场也有过比较大的比分的失利。这一次我们能进球且一球惜败，那回到主场我觉得好好研究一下，对吧？
1: 就是今天天气可能会比较热，对双方球员都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哈。
0: 没错，
1: 给大家念叨念叨咱们这个球员的进出的情况哈。进入到七月份之后呢，在转会窗口咱们是引进了门将刘少子阳，他会身披31号球衣来出战中超啊、亚冠啊、足协杯各项赛事。他曾经在拜仁待过，所以也是期待他的表现。再有呢，昨天国安俱乐部官方的微博也宣布右边后卫冯博轩离队，送上祝福了。那他是23年出来的国安，打了差不多4个赛季，但是没有自己的定位。截止到上一轮中超联赛呢，各项赛事为国安打了51场，1球4助攻。尤其最近几年啊，咱们在边路的这个球员要求是非常高的，从单纯的防守啊，或者是传中啊，一直到攻防一体的高强度的往返呀，这些对于冯博轩来讲都不擅长，所以几任教练的手下之后，他都没有能够获得稳定的位置。29岁了哈，2014年17岁的时候去葡萄牙留过洋，2017年回国之后呢，加入了当时的广州恒大，然后呢，作为年轻的球员储备，2020年去了河南，作为主力的轮换球员。

0: 恩伟也完成了续约，同时他续约了基莱斯在内的9位哈天津的球员，虽然他们成绩并不太好。河南俱乐部也是官方宣布了姆布拉即日起正式解约，这是昨天呢可以看到的一些球员的变化。而且昨天因为下雨，上海海港队他们的那个发布会啊是凌晨12点才进行的，简直了。所以他们今天要7点打这个客场和青岛西海岸的比赛，对他们来讲确实是有点波折哈。来看看他们的今天的表现吧。
1: 是的，那同时我们也说说吧，这个北京国安呢，现在大家都说是不是一直在出人没有进人啊？就刘少子阳说来嘛，对啊，但是这是门将位置，怎么办啊？下半赛季，咱们是一个什么路数啊？什么目标啊？
0: 不管怎么说，听人说放松
1: 啊，
0: 别想太多，
1: 想不了太多。
2: 从国安队的历史情况来讲，我们其实有一个不好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每一次咱们踢这个间歇期的比赛的时候，咱们的状态都存在很大问题。就是国安队踢间歇期，往往间歇期的时候，国安队的准备啊，国安队的一些反正状态啊，总会有些问题。所以说这场比赛又是一个间歇期，所以国安队的这几场比赛其实是有一定的存在疑问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国安队来讲，本赛季咱们的情况，我觉得都不用特别的，就大家觉得，哎，我们是不是还能再重新杀回到那个亚冠区域啊，杀回到争冠区域啊？我觉得大家彻底就不用这么想了。这个赛季国安从任何一个角度上讲，我们的目标方向其实都不再是争冠这个目标了。所以说就是未来我们一定会遇到很多困难，因为以现在国安的阵容，特别是咱们外援的这个组合的阵容来讲，咱们的实力并不是联赛最强的几个球队了。我觉得咱们现在，我觉得其实还是要放平的。所以说对于国安来讲，我就希望剩下的一段时间，第一，咱们的战术风格能够进一步的固定，能够统一下来，能够把咱们的风格保持下来。第二，能不能还是要上一些年轻人，对吧？咱们有一些年轻人是可以上的，可以去打的。之前也问过这个问题嘛，跟俱乐部的负责人啊，蒙哥马利的态度也是说，等我们这个保级啊，等我们这个积分相对稳定了，是可以使用一些年轻人的。那现在我觉得也的确是到了这个时候了。我觉得最后几个月也是可以让年轻人去出场去踢一踢了，一个赛季下来，对吧，我们不要求成绩，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要求出点年轻人啊？所以我觉得下半个赛季的时候，国安的成绩大家还是要有一个客观的一个估计，不要过高。另外一个，看待国安现在的角度也要变了。哎，反正就是这个时代啊，就这个阶段，我们很多的心理啊、心态啊都是要发生变化的。
0: 完了，刚才又进了，全场又陷入到疯狂当中啊！103分钟了，卡布拉尔为福特角又进一球，所以他冲上了看台，跟远远的这个亲人们在打招呼：“我进了，我进了。”
1: 哇，这也太可怕了！
0: 子昂已经没话了，都不想理我了。
1: 这比赛太可怕了。
0: 哎呀，这个比赛真是，难道我们俩这个下班的时候就正在踢点球吗？非常有可能是吧，
1: 非常有可能。
0: 哎，
1: 找到自己的
0: 女朋友
1: 或者妻子
0: 家人，
1: 对，
0: 哎呀，阿根廷人都哭了，太难缠了这个对手。
1: 我看这都红了，脸都红了，这踢的又热对吧，局面又焦灼又紧张啊。
0: 看看是不是他们也是经过了最终的核验之后，这个进球是有效的哈，应该是
1: 这脚兜了一脚，估计没有存在什么这个越位这些事儿。
0: 好开心啊，他们福德角真的是值得我们尊敬的这支球队，请他们来给我们踢热身吧，
1: 真的
0: 可以可以哈，
1: 确实得请，这得请。
0: 那么接下来呢，这场比赛打完之后呢，世界杯16进8的比赛就只剩下瑞士的对手还没有产生哈，哥伦比亚和加纳了。那么16进8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你看像加拿大对摩洛哥、巴拉圭对法国、巴西对挪威、墨西哥对英格兰两牙相碰，以及美国对比利时、阿根廷和福多角，这个怎么办呢？这个还没有踢完，
1: 还没有踢完。
0: 对，他们将会踢埃及队。那么瑞士呢，将会等待哥伦比亚和加纳的这个胜者哈。
1: 现在这加时赛上半场就弄俩进球啊！
0: 哎呦，真是
1: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0: 我们也给天英一点时间，让他给大家说说这个八强当中，他认为啊，现在出来的这些对局的这个分析啊，
2: 能够确定赛程的几个球队，我觉得挺有意思的。第一个就是巴西跟挪威，我觉得能不能再前进一步？我觉得现在的巴西队唯一的优势就是曾经的巴西队有无数的优势， 无数的天赋，有大罗、纳尔罗呀、卡卡呀、阿德里亚诺呀、小

罗呀，巴拉巴拉巴拉，我们能说了无数无数的这种天赋哈。巴西队曾经的优势是天赋，而这届巴西队恰恰的问题是没有天赋。威尼修斯是这个球队的天花板，你可见现在巴西队的天赋多么的贫瘠。我觉得现在巴西队最大的天赋就是安切洛蒂，这个意大利的教练才是整个巴西队的天花板。看上去有点荒谬，但其实却特别合理，它符合了人类足球历史上想了100年的话题，能不能把意大利式的防守和巴西的进攻结合起来。 OK， 现在巴西的进攻不算特别好，但意大利的防守

0: 他不是一个人厉害，挪威是一片人厉害，但是呢哈兰德顶在了最前面，引起了最大的关注。但是哈兰德我觉得毕竟是一个人，我相信这场比赛哈兰德能够在巴西身上进球，但是挪威队想跨国由巴西足球加意大利足球结合在一起的巴西队还是有难度的。此外呢，就是巴拉圭打法国，世界上最坚固的防守要碰到世界上最坚固的矛，法国强大到什么程度，你现在根本就不记得他后防线都有谁了。每次比赛法国就前场这四个人踢了咔嚓踢了呱唧，把对手就切碎了，跟谁打他们都是前场几个人一冲就解决战斗了，你甚至都看不到法国队后防线在干什么。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挺夸张的事情，这么多年世界杯你没有见过这种球队。而巴拉圭除了第一场莫名其妙的输美国之外，其余的比赛表现出了一如既往的坚固防守，坚固的铠甲，看看世界上最锋利的矛能不能敲开。我们也看看巴拉圭的反击能不能在法国队从来没有经受过严厉考验的防线身上取得机会。我觉得这场比赛法国如果再能嘁哩喀喳把人家给办了大比分，那我真是五体投地。我觉得法国继续拿冠军吧，就毫无争议毫无问题，冠军就是法国的。然后其他的我觉得相信还会有陆陆续续很多的球队出现哈，我觉得这届世界杯还是非常有意思，风格极其鲜明，大家一定记住一点，有中锋的球队是能够获胜的，没有中锋的球队很难获胜。
1: JC 说了，这波伏特角涨分得过亿了。
2: 哎呦，我现在听着这个天鹰的这个聊法国啊，我已经出现幻觉了。我觉得现在我在看着，这不就是法国队吗？这球衣也一模一样，这跟二年那届世界杯的决赛
1: 真是
2: 特别像啊！现在
1: 真是，你看看。所以福德角这个门将，我刚才还跟子昂说呢，咱最佳门将别评了，往后就截止到现在吧，就评他是世界上最好的门将。
2: 我觉得首先啊，就你再往后看，就万一今天福德角晋级了，那就不用截止到今天。就算今天福德角没晋级，我觉得也不用截止到今天。就是这个最佳门将确实太
1: 棒了，这
2: 沃奇尼亚真的太棒了。
1: 哎呀，你说说，真是令人敬佩。你说他要是踢完世界杯之后，我觉得也不可能是哪家豪门俱乐部再请他去。
2: 40岁嘛。

0: 对，上半场结束，
1: 加时赛结束了，上半场休息一下，下半时还再来哈。那我们也插这个空吧，再来说说咱们中国男篮下一场对中国台北这个形势哈。
2: 我觉得对于中国男篮而言，他们。

命中率提升之后，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带动我们内线的优势发挥出来，这是一个中国男篮赢球的模式。但如果我们的主要的进攻球员始终打不开的话，或者说心理上有包袱的话，是很难赢得比赛的。即便我们面对的对手中国台北队实力是不如我们，你要考虑到中国台北男篮击败过韩国，也有爆冷的可能性。所以对于中国男篮而言，我觉得他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更多。

外线的手感是比较稳定的，贺西宁状态也是不错的，所以呢，怎么去排这个阵容啊？一方面在进攻端发挥我们的这种外线投射这个特点，对吧？这点咱们还是应该不触中国台北，对吧？这一点还是能够做到的吧？所以我们外线的能力，我们身体上的优势，我们内线。

0: 那谁打的次数最少，谁就成绩更好。
1: 嗯，
0: 那飞盘高尔夫的逻辑也是一样的，我们也是在同样的一个开盘点，往远处的一个框里面扔飞盘，那么也是大家谁扔的次数少，扔进去，那谁的成绩就越好。这个就是飞盘高尔夫的一个很基本的规则啊。那么每次都是投掷之后，那盘落地，我们在落点再扔第二下，然后再扔出去落点，再扔第三下，这样。那也跟像高尔夫球一样，每一个赛道吧，我们也管它叫一个洞一个洞，它都有它的标准杆。那我们打出来的成绩，那在计分的时候也像高尔夫球一样，它是有平标准杆、高于标准杆、低于标准杆啊，还会有这样的记录啊，包括我们说的小鸟球啊、老鹰球啊，还有一杆进洞啊，啊，就是类似这种。所以如果大家对高尔夫球这个项目有些许的了解，你能非常容易的就能抓住飞盘高尔夫的这个规则的重点。
1: 嗯嗯，
0: 对。
1: 当然两个项目都会涉及到一些我们说草地也好、树林也好、湖泊也好都会遇到、但是飞盘高尔夫因为这个距离肯定不像我们说高尔夫本身这么远，
0: 对，
1: 但是它其实你在击打的或者说投掷的过程当中，我为什么会用击打这个词儿呢？是因为你真的会撞树，而且撞树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事情所以大家真的是在选择一个盘道、或者说在树林之间去让这个盘进行穿梭吗？
0: 嗯，其实你提到了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啊，就是它都叫高尔夫，对吧？一个是飞盘高尔夫，一个是英文它的包高尔夫，就是传统高尔夫球嘛。为什么说飞盘高尔夫现在被国际上公认为最绿色的户外运动项目之一？就是它在设计场地的时候，它有一个基本要求，就要对本身场地的地貌不做更改。这个很有意思啊，因为如果我们要建一个高尔夫球场，其实要做大量的基建，
1: 还有养护，
0: 对，还有养护，需要大量的水，甚至需要很多除草剂。但是飞盘高尔夫不是，它可以在森林公园、湿地。

0: 现场的树木，刚才陈老师说的树木、湖泊高低差啊，甚至一些马路硬质路面和土地的接缝，就把这些东西很轻松的去设计成一个一个的盘道，然后让大家去很轻松的去玩。它也是属于非常休闲的一种项目，也是特别希望的，就像陈老师你刚才说的，就是大家先知道有这么一个项目，绿色、健康、环保，门槛低，全年龄都能参与啊，规则也很简单，关键花钱还不多，对吧？
1: 嗯，
0: 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对吧？
1: 高尔夫球相比，它的花钱自然很少，但是跟极限飞盘相比，它的花钱是蛮多的。
0: 那你是不是把盘都扔水里了？
1: 是，看，就像刚才这个白老师说的，我真的是经历过几次这个盘进入了芦苇荡，
0: 嗯，
1: 没有办法捡得出来，
0: 特别伤心。
1: 嗯，是的，就是谁不掉几个盘呢？因为我爸爸也在玩，同一片湖泊里面沉了三个，就不买浮水盘，所以就聊到这儿，就也得说说这个

0: 去比赛。
1: 那个叫盘包
0: 啊，我就用一个比较让大家好理解的形式，真的完全是个箱子，或者说要么就是背一个大双肩，那这大双肩我觉得少说有个小20斤都是很大概率的情况，所以也是让白老师跟大家介绍介绍吧。
1: 飞盘高尔夫它跟高尔夫球也有一点很类似的，就是我们知道高尔夫球在击打不同的距离跟不同的角度的时候，我们需要用不同的杆，对吧？我们可能有一号木啊，有七号铁啊，

0: 你是特别关键的一些赛事。另外就是像咱们国家的连续举办两年的这个全国锦标赛，两年都在苏州嘛，这两年的全国锦标赛基本上个人报名的报名费是在，我记得是在500块钱左右，那也不会再高了，不会再高了。
1: 主要是500块钱，大家看起来是一场比赛，其实要打两天呢。
0: 对，有的时候会打三天。我们在我们刚刚从曼谷回来，曼谷的比赛是连续三天，再加上第一天的彩场，其实大家去那玩了四天啊，所以500块钱也不贵嘛，
1: 嗯嗯，
0: 对吧？而且跟差旅相比啊，一个赛事。

0: 目前国际上飞盘高尔夫水平非常高的一个国家了。
1: 嗯嗯，
0: 据说它有10万注册运动员，就是这么一个比例，也很厉害。
1: 嗯嗯，那这是白老师简单和大家分享了自己是怎么了解到这个掷准飞盘这个项目的。那我也在这简单说说我啊，我最开始呢了解飞盘高尔夫，我们用的是大盘，但大

0: 则。所以其实咱们都算是国内比较早的一批开始接触到飞盘高尔夫的，但是毕竟专业的老师还是比较少的，所以你接触的时候是靠朋友之间摸索着玩，一点点试错积累经验，还是说其实也能找到人去教你？
1: 包括像极限飞盘，实际上出现极限飞盘认证的教练的这个职业已经都非常靠后了，因为这个运动虽然在国外发展了很长时间，但国内其实它的发展的时间相对来还是比较短的。要不是因为这个很特殊的一个时期，然后它突然一下被媒体炒爆，它形成了话题，其实现在它依然还是一个非常小众的项目，即使现在它还是一个很小众的项目，咱们必须得说。包括像咱们说飞盘高尔夫，它现在全国可能往多了说一两万个人玩过，然后大概可能有三五千人在玩，是这么一个规模。这跟全球大概一千万人两千万人的这个比来比，我们的比例是非常非常小的。
0: 对，
1: 当然一两千万人的运动的属性，它本身也是小众运动啊，咱们这来回说了啊。那个阶段也没有很多外国人在国内啊，所以还是大家互相的教。你说谁是老师，那可能致富也是我的老师，

0: 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九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52894538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

0: 这个 BBA 啊，这个这些品牌已经走进千家万户了，宝马、奔驰、奥迪，所以说我们对于汽车的了解呢，就更加的这个全面和
1: 没错，没错，没错。你比如说，就是那会儿给我的感觉啊，就是大家，我现在咱们如果收音机前、移动端有很多年轻的这个听众啊，可能听。

0: 题，其实这些呢，综合性的问题都会让我们才能有更多的冲动去参加这种赛车比赛。
1: 啊，
0: 摩托车组就更甭说了，那更
1: 夸张，那更飞了，
0: 对，更飞了，
1: 对。其实金钊说这个啊，我觉得很多朋友，我再给您举个例子啊，很多人因为我们今年咱们中国承办了这个冬奥会
0: 啊，
1: 很多人看那个高山滑雪中心举办的那些比赛，比如说速降、速滑
0: 、
1: 很多人啊看那镜头啊，说哎呀，这徐老师这是快，但是感觉还好吧。然后我跟您大概讲一下啊，就是之前也做过一期节目，就是那首先啊，屏幕旁边一个选手速降，100多个人跟着忙活，这您看不见。第二呢，就是他们速降那速度呢，能达到多少呢？您想，咱也开车啊，基本那个指针，咱们高速限速有些100，有些120，他们那速降甚至160、180，
0: 那肯定。
1: 而且您直接拿着那个在冰上滑，所以您再想一下，现在像刚才我们金钊说的这个啊，卡车组下200，
0: 对，真的。
1: 那您想，这 F 一包括赛车组，那基本都得300再往上，可能极速340。
0: 对 ，F 一的话，这就是很夸张的。就 F 一绝对是车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就是车手的这个对于这个车的坚定的这个驾驶的这种信任感
1: 啊。
0: 这个其实之前我看那些转播呀，包括 F 一上海赛、上海站我也去看过啊，就实际上。真的是人车合一只是初步，这就只是基础，更多的是你能把这个车的极限开出来。对，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比如说当时我记得就是那会儿那红牛车队的 F1 啊，我上上海去看，就是那个车呢，你低速开是开不了，你低速开很快这车的水温就上来，就这个车就发动机就受不了高温，它没有水，它没有那个水温这么一说，就是高温的这种状态，很快就这个车就会发动机过热就开不了了，所以你必须得保持在150、180的这种高速驾驶，让这个车冷却下来。
1: 它还不单单是说咱们驾驶技术怎么样，它还得你还得保持车一状态。
0: 对，车的状态。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对于每一次的他们这个入弯啊、出弯啊，这个实际上车手都是应该说是从280、300的时速一下踩到底，降到这个大概30-40公里的这种非常挑战的这种发卡弯，哎，出弯的时候又完全的把这车的这个整个速度全都得推起来，哎，可以客观的说，就是那会儿我在那个台子上看，因为是受邀的这个嘉宾嘛，我看那个每一个车手啊，只要是你是车手，我觉得你的脑袋跟你的脖子跟你的肩的这个宽度几乎是差不多的，就这个实际上就是你的这个职业的这个身体的体貌特征，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当你真正就是亲临现场的时候，你真的听见一级方程式那个咆哮声，绝对不是你家那个电视机的那个声音，那个声音比我之前看的那个所谓 A1 啊，包括一些这个拉力赛的那个声音要狂躁的多，而且空气中你就很明显能够闻到，就咱们我形容呢，不见得恰当，就是那个 Zippo 打火机的那个味道，就因为它那个油基本上喷到缸体里再喷出来，那种燃烧的那种过程是非常短暂的，然后当这个车呢。从这个走的就是有一个直线嘛，看台上开过去的时候呢，你就能感觉到这个车的这个直线加速和这个整个从你身

0: 都知道赛车是车是最主要，但是刚才你看金钊你也讲到了一个最主要就是驾驶员，
1: 驾驶员
0: 也很重要，车手也很重要。
1: 嗯，
0: 但是呢，你看我们也知道，中国我们这两年比较火的这个车手周冠宇，那为什么咱们这个，
1: 我也是他的粉丝，
0: 对对对，为什么咱们中国的这个车手培养一直很少？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不太了解，就是说，真的，如果您从事赛车运动这个，几乎可以说是最贵的运动了吧？
1: 对，
0: 他是不是得靠这一？

0: 我说您其实给我说这个车手最核心就是车手开每一个车他需要很快的找到这个车的重心。
1: 嗯嗯嗯。
0: 重心在哪儿？就他应该每一次过弯的时候重心必须跟他的这个车的操控跟这个弯应该是达成一个最合理的一个路径。
1: 哎呦，这真有点车人合一的状态。
0: 哎，对，他必须是这样。所以为什么大家都爱开什么911啊，开宝马的这个 M-POW 啊，这种车就是因为你一上手你就能够很

0: 什么这个太多概念。
1: 对，
0: 咱就我就看一组数据特有意思，比如他加油，你跑这一趟啊，这油费啊，我跟您说，就可能顶着咱普通人有可能这半年的油费，或者因为人家加的很多都是航空油，或者什么零号，或者在102号，什么那种油，然后再加上您的轮胎，您可能说，哎呀，

0: 兴奋，哎，我跟你说兴奋这个东西很夸张的，就是因为就跟跑100米的这种短跑或者50米短跑，他这个当时的这个车手，包括这种跑竞田径的，他当时那个兴奋的状态，把他嗨起来这种状态，他也会完全的投入到他这个赛车的这种哎开的这种感觉里。这些都是有
1: 都是有各个方面啊，
0: 对对对，开快车并不是什么本事，就是能拿捏，拿捏好所有这方面的数据，弯道啊，转速啊，因为真正的车手，你看您要买的性能车，你发现你那转速表都在中间，为什么速度表不在中间？您要买个豪华车，为什么把速度表放中间？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大多数车手他是判断转速。他在脑子里有一个大概车的扭矩的一个分布图，他得在这个扭矩区间内把这个车哎整个的动力发挥出来，
1: 所以
0: 这些都是一说就不是一句两句的事。
1: 对对对，所以您看啊，赛车手在赛道里呢，他开车看很多东西。
0: 对，
1: 所以刚才金钊形容这特对，咱们要在赛道里光开快啊，这还跟人家有很大差距啊。
0: 对，
1: 好，那咱们上半时段呢进一小段广告，下半时段咱们接着聊。

一城汇古今，一境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0: 忙，
1: 嗯，
0: 光老听了。
1: 是大家因为刚才呢也是初次跟大家接触啊，也更多接触，其实更多去关注的就是勒芒赛事。有一个最辉煌的一个战绩，就是连续这个17次获得勒芒冠军、
0: 哦、
1: 啊，其实呢就这几年没夺冠军啊，头大概我可以追溯到什么呢，2018年2017年2016年那会儿都在夺冠军、
0: 哦、
1: 哎，当然呢跟他这个不分伯仲的是丰田车队，但这里边的门道就很多了、
0: 嗯、
1: 首先先说这车啊，保时捷这个勒芒赛车呢叫919 Hybrid，哎，919混合动力车，
0: 嗯，
1: 这个车呢，在上海的保时捷体验中心呢，有一台这个实车，我也特意近距离看过那个车，
0: 嗯，
1: 整个这个车所有的这个设计呢，有点像烟盒，
0: 哦，是吗？
1: 就非常扁 啊、
0: 哦、
1: 啊，非常扁，前面呢就是慢慢的就是这种线条是那种浮上去，
0: 嗯，
1: 甚至这个车手坐的这个位置跟这个车整个这个车的外壳都是合为一体的。啊，
0: 这有点像我们印象中，这有点不能说，有点这个跟我们想象中不太一样。
1: 抽象啊，其实大家看勒芒都能看到那个车啊，
0: 对对，
1: 就是，当然了，其实这个勒芒赛车呢，就是可以说从保时捷来说，它把它所有目前。

0: 那这个勒芒赛车的话呢，就是说是这个 V4 发动机，微型四缸，然后
1: 大家都以为可能是个六缸啊、八缸、十二缸，
0: 是吧？是吧？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吧？其实呢，这个 V4 发动机呢，其实也是被减下来了，这个排量啊，包括这个发动机，因为不管是国际汽联也好，还是所有的这种汽车的这种竞赛也好，我们是有一个倡导的方向的，什么方向？就更多是节能嘛，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嘛。
1: 嗯，
0: 所以说你赛车没关系，但你赛车的主导方向肯定是以这种方式，就是谁更节油，谁呢在额定时间下跑的这个圈速最多，哎，这种
1: 谁能少去服务区？
0: 哎，对，少吃饭，少在一个这个车手肯定是4个小时就换一个车手，这个是肯定不用多聊的，哎，所以这个混合动力技术就在用在这些勒芒赛车上，哎，包括你现在你看到的奔驰，不是现在新的这个 C63也是一个混动技术了嘛，2.0T加电机嘛，
1: 对对对，
0: 包括咱就说奔驰的这个什么 A45 啊，对吧？包括宝马接下来的这个出的这些车底，M-Power 的车也会有这种轻型混合动力，他们更多的也是源于赛道赛车。当然这些呢，我可以跟大家说。为什么说你说从丰田车队跟保时捷车队也好，包括这个里边还有阿斯顿马丁车队啊，包括奥迪啊，这些他们为什么要孜孜不倦的参加这个比赛？
1: 对，为什么呢？你说他也没必要争个谁先谁后。
0: 哎，实际上来说，第一，从逻辑上来讲，就声名鹊起。哎，我们得通过造势。哎，我们这个品牌更多的从技术层面，从这个我们这个车开的这个性能层面，还有一个是稳定程度。
1: 嗯，
0: 哎，因为勒芒赛车大家知道是24小时的，平均车速都在220公里。

0: 包括这个车的风洞冷却技术，对吧？包括车的这个线条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大家就是从一开始觉得这车看着挺怪啊，怎么这么夸张啊什么，到现在大家都
1: 逐渐接受了，
0: 接受了，就更多其实就是因为赛车
1: 啊，
0: 赛车技术，对，所以勒芒赛车来讲的话呢，就更多的是挑战了车的极限及品质，哎，然后 F1,
1: 怪不得各大品牌去争呢。哎、你想，那我要争了，我就可以说我们家品牌车啊，去年24小时换人不换车，开不坏。
0: 对啊，其实当然我们就是说，我跟你说，你就说这个丰田跟保时捷曾经就在2017年的时候，最后这倒数第二圈就马上就要截止点的时候，这丰田车队它这个车电路故障。
1: 哦，
0: 很遗憾，
1: 那就无
0: 对、就是，
1: 那就是也没办法，就是你车的一个技术问题。
0: 对对，就是它也不单纯是技术，它就是实际上来说，就是在比赛过程中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问题发生，而你的这个整个团队对于这件事情的处理的这个水平，还有这种及时性、有效性，都会影响到你这个比赛的结果。
1: 哎呀，我听到这儿，我有个感慨啊、就是我发现任何运动，您甭管是哪项体育运动，赛车也好，滑雪也好，啊，乒乓球或者个人单打网球，您觉得他是一个人，其实这背后啊，
0: 真不是，
1: 全是团队，
0: 对，真不是，
1: 哎，真是，您看，您就举个简单例子，您觉得这个啊，林丹他打羽毛球，他也不是一个人，那背后呢，康养师、营养师、修复师、教练、分析教练、数据分析比赛，那都是一个团队，那包括到赛车这儿就更是一团队，
0: 对。其实为什么说咱们一聊车就离不开德国呢？其实来讲的话，我就是不管是大家以后有没有机会，如果真是出国去德国的话，你也可以去一趟，就是体验一下纽博格林那个北环的赛道，
1: 俗称咱们叫牛北
0: 对对这个赛道必须得提一下，因为它你大家
1: 太出名了
0: 是一方面呢，它里边有森林区域啊，有山坡呀、啊、然后你可以租一辆车在里面去跑，真的、这个、
1: 我可以租车呢，
0: 对对对、就是去体验一下，你会发现里面也有什么一点几排量的车，大家就是对于这个运动，咱还说回来说这个赛车运动，它其实还是萌芽于就是咱们民间啊，大家都喜欢这个，就是打乒乓球似的，说可能小区门口就一案子。
1: 对，我跟您说，小区现在咱们乒乓球厉害到啊，我就不吹牛的说啊，您可能练个一两年，参加个培训，您连小区门口那大爷可能都够呛能打过。
0: 对对对，
1: 那都挺厉害，国民水平都挺厉害。
0: 对对，这个就说白了，你就前两天不是说那乒乓球。

0: 并且有相关法律法规，咱也不能说，千万不能说路上飙，但是您下赛道，
1: 对，千万也别做什么飙车族之类的。对，当然我只是说，对于汽车的狂热的爱好呢，也出发点是我们因为关注这些比赛，了解更多的有趣的知识。
0: 没错，
1: 这也是我觉得是我们啊，就是生活中你为什么喜欢车啊，为什么去消费车呀？
0: 嗯，
1: 包括现在的电车都是这样的。
0: 其实你看啊，你聊到这个电车，其实赛车呀，大家要是看这个运动，其实发展它也有个过程。最早肯定是燃油车主导，
1: 是
0: 啊，包括中间引申出什么这个勒芒也好，房车赛也好啊，这个越野车比赛也好，反正燃油车为主。但是你看近些年，由于新能源品牌的这个厚积薄发，
1: 是
0: 吧？由于它的发力，就是最近的这个赛事，就像你刚才说勒芒，可能都加入了这种
1: 混合动力。对，
0: 那未来我觉得在这个包括像你刚才说的，无论是奔驰啊、宝马呀、还是保时捷这些品牌，都会出以电为动力。像原来可能8缸12缸的车，
1: 是
0: 最牛的法拉利，现在都是得弄个电机搁里边。
1: 对，
0: 这到未来这个。

0: 包括电池技术，都也大胆的想了想这个事情，不是今天想啊，以前也想过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真正比如说电动车比赛，那更多的比如说额定车重。电池实际上额定的电池，你比如大家说了，说这电池搞大一点，不续航里程就得上千了，
1: 也猛啊这个。
0: 对
1: 啊
0: 对
1: 啊，
0: 但实际上来说的话，有一个黄金分割点呢。什么叫黄金分割点？就这车这电池，它重了，过重的电池，它反而这个续航里程到近了，它没那么远了，距离缩短了，
1: 因为车重了，
0: 对吧？对吧？它有一个就是说合理的这个体重、合理的自重以及。这个最大的这个续航里程，
1: 明白，
0: 这些都是有一个优化数据的，但是可以搞一这样的比赛，你比如说这电池充满电了，大家就看谁
1: 就是电动车的勒芒赛事了，
0: 也可以，对，就是对吧？对吧？你电池技术、充电技术，我们真的其实是很多事情是通过想象才能落地的，
1: 对对对。
0: 但是而且我们你说现在电动车，其实我们现在我发现，你比如说这个蔚来啊、理想啊这些车，包括比亚迪啊，他们更多的车是以。我个人觉得还是属于我们家庭这种工具类的需求。
1: 确实确实，现在电车因为也没有赛事，
0: 对
1: 啊，可能就是蔚来最早出了一款那个电的纯电的那个跑车，为了打造声势嘛。
0: 对，
1: 但是由于呢这个电动车赛事啊，确实是，反正到目前为止，到我们今天录这节目为止，还没有一个说
0: 还没听说过啊，
1: 对，还纯电的一个比赛还没有。但是啊，确实是会像金钊所说，就是未来会有这么一个发展趋势。那其实说到电车了，我想问问，因为你开的车啊，包括你有时候组织这种赛道日啊，去下赛道也不少。从你自身感觉啊，这个电动车下赛道的感觉和燃油车有什么区别呢？
0: 其实说回来呢，更多是这个动力输出的原理啊。因为电动车呢，就是你稍微的踩一点这个油门啊，我还是愿意说油门啊。
1: 很多人说叫电门，
0: 电门，对。但是我说踩电门老有点害怕，就是站着怕电着，对吧？说你稍微踩这个油门的时候呢，这个电动车的这个扭矩会瞬间达到它的一个峰值扭矩，因为它电机就这样。你比如咱们坐电动公交车，你说咱坐地铁，那地铁不是一加速的时候瞬间就给你一个很大的一个动力输出。
1: 对对，有时候人站不稳不拉的那个，都有时候容易摔倒。
0: 对，可能咱说点北京话呢，就是说如果这车手开这个电动车去上赛道，他得掌握好那个筋劲儿，到底我这个那一般燃油车我得是这转速上来，我这车才能把这个爆发力发挥出来，那可能这出弯你这一脚油门下去，这车就瞬间达到一个巅峰啊，这些都得
1: 你这话就像

0: 确实，
1: 汽车你可以踩得很猛，然后呢，通过风冷也好啊，水冷也好，但电池，当然电池现在很多的电动车也有这个技术，是水冷技术啊，也有一些风冷技术。但是如果说你这么暴力驾驶的话，
0: 它毕竟还是电池，
1: 对，它充放电，它产生的热量肯定是超出我们日常的一些用车习惯的。这个也是作为赛车来讲的话，工程师来讲的话，一定会考虑
0: 很难克服的一个事，
1: 考虑进去的，对。
0: 对，因为很多时候啊，确实这样。很多我知道，咱们听众有很多朋友开电车啊，电车我们都知道，其实加速啊，就是你刚开始踩特别快，但是它有个特性，就是你可能踩三次是这速度，但是踩到第六次，踩到第九次，它由于这个电池的技术啊，包括它这个整体的制动啊，还有电机的一个反应，它都会有衰减。这就是可能啊，我们俩说啊，就是我们俩这在关门说啊，这可能就是电动车赛事，包括赛车，它一直没有想好，一直没有推出的一个点。
1: 对，
0: 因为各家毕竟面临的技术是要用电池。
1: 对。
0: 那么电池过热呢，就像刚才金钊所说，就专业一点都讲，那电池过热要么换电，要么再去进行一个电机处理，它并不像燃油车一样发展了这么多年，它有一个很纯熟的一个技术啊，所以它能有赛车的赛事啊。
1: 对，
0: 但是呢，咱们不得不说

0: 对对对，到后来有这种这个海上连电脑，可能这个有方向盘，
1: 对啊，
0: 模拟的这种
1: 是。
0: 到现在我看很多的那个卖车的店里都有那都上档
1: 桶型座椅都给你弄上了，
0: 啊、对，那还能动，那还能
1: 对对对，
0: 这就是说白了，这个模拟器已经越来越这个，我也不知道是可能因为大家越来越喜欢，价格越来越低，或者越来越多人去弄这个啊。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你说模拟器也是让你先开始了解赛道或者先感受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点啊。你说通过模拟器越来越多，可能未来就有更多的人去感受到这个里边的热情，并且去，就像我觉得刚才金钊说了一个特别好的点，卡丁车它是一特别好的介质。就是您比如说我上来就想体验 F1， 您体验不了，为什么？
1: 确实也没这可能性。
0: 对对，您说我租个 F1 开开，那一 F1 啊，您可以查查那造价去。
1: 对，
0: 我跟您说，千万别出事。
1: 没这租是吧？
0: 对，千万别出事，那造价特别贵。您说我体验个 F2， 您就别说别的了，可能您多的说，我体验个那个，我体验个那个拉力，
1: 哎，
0: 拉力赛车，
1: 嗯，
0: 现在据我了解啊。租的都很少，因为拉力赛车确实。
1: 拉力赛我也可以先就是搭句茬，
0: 嗯，
1: 就是你看那个 WRC，
0: 嗯，
1: 那些就是开那些什么福克斯啊，就是福克斯啊，什么那个雪铁龙啊，
0: 对对对，
1: 我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真正去看那个，就沈腾之前拍的那个电影，
0: 对对对。
1: 叫什么，那个，
0: 就是致敬韩老师那个开赛车的那个，
1: 对对，就是你会发现你坐在里头之后的话，那个车啊它完全是那个履带式思维。什么叫履带车思维，就它有两个拉杆，拉这边这个杆就左侧这俩轮刹车，拉右边那杆右侧刹车，为什么它过弯快漂移容易啊，是这个原理，
0: 它拉力赛车是。

0: 跟普通车长得差不多，可能有点花手，
1: 是是是，
0: 但实际上那些车啊，都得买这十辆车的这个造价去干这件事儿。
1: 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今天通过我觉得今朝讲解啊，咱首先对赛事了解了很多，然后再包括我们对于这个一个赛车的造价啊，包括您看这个，所以说啊，我觉得赛车运动啊，就跟咱们去进行滑雪一个道理，您得有专业装备，您不能说我拿块木板能不能滑也能呲，但是您跟人滑板，这就跟您说我开民用车能不能下赛道，也有赛道开放日，对吧？您下您那车也能下，但是您说您那车就跟刚才今朝说的。悬挂它可能很快就漏油了，或者跟赛车它装备就还是差的，
0: 理念不一样的，
1: 对对 对, 对。好，那今天时间关系呢，我们跟今朝就聊到这儿，那以上呢就是今天1025动生活的全部内容了，我是许可，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各位。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 次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

百姓也十分敬仰，又重用年轻的伯夷负责祭祀，又重用两位老臣，都叫弃，一个是啊舍弃的弃，任后继，相当于农业部长；另一个弃呢，就是契约的弃，任大司徒，他把自己的司徒啊让出来了，相当于教育部长，负责教化。可就是没有选出治水的大贤。

叫女娃的吗？知道啊，她在东海游玩不幸淹死的事儿，当然听说过了，那不是精卫填。

0: 距离海岸有100-200里地呢，故此我只能望洋兴叹呢、啊。想起来真是惭愧，对不起祖先呢、啊。哦，于顺对他说的话半信半疑，但有一句却打动了他的心。渔人说神山距海岸有100-200里地，那看来这打渔人上去过了，要不怎么知道中间的里数呢？哦，听说有，可也听说有多少人遭遇海难。哎，龙主持啊，我想出海去探探这苍梧山，去看看那天图，你能陪我去吗？
1: 什么？
0: 龙主持听这话噌就蹦起来了，你不是开玩笑吧？
2: 我说的是真的。
0: 实不相瞒，这些年我见过不少祖先传下来的图像文字，也见到过迁居海外的族人带回来的地图，我对这些非常感兴趣。我想去苍梧山看看，一方面看看祖先

在哪儿呢？大概在现在的江苏连云港市的东海县这一片。东海渔村的李正姓秃，40多岁，听顺百奎来了热情招待，不知顺百奎到这海边有何贵干呢？我想去到苍梧山去。啊啊，你想下海到苍梧山呢？对呀。哎呀，去不得呀。怎么去不得呀？您可能没有下过海，这海可不比陆地上的河流湖泊，那是无风

也不能活，得了，我也去海上看看吧。他可是航海能手啊。带着四个筏子直向神山进发。关云测浪的人，这天气预报报得真准，不比现在卫星云图差呀。果然向东走了两天没有大风，这一天日落时分，四个筏子渐渐驶进苍梧山。大家远远一看，呵，苍梧山在海气烟雾中映着夕照，幻化出五彩斑斓的景象，真不愧为神山呐！大家一起欢呼起来了，哦，到喽，到神山喽！秃李正说，停，停住，干嘛呀？李正说，快停啊，赶紧叫一个精壮的汉子叫阿贵脱衣下水去探水路。这个阿贵下水时辰不大，回来报告，前方水下有暗礁，你看多悬呢，差一点就撞上。多亏秃李正经验丰富，那怎么办呢？让阿贵继续在前面游，指示着后边的筏子绕过暗礁缓缓前进。游了一会儿累了，叫他上来又换了一个下水再给带路。就这样来回倒了好几个人，最终在天黑前安全抵达苍梧山。于顺心中喜不自胜啊，命人在附近找到一个山洞打火做饭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人们被海浪唤醒了，到海边一看啊，朝云拖着暑日，鲜红鲜红的，慢慢的吐跳出海面。

想再分下两个人留在这里，到时候举火便露。阿鬼说不用啊，在这苍梧山我闭着眼睛都迷不了路啊，太熟了，这两年哪都不能去，净在这转悠了。

0: 村。一路真不错，风平浪静，到了东海村，大家一看，出海人不但没少，还多了一位。给大家一介绍，这是房逢，是阿奎，嚯，也算是海外赤子，海归人士，热情招待。等到了晚上，他和龙主持一看这天图就傻了，啊，这怎么和我以前看的不一样呢？龙主持说，看来只有找大爷北的小星天游户才能破解天图。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虞舜大传》，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和山东大顺文化研究会联合录制。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博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0: 北京时间10:30。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30、下午3:30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1: 4, 2, 3, 4，请大家准备好，我们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0: 广播体操做完了，下次再见。
1: 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点半、下午3点半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2: 4234呀。
1: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次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

0: 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0: 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1: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2: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三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晓波非常
0: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它规则是高尔夫球的规则，大家可以理解，我们高尔夫球是拿杆把一个球从一个开盘台一直打到一个洞，对吧？大家都见过，那谁打的次数最少，谁就成绩更好。
1: 嗯，
0: 那飞盘高尔夫的逻辑也是一样的，我们也是在同样的一个开盘点，往远处的一个框里面扔飞盘，那么也是大家谁扔的次数少，扔进去，那谁的成绩就越好。这个就是飞盘高尔夫的一个很基本的规则啊。那么每次都是投掷之后，那盘落地，我们在落点再扔第二下，然后再扔出去，落点再扔第三下，这样。那也跟像高尔夫球一样，每一个赛道吧，我们也管它叫一个洞一个洞，它都有它的标准杆。那我们打出来的成绩，那在计分的时候也像高尔夫球一样，它是有平标准杆、高于标准杆、低于标准杆啊，还会有这样的记录啊，包括我们说的小鸟球啊、老鹰球啊，还有一杆进洞啊，就是类似这种。所以如果大家对高尔夫球这个项目有些许的了解，你能非常容易的就能抓住飞盘高尔夫的这个规则的重点。
1: 嗯，
0: 对，
1: 当然两个项目都会涉及到一些我们说草地也好，树林也好，湖泊也好，都会遇到。但是飞盘高尔夫因为这个距离肯定不像我们说高尔夫本身这么远，
0: 对，
1: 但是它其实你在击打的或者说投掷的过程当中，我为什么会用击打这个词呢？是因为你真的会撞树，而且撞树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事情。所以大家真的是在选择一个盘道，或者说在树林之间去让这个盘进行穿梭吗？
0: 其实你提到了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啊，就是它都叫高尔夫，对吧？一个是飞盘高尔夫，一个是英文它叫包高尔夫，就是传统高尔夫球嘛。为什么说飞盘高尔夫现在被国际上公认为最绿色的户外运动项目之一？就是它在设计场地的时候，它有一个基本要求，就要对本身场地的地貌不做更改。这个很有意思啊，因为如果我们要建一个高尔夫球场，

0: 很大概率的情况，所以也是让吧。
1: 飞盘高尔夫它跟高尔夫球也有一点很类似的，就是我们知道高尔夫球在击打不同的距离跟不同的角度的时候，我们需要用不同的杆，对吧？
0: 嗯，
1: 我们可能有一号木啊，有七号铁啊，有推杆啊。飞盘高尔夫也很类似，它在不同的线路选择的时候，你需要用不同的飞盘来去做你不同的投掷，就你的技巧和你的飞盘选择最终会造成这个盘会按你的或者不按你的思路就飞出去。对，高尔夫球的杆它其实是有限的，对吧？就那么十几只，但是飞盘高尔夫的盘我们可以说它是无限的，因为它跟你的力量、投掷习惯、正反手的技巧啊，还有你喜欢的材质，还有跟天气的冷热都有关系啊，所以这也是刚才程老师说飞盘高尔夫可能还是需要花一些钱的。那我们说的是对这个成绩跟技巧的追求到一定程度，
0: 嗯，
1: 那我们作为初学者来讲，实际上有三张盘我们认为就可以完全去具备我们下场去学习练习。

0: 目的地
1: 城市，
0: 哎，对，关键是目的地好不好玩，对吧？成都，哎，那咱俩肯定得去一趟。重庆，咱得去一趟。
1: 苏州，
0: 哎，对，没毛病。对，这个，那这个比赛实际上我们需要有报名费。现在目前国内的报名费，一个飞盘高尔夫的赛事在班是200到400之间，199、299、399，一般是这种水平。只有非常非常高水平的或者是高规格的赛事，我举个例子，马上在今年3月15号，在上海新鸿瑶场地会举办 PDGA 做的亚洲巡回赛的第七站，也是第一届亚洲巡回赛的最终站，就在上海。只有这个比赛非常贵，它是用美金报名，折合的人民币，我们的业余组是400，将近500块钱，我们的专业组是900块钱，就这个是目前我见过的啊，就是最贵的比赛了。剩下国内的比赛也不敢收500块钱，你收500块钱也收不上来啊，对吧？大家也不会花那么多钱去参加比赛，除非你是特别关键的一些赛事。另外就是像咱们国家的，连续举办2年的这个全国锦标赛，2年都在苏州嘛，这2年的全国锦标赛。

0: 靠朋友之间摸索着玩，一点点试错积累经验，还是说其实也能找到人去教你？
1: 包括像极限飞盘，实际上出现极限飞盘认证的教练的这个职业已经都非常靠后了，因为这个运动虽然在国外发展了很长时间，但国内其实它的发展的时间相对来还是比较短的。
0: 嗯嗯，
1: 要不是因为这个很特殊的一个时期，然后它突然一下被媒体炒爆，它形成了话题，其实现在它依然还是一个非常小众的项目，即使现在它还是一个很小众的项目啊，咱们必须得说。包括像咱们说飞盘高尔夫，它现在全国可能往多了说一两万个人玩过，
0: 嗯，
1: 然后大概可能有三五千人在玩，是这么一个规模。这跟全球大概一千万人两千万人的这个比来比，我们的比例是非常非常小的。
0: 对
1: 对，当然一两千万人的运动的属性，它本身也是小众运动啊，咱们这来回说了，那个阶段也没有很多外国人在国内啊，所以还是大家互相的教。你说谁是老师，那可能志夫也是我的老师，就像刚才你说的志夫，然后张坤也是我的老师。对，大家在打大盘的同时，他其实很多技巧是融会贯通的。就像有时候我说的，就是你大盘技巧跟你的飞高技巧你要都掌握，可能在不同的场景下你才能都用出来。
0: 嗯嗯，
1: 只有这些大家互相的交流，互相的摸索，才形成了最早的一批种子用户，也就是最早的一批种子玩家。但是到今天，其实这个局面就有很好的变化了，就因为有些人先走了，大家先花了精力花了时间，可能就像程老师你说，你说你玩了，从21年开始接触，你已经接触到26年了，你已经有了5年的走弯路的经验了，对吧？
0: 是这样的。
1: 然后你就很容易说把这些走弯路的经验，如果你总结出来，你就可以很容易的让一个新人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可能就三五周的时间内就达到你可能以前一两年的水平，现在是可以做到的。
0: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啊。通过白帆和大家的分享，其实给我们科普了制准飞盘的规则以及一些装备方面的情况。那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他还会和大家聊一聊制准飞盘这个项目。那今天还是非常感谢白帆做客界内界外。
2: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呀。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次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

0: 此地湖水澄碧，暗流如烟，有之秋高气爽，风光宜人啊。你们都是文宗硕儒，当有家私庙作，状元文章千古一调，无趣的很呐、啊、何妨君臣贺诗呢？说罢便吟道：金风爽气倍万方。
1: 明珠一听，果然是高士奇所说的百梁体，不禁一笑，装作无意间凑近了高士奇，却听熊次履拈须嫦娥道：
0: 韶月生平百次伤。
1: 高士奇赶忙小声嘀咕一句，明珠

0: 时却是一首长短句儿。天含糊，地也含糊，说什么置之格物，不见乎君子擒小人，犹似赤手搏柴虎，小人陷君子，亦如狂风卷浮土。害龙者无，杀象者鼠，其理难明，其情莫睹，此生以为造化物，岂可垂老作逢赋。
1: 康熙笑道，这词写得有意思啊，写的虽是前朝故事，与今世之道又何尝无用呢？
0: 熊赐履心里不禁一沉，一个皇帝肯时时记得这件事，那国家哪有个不治的呢？但康熙常说，驾驭群臣之道，在于使君子小人各得其所，既防君子受污，又用小人之才。为什么索额图辞出尚书房，康熙就拿出这个词来给留下的人看呢？他是个最讲诚意正心，以慎独修身的道学家。但是这几年周旋于索额图明珠党争之中，又兼着太子师父，所受的挤兑也就不少。熊赐履心里明白，若不是康熙绝对信

0: 显然为了避权重之意。但康熙究竟批准不批准呢？几天前索额图连上奏章，弹劾了几个封疆大吏，又调换了几个部院大臣，当然其中正人小人都有。康熙本本照允，圣眷隆重得很，这都是为什么呢？熊次履正在胡思乱想，却听康熙对施润章说道：
1: 蒲某是你的门生，你可以君子立命之说抚慰一下，再修一书信给山东老于成龙，请他关照此人，要说明这是朕的意思，不然于成龙可不是善人呐，要动本参你了。说罢几个人方才散去。
0: 高士奇没有离开，他在康熙身后居高临下凭栏眺望海淀，朝中已经有人说高士奇投机钻营，并无实学。他憋足了劲儿，定要吟出盖世群贤的诗。

0: 信儿啊，不许你出风头，另有差事给你。
1: 高士奇憋足了的气放得精光，笑道：
0: 哎呀，奴才这点才思啊，想出风头也没有指望呢。啊，主子有什么旨意？是不是叫奴才帮着看诗评卷呢？
1: 康熙拿着一叠交上来的诗稿，抖了抖，说道：
0: 品评诗的优劣，朕自信还有点眼力。啊，是另一件差事，进宫去给苏麻拉姑瞧病。瞧病？
1: 高士奇瞠目问道，他觉得有点匪夷所思。康熙泪光盈盈，痴痴地望着漫漫碧波，缓缓说道：
0: 你大约知道，朕有个启蒙师父叫吴次友，如今是出家人了。
1: 高士奇见康熙如此动情，心中暗自惊讶，忙答道：
0: 奴才听何贵柱说过一点，吴先生人品端方，学术纯正，曾辅主子习学圣道，后来你知道也好，后头的不必说了。
1: 康熙截断了高士奇的话：
0: 他出家为僧，缘故很多，非三言两语讲得清的，说到根上还是为朕幼时侍女苏麻拉姑，如今她叫慧珍，在宫内带发修行。
1: 高士奇知道这件事忌讳很多，只好低头道：
0: 啊，是啊，万岁一说，奴才也就明白了。
1: 康熙的语气沉甸甸的，略带着感伤，说道：
0: 听明珠说，你破案医道，如今苏麻拉姑病得沉重，朕想叫你去诊视一下。哎，朕从小亲近最多的宫人，一个是魏东亭的母亲，再一个就是她了。如今一个去了南京，一个又病得这样，万一有个好歹，可怎么着呢？
1: 听说是这差事，高士奇的心早就放下了一半，但略一转念，又想不能过于显着自己医道太高，一来招忌，二来弄得人人都找自己瞧病，那也招架不住啊。思量一阵，高士奇方陪笑道：
0: 主子吩咐，敢不敬心吗？啊，但只奴才也只略善于调治气郁色结啊，别的征候上的事啊，我的本事也是平常的很呐。
1: 康熙哪里知道，一刹间高士奇已经动了这么多的心思，他试了试眼角，便翻看送上来的诗稿，说了句：
0: 你去吧，传旨武丹，叫他带你进钟粹宫。
1: 高士奇便匆匆地退出团殿外的龙庭，来寻武丹。
0: 高士奇、武丹二人各骑一匹红鬃烈马，已经自西花门入了大内，至龙宗门下马，沿永巷直去钟粹宫小佛堂，进了佛殿精舍。高士奇犹不觉怎的，而武丹早就愣住了。康熙八年前，武丹护卫康熙在宫外读书，几乎日日与苏麻拉姑见面。那时的苏麻拉姑是怎样的光彩照人，怎样的伶牙俐齿、机敏干练呢？自康熙十二年腊月二十三那个惊心动魄的夜晚，在养心殿见到苏麻拉姑，至今不过六年，想不到这位刚满34岁的苏麻拉姑已满头白发如银。武丹不懂什么妖桃云性、红颜枯槁，但苏麻拉姑昔日风姿绰约，宛然在

0: 甚至连对往事的追忆也没有了。苏麻拉姑只用明亮的眸子望着窗外天空的雁阵，听着一声声哀鸿的鸣叫。
1: 慧真大师高士奇近前轻声呼唤他的法名，审夺着他，忽然听到前头佛堂传来悠长的钟声。高士奇没有武丹的那种感受，只觉得从西苑花团锦簇般的欢乐中一下子跌到如此深沉幽静的环境里，心里有点发甚。引见苏

0: 拉姑认真打量了一下高士奇，摇了摇头。武丹见高士奇如此看病，也觉诧异。郎中是急，对症下药就是了。要人家知道自己是谁，这要干什么？
1: 我姓高，名士奇，字淡人，号江村。高士奇松开了按脉的手，接着说：我虽不是华佗、张仲景，可对您的病还是可以调治好的。
0: 听他如此吹牛，苏麻拉姑只是微微一笑。
1: 我先说征候，说不准不实，高士奇即刻扫地出门，永不言议。高士奇高傲地扬起了脸，冷冰冰地说道：大师的脉象观至而沉，着饮食不振，见识

0: 菩提境界，本是大师十年功行所致啊。说白了，本是一种禁意啊，如举人中了禁事，能算是病吗？啊，恕高某直言，您毕竟没有勘破三界呀，竟因此得了见功自疑的病症，令人两可叹息呀。
1: 你说的是何种境界？我又因何自疑？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4 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

0: 广播 FM 102.5，徐克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好，那我们今天呢特别高兴哈，又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郭小雨郭教官啊，郭 Sir 跟大家打声招呼。
1: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郭小雨，是国际马术联盟的官方认证教官，然后也是多次做客我们这个节目。
0: 没错，
1: 非常高兴再次跟大家见面，来分享一些故事啊，然后跟大家来交流。
0: 嗯。

0: 饮料、饮品都可以作为你防卫的一种工具。如果对方真的要去伤害你的时候，都可以去作为一种防卫的工具。比如说，我可以去拿这个水去泼对方的这个脸，然后或者咱的视觉上造成一些障碍的时候，我可以迅速的逃跑啊，或者做一些防卫的动作，是这些。然后我觉得还是除了实用以外，还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那个的，因为那正好是在八月份，然后最后。我记得大家就是遇到那个假设每个人前头放一个杯子里头装着水，然后用那水去做你的身边的一个就是防卫的物品，然后去这样最后就是变成一泼水节一样，大家玩得很高兴，然后从中又学到一些
1: 寓教于乐。
0: 对对对，然后还有我记得是可能是具体是2017年或者2018年，我们还做了一个非常实用的，我们叫做就是 car range， 就是一个汽车防爆。汽车防爆专门跟车辆有关的 啊，比如说，当然在咱们国家，就是一般城市里头还是比较安全啊。然后你像如果在外旅，现在很多在外旅行，一种情况。

如果你从来没有训练过的话，你可能没有这个意识，但其实你经过一些训练的话，你就知道有人被勒住脖子，那我第一反应，包括先塞进一个手指在里头，把我的大拇指塞到绳子里头，这个是很容易做到的。你就算你塞不到一只一个完整的手，把一个手指先塞到里头，然后再新另一个大拇指。

0: 跨度好大呀、啊、这个。
1: 对，然后因为这个，首先这个标准不是我定，不是我
0: 定，明白明白，
1: 这是一个全球的一个 ICMF 就是规章制度，这个章程里头规定的，这个就是全球都是一个统一的标准。
0: 嗯、
1: 然后，那么级别它就它遇到的情景就是更复杂，不能说最常见，就更复杂。比如说对方开始涉及到一些武器，对吧？比如说刀、棍、枪这些的，如果去威胁或者攻击你的时候，我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对吧，什么样的，我是该跑我还是该躲，如果我是跑也跑不了躲也躲不了的时候我该怎么办。对，然后包括
0: 感觉更上一个级别了哈，
1: 对对对，它的情景更复杂更难去处理。比如对方不是一个人，他含了两个攻击者，这个时候我该怎么办，对吧？这个是 G 级别。那么 G 级别这五个级别呢，相当于最基本的来说就是
0: 怎么也得五年，
1: 对对对，也基本上得四五年的时间、
0: 哦、
1: 所以这么一算的话，两年加四五年时，这六七年就过去了，
0: 就基本咱慢打满算八年吧。
1: 对，六七、哦、对，八年差不多就过去了。然后再往上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 E 级别 Expert， 就专家级、
0: 哦、
1: 专家级又分五个级别，又分五个级别，然后、
0: 哦、
1: 那你像我现在、就是、
0: 这个就更难了吧？
1: 对对对，然后首先第一个，专家级的考试你必须得到这个买家数的总部去考，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你像如果是专家一级考专家二级，一考一二的话，你需要训练满两年的时间；专家二级考专家三级，那需要满训练满三年的时间。同样的，一三考一四需要满四年的时间，所以它这个时间跨度也非常长。对，其实这个我相信练什么空手道、跆拳道的，我觉得不难理解。像他们到那个叫到。

0: 不知道多长时间，但是我感觉好像有个那么两三分钟，
1: 两三分钟，
0: 基本大家就到了这个
1: 差不多
0: 非常的极限了，双方都能看出来有点强弩之末。
1: 是是是。
0: 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刚才郭教官说这个，
1: 嗯，
0: 就是大家出拳啊，对，就好像仅限前十拳，感觉好像挺猛的，但是也没什么您说这个杀伤力吧，我感觉好像也找不对点，就是没有什么节奏啊，就是我有时候也爱看点比赛，我觉得哎，人家还有点节奏，你得找准了有漏点再打，不能上去咱跟那个就一顿输出，输出完就没劲儿了。
1: 是，
0: 所以就是他这个练习。

0: 然后对方一帮帮几拳过来之后，你就压力一下就上来。然后他会对于不是很老练的这个实战者来说，他就会很紧张，很紧张会造成你身体的每一个肌肉都会在紧张，所以他就无谓的消耗掉很多的体力，所以他会非常累。其实不是他的心肺功能不行。啊，有的人他
1: 所以这两三分钟咱们在底下看觉得好像
0: 很快，
1: 但是在上边人说度秒如年那种。
0: 所以你看职业选手或者是高手，他实战的时候他是非常非常放松的，非常放松。当然他这个放松肯定也是一步一步走到这个，
1: 明白？
0: 对，他不是说上来就放松，他一定是有很好的基础啊，然后有很多的实战经验啊，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去放松，该什么时候该去发力，什么时候，所以你会看到他非常游刃有余，他的步伐很轻盈，很灵活，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身法很对。如果你很僵硬的啊，早上光去抡拳的话，你肯定
1: 很快有可能你都抽筋了，
0: 这十几秒、几十秒你就很累，对，所以这是就是你说这就是在
1: 啊，怪不得。
0: 对，对抗的时候就是这样。你包括我不知道，我们说你在街头发生冲突的时候，你看有的人也是，就是他在很气愤或者很紧张的情况下，
1: 肾上腺素估计就
0: 打几下之后就喘的就不行，是一样的道理。对，所以我们说这个实战这个东西，就是你必须的要去反复的去练，然后你让这个情景慢慢去适应这种情景，
1: 成为你的日常，
0: 对对对，
1: 而不是成为一生中可能大家拿我举例啊，30多岁活到现在，可能一次也没有
0: 是
1: 激动
0: 这
1: 样，
0: 是这样。所以我们在、我当然我不是说让大家去街头去找这个经验，
1: 明白明白明白，对对对。
0: 所以我们经常说，你要再把这汗出在这个训练场上 然后我们经常听到说，这个教练实战的时候，第一件话就是。别转头，别背身，因为人的本能，你爱到拳头都全是都是往后去
1: 躲
0: 闪，所以你想你在躲闪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观察对方的拳，没有办法做出反应，这是都是要克服的这些。对
1: 啊，那行，那听到这儿哈，你看我们这，哎呀，每次郭教官来讲，我都觉得特别受用，特别受用、啊。
0: 过奖。
1: 那我们先进一小段片花广告哈，我稍后回来我们继续。
0: 好。等长。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4 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呢是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许可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好，那我们下半时段回来哈，还是我们的郭教官，也有我们新进来的朋友郭教官，还是跟大家打声招呼。
1: 大家好，我是郭教官。
0: 那郭教官，您看上次咱们上半时段讲到了这个实战这块哈，我就觉得您这么一解释啊，我就明白了，因为从我们底下来看的人哈，两三分钟，当时我说不至于啊，我说这体力，
1: 是，
0: 而且呢，因为我们在底下看，就像郭教官说，我们处于一个肯定相对放松的状态嘛，又不是我在上面面对一个拳在我眼睛前面，
1: 对，
0: 啊，那当然您说我躲不躲？我记得我小时候跟人在学校里，大家那个闹急眼的时候也害怕，那拳过来就是跟郭教官讲的，人第一，反正我的第一反应起码是不想受到伤害，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都这样啊，反正我就会。以跑为主
1: 啊，对，是，
0: 这个当然，您可能说把这个，就像郭教官说的，您可能像我30年就小时候在学校，现在都过了十几年了，您说平常大家可能不太遇到，但是您像现在，我觉得郭教官开头说的一点特别重要，您像现在我们现在生活越来越好，大家去到国外更多的是自由行，
1: 对，
0: 自驾行
1: 是
0: 啊，恨不得您说去租车开车，
1: 是，
0: 或者说大家不可避免的就是乘坐公共交通或者打车。
1: 对
0: 啊，在国外这种，那您面临的这些，一是语言不通，二是可能当地有一些这个习惯，您可能也不知道。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语言，但大家没有办法去写，您都不知道他在表达什么。大家可能就是有一些，比如说啊，一些意外的情况出现的时候，那您如果一生活到30-40岁只有这么一次，那您肯定非常慌张。
1: 是，
0: 但是您如果日常像郭教官说的，您在平常训练馆上的时候，哎，这个。不，咱不是说绳子勒住您这么极限啊，您比如说有一些在街头上的冲突。

0: 而且还是这么一个，
1: 对，
0: 个子很高，
1: 很高。
0: 您要说大家都想面对一个比自己瘦、比自己矮，
1: 是是是是是。但是街头的时候，一般，你想，我们作为一个正常人来说，就是人之常情，他会选择一个比你弱小人去攻击、去欺负，对。然后，所以他站你面前抓着您的领子，突然啪，然后就清脆的一声大嘴巴，然后很多人第一反应，如果他不知道干什么，他肯定就是懵掉了。
0: 那肯定啊，
1: 对，所以他就让你感受这种真实的暴力是什么样的。对，
0: 啊、
1: 包括我的那个，
0: 我觉得很震撼。
1: 我还做了点那个视频，然后发在我的那个视频上，哎，还挺火的，大家看。
0: 怎么搜到？我操，这
1: 啊，我就是搜那个 IKMF 郭教官就可以。
0: 这 IKMF 是
1: IKMF 国际马甲妇联的缩写，对对对。
0: 然后郭教官就可以。
1: 对对对对。然后我在各个都有一些，我还特地把今年的这个，就是他这个，就是这种真实攻击的这个做了一个集锦，然后大家可以，哎，还很火。
0: 哎，我觉得您这个挺好，听着我们节目，您上网上看看这样视频，正好补。您也近距离感受，咱不说近距离，您没近距离，您从那个手机镜头上近距离感受一下。
1: 是。然后它的特点就是，它每一个技术都先让你感受到这种什么是真实的攻击，遇到这种危险情景，你的心理是什么样的？你面对的这种。这个肢体上的差距和心理上的这种压迫感是什么样的，然后再让你去学习这个技术，这样会对你的技术更好的去理解，这样也才最。

0: 的人，第一反应啊，就是那您可能说我的问题，可能是我的问题啊。我第一反应肯定是稍微有点害怕。
1: 对，是
0: 这太正常了，可能人家
1: 非常正常，
0: 可能人家就给我一嘴巴子，我可能也不太敢还手。
1: 是，所以从这点来说，就不说我们不说反抗啊，不是说你要反抗，就是说你首先要有保持冷静的头脑，
0: 首先自保嘛。
1: 对，有一冷静头脑，你要去判断这个形势，我该怎么去处理？哪怕语言上跟他去缓和，还是说去找个机会去逃跑，还是或者怎么着去反抗的话，首先要保持冷静的头脑。所以，当你在训练的过程中，然后已经。

0: 都相通哈，这很正常，
1: 这个道理都相通
0: 啊、嗯。所以我觉得您看这个有点意思啊。那我就好奇啊，郭德纲，我想问这个比利时的教练他多大岁数了？因为他都到专家三的级别。
1: 他是我记得应该是81年的四十三了吧？八一年四十三岁啊。反正他应该练马教术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
0: 而且像您这些级别，他都是在比如说一个国际的组织中，大家都是有过，比如说存档啊，他是这级别，
1: 对对对对。然后，所以马教术教官来说，其实大部分都是有一些别的武术背景的。对，像比如他来说，之前也是练这个拳击啊、柔道啊，对。
0: 然后他是转过来，
1: 对，后来又去练马教术，教马教术是这样，对对对，嗯。
0: 那像我，因为上次节目，我记得郭教官给我印象特别深，说您喜欢那个，就是那个。柔术
1: 啊，对，其实像我们来说啊，就是，马家术是这样，就是我们知道，它跟竞技的这种格斗体育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对于竞技体育来说，它都是有一定的规则在里头。
0: 哎，是
1: 啊，你比如说，那么对于拳击来说，那我可能每天练好我的步伐、拳法就可以了。你要是拳击比赛的时候，谁去上去给人一脚或者咬人一口，对吧？那肯定这是终身禁赛或者很严重的这种。那当然，那你像那比如泰拳，那就除了拳，我还可以踢对方，对吧？可以使肘，可以使膝，它规则相对比拳击来说，相对来说你看上去哎放开了一点。
0: 嗯，
1: 那你比如说现在的综合格斗，那我除了拳腿踢拳腿摔这些，我还可以使用地面的技术去消灭、那么又放开了一些，但是它也不是完全没有规则的。
0: 那肯定
1: 综合格斗的，为了保护运动员，比如说裆部、眼睛、咽喉、后脑这些都不允许就有明显故意的击打。那么马家术位，因为它是应对就是街头的各种各样情境，对于街头来说，它是没有任何规则的。
0: 没错，您当发生抢劫案的时候，您也不会说跟歹徒我先谈论一下，咱们来个规则。
1: 是这样，所以你什么情况都能遇到，你碰到站立的情况，或两人扭打到一起，进入到地面的情况，对方持武器的情况，对方两个人的情况。所以对于马家术来说，就是你希望的是，然后掌握的更全面的知识。所以我除了练站立之外，我还会去练一些就是柔术啊，然后，也非常喜欢，然后一直坚持到今天。
0: 上次就听郭教官说了，对于这个柔术好像有一种特别的这种热爱。
1: 对，柔术这个项目，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了解啊。柔术有一个特别著名的一句话，叫柔术中毒。啊，就是很多人就练完柔术以后，就感觉就天天就钻进去了，就天天就学看视频学技术啊，然后琢磨呀、就是反正非常
0: 这个就是因为我也是门外哈，我也很好奇，就是柔术看似不是一个非常快竞技的这种项目，为什么会让如此中毒？就拿您自己
1: 柔术是这样，那么柔术它的理念呢，就是说。它是这么一个理念，就是说如果在站立的情况下，一般来说我的对手或比我高大，然后他的个子比我高，然后手臂比我长，力量比我大，
0: 全方位碾压。
1: 对，所以在站立的时候我是没有任何的优势的，但是如果我能够把他拖入到地面，他这些优势就都没有了，就我们俩滚到地上，那么他就没有站立的这些优势了，身高臂长至少就没有站立的这么强的，
0: 没有那么大的碾压，
1: 就没有那么大的碾压了。所以我们看柔术都是在地面上的这种就是缠斗，然后降服啊，是这样。那么柔术发展到今天，我们知道它有一个特别好听称号叫人体象棋啊，然后它像一个是一个
0: 感觉很优雅，这个
1: 很优雅，而且它是完全是拼，很多的时候是在拼策略、拼智慧的一种东西。你又像我去给它布一个局，让它掉到我的陷阱里，最终我把它去拿到一个优势位去降服，非常有意思。我建议如果感兴趣的话，大家都可以去尝试一下啊。然后，而且现在的柔术运动发展的也非常火，然后发展到今天，我就看现在在国内的这种赛事也越来越多了，有成人的、孩子的。然后道服的、无道服的，然后几乎每个月都会有比赛，然后很多人是这个全国各地的各个这个训练馆的人去参加，然后
0: 兴起的也非常快，
1: 非常快，非常快，兴起的非常快。然后在欧美国家，巴西这些，就是还是非常这个 风靡的这种艺术。
0: 明白。那我觉得柔术是真正有可能，比如说女生哈，面对跟自己虽然是男性，但是只要力量不悬殊太大啊，比如说1.6米女生揉一个1.9米的那高大男的，您这差别太大。您要说比如1.6米的女生面对1.7米的男生啊，1.72米可能力量也不是特别。

0: 别大的，它可能地面没有优势，
1: 是，
0: 但是可能有的柔术能够有。
1: 对，所以这你说的这特别对。然后我觉得柔术是，如果说以弱胜强，然后我觉得柔术是唯一一个，就是说，当然前提是就是弱的这方他掌握的就在技术上比这个、
0: 哎、是
1: 这个身体强壮这方要强很多的情况下，他是完全可以就一个女孩子完全可以去制服一个男士的是没有问题的。对，
0: 因为说到这儿，我也是。之前体验啊，体验课的时候我就感觉，您说男女生有没有这个直立上的差别？您要说没有，那我觉得哈，咱要是在同级别下，您别说这个女生练了十几年，面对一个啊平常不怎么出家门的，可能也没体育的，那肯定，咱们就说同级别来讲，那肯定是存在一些啊，你从生理上啊，从物理上，它也是碾压的速度出去，但是呢，之前我在一次体验课，我就感觉到就是说，女生出腿。就是我永远感觉女生出拳吧，我感觉好像没有什么太大力量，哎，但是好像女生腿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哎呦，这女生腿部力量也是相当有劲儿的。其实不是，可能像我想象中啊，我觉得哎，好像跟拳一样，有点绵一样，就感觉没什么力道。但是当出腿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哦，我怪不得腿是人体的大肌肉群，
1: 是，
0: 就是我感觉，如果女生出腿的话，如果你们俩力量级别不是差的特别大，您说她1.5米，您1.9米。那没可比性，这您练什么也没用，
1: 是
0: 啊，但是。

0: 黑瘦瘦的，你看着，
1: 对，
0: 个儿也不高，黑瘦瘦。哎，他们就是，但是他们那个腿踢出来就像棍子抡一样，特别硬，特别硬。然后，而且他的力量
2: 协调
0: 非常大，对，他是一个身体的整体的协调发力一个过程，不是说比谁
1: 要像鞭甩那种发力，整个人的、这个。
0: 所以说打得好的那个拳跟腿都，我们不是说像就是说硬度像棍子一样，但是他的发力其实更像鞭子。更像鞭子那
1: 鞭甩那种，
0: 对对对对对，所以非常非常厉害，所以腿法好的，
1: 所以您看，我们讲回来说这柔术有点意思啊，
0: 是
1: 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练练。
0: 其实每种武术它都有它的魅力所在，然后每个风格不一样。你像刚才说的泰拳也好，柔术也好，包括马伽术也好，它是完全不一样风格的东西。然后，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作为爱好，或者锻炼身体来说，其实没有哪种好哪种坏，就找到适合自己的、自己感兴趣的练就可以了。
1: 哎、这说太对了，对，因为我看现在网上好多人都问说，都是难在第一步，就是说先选。
0: 对，
1: 大家好像总想选一个最完美的。
0: 是，
1: 我也能理解啊，大家都想说，哎，我对这个投入了一些沉没成本、时间，我就想练一个哈，在这里边最强的。但是其实。就郭教官说这个，那您胳膊长，您臂展可能有些人就长，您可能腿长，您可能协调发力好，您可能这协调发力不好。那对于您来讲，就什么武术都有您适合。那不如像郭教官说的，您如果强身健体，我相信咱们啊，因为咱们只要不您平常老在街头跟人，
0: 对，
1: 比较安全，比较安全。您强身健体的话，您主要选一个您喜欢的就行，
0: 没错，
1: 对吧？
0: 没错。
1: 像您馆里是不是也这些都有？
0: 对，现在的像北京的拳馆，基本都是综合式的
1: 啊，它不会说只有一个什么这种、
0: 啊。对对对，现在一般都是拳击啊，或者是泰拳啊，包括像我们馆里的还有柔术跟拳击课程啊，基本都是一个综合式。
1: 喜欢哪个练哪个呗。
0: 没错，因为这个确实是众口难调，你很难去。
1: 太对了，
0: 有的人就觉得那个柔术俩人滚地上他就不好玩儿，
1: 对，
0: 他就觉得哎站着打拳，有的人就觉得柔术好，这个就是就像我们吃东西一样，就是各有所爱。
1: 你得先尝试，
0: 没错，
1: 你也得先都吃过了，你才知道哪个好吃不好吃。
0: 是这样，是这样
1: 啊。那这还挺好的。那咱们这个最后一些时间啊，也想问问这个其实这次郭教官来呢，也想问问，比如说您平常日常您培训也很多嘛，您培训一般就是比如说一招啊或者两招，一般比较以制服为主啊，或者说以防卫为主啊。您看比如说有没有一些比较简单的，咱们平常大家哎能够居家就先练一练，能够自保的一些这个招式。
0: 是这样，就是首先我们平时培训的时候，我们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挺复杂的，因为我们根据不同的人群，我们培养不就是培训不一样的技术，
1: 它特别有针对性，
0: 特别有针对性。你比如说培训平民跟培训这个执法人员，比如说就是完全不一样，因为那需求不一样。
1: 啊、
0: 那么对
1: 目标性很明确，
0: 对，对于平民来说，你培训的目的是让他们去识别危险，然后规避危险，规避不掉的话，防御危险，然后逃离危险。那么对于执法人员，比如说我是一个，
1: 他就不能以逃离为主，
0: 对，他就不能以逃离为主，而且他的。就是很多的就是击打它是有这个尺度的，对，我不能说面对一个嫌疑人或者面对一个我在执法环境下我就去做出很过激的这种击打，所以这个
1: 也是有

0: 击打动作啊，不会教肘击啊、膝击啊，因为为什么？就是第一个，小学生他们之间发生的冲突一般，比如说没有说什么，就是特别就是那种就是武力等级特别高的这种，
1: 是是是，
0: 对，可能欺负你一下，抓你头发一下，扇你嘴巴一下，这是或者推你一下这种欺负啊，或者有这种霸凌的情况，所以如果你去教他肘击对方的鼻子或者袭击对方的裆部的话，
1: 万一掌握不好，
0: 对，他
1: 寸劲儿
0: 容易就造成一些不可逆的一些伤害，所以他们更多是如何去防御危险，然后跟对方保持一些安全的距离。所以你看这执法人员就非常需要这些东西，他不是说要把对方打成什么样，就是对方要觉得你去有攻击性的时候我跟你保持距离，或者你有攻击动作的时候我能够防御然后再跟你保持距离，
1: 以制服为主，
0: 对，然后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使用警械了，对吧，或者是

0: 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哦、
0: 这也是马伽树为什么它体积很复杂，也是这个原因。
1: 哦，
0: 对。
1: 那你看最后一点点时间哈、我想问郭教官，刚才您说教小孩的这个，我也很好奇。
0: 嗯，
1: 那您教孩子？一般比如说教他遇到比如说被推啊被什么也是教一招比如说能啊先保持距离防卫自我的这种吗、
0: 对教孩子我们主要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一个教我们最基本的啊小的孩子我们会教一个内外格挡内格挡外格挡就是面对对方的弧线攻击跟直线的这种抓呀推的这种我们其实做内格挡弧线攻击比如对方扇你嘴巴啊或者是这种王八拳那种做一个外侧格挡外侧格挡完了之后然后迅速的去推开对方保持安全距离然后最重要一点我们可以要引导孩子做大声的语言呵斥啊退后别过来然后你要就很严厉让对方知道你很不喜欢
1: 这很实用啊
0: 对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尤其是教女孩子也是很多女生你光掌握技术没有用你必须得在这一瞬间你让对方知道你是不好惹
1: 对知道他是在犯错的而
0: 没错没错所以你要这些包括如何去大声的呼叫啊当你真正的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们做很多的小朋友很多这种模拟help 或者救命啊去往哪个方向跑这个都是有一定的训练啊你要去判断这个房间的出口的位置或者我们做一个游戏摆两个球现在我们要跑球的位置他除了去躲开对方他要迅速做出一个判断而不是盲目的跑
1: 我觉得这个对小孩子真的太有用了
0: 对所以他这个体系就是有很多的方法训练的方法对然后让练观察力啊所以我们看到如果就是从这么来说的话马伽术它不单单的是一门技术它我们叫做一个防卫体系它有很多的这方面的训练
1: 而且我觉得小孩子去既能起到您说哎让孩子啊发泄精力啊锻炼锻炼身体啊
0: 是
1: 二一个我觉得又很实用又不光是这个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次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话说白云瑞跟师傅马慧音俩人骑着马，一句话来到东京汴梁城开封府门前，甩凳连下了马了。八位上差有四位在门口站着，王朝马汉、张龙、赵虎满面带笑：“云瑞，云瑞回来了。”四位上差：“云瑞这厢给你施礼了。”哎呀，云瑞啊，您身后随您来的这位道爷仙风道骨，他是谁呀？四位哥哥，他是我的授业老恩师马仙长。这四位赶紧到跟前施大礼呀。马道爷把这四位全搀起来，撒腿如飞往里头抱。县衙房的老少群雄听说白

巧，这房叔七笔呀，鸟枪换了炮了。现在的房栓跟原来的房栓那可大差天地相远，房栓乐得抬头纹都开了，每天喜笑颜开，在马道爷跟前儿，马道爷长马道爷短呐。那房栓多会来事儿啊，马道爷十分喜欢房栓，情同父子。这一天来到了墨家镇，可这么老些人不能找红毛猩猩到人家下住，那太打搅人家了。找了一个店房，把店房的客人全都给请到别的店房，这个店房就打下公馆刘家老店。大伙吃喝完毕，早早休息，明天再上三清观寺外探寻查找。房栓跟小花齐斌住一个屋，各找各对劲的人住一个屋。那当然马老仙长跟云瑞住一个屋，师徒嘛。爷俩吃完饭了，躺在屋内的床上，马道爷看看天气再定更天，云瑞啊，咱爷俩早早睡，明天起早乔装改扮，在庙外庙内凭着师父我的耳朵，凭着我的双眼，我要查找这个假白云瑞。那当然白云瑞心里有底了，满心高兴。可这个时候马道爷突然肚子里咕噜噜噜噜噜噜，师父您肚子响，哎呀云瑞肚子有点发凉有点疼，可能这一路之上啊，上了岁数了，加上有些水土不和，这肚子不好，可能要拉稀。师傅，那您去吧。到二更天，两个小时现在的，马老仙长就拉了十来遍呢。好汉子架不住三泡稀，这个马道爷又上了年纪，原来红晕的脸现在也变黄了，红嘴唇也有点发青，人一拉稀再加上是痢疾，他发

0: 家刺杀了。这是什么人？这么手狠心毒？
1: 师父啊，
0: 人到一定程度，想喊喊不出来，想哭没有泪呀，咯嘣嘣咬牙，要再使劲能把牙咬碎呀。我白云瑞怎么这么苦？老师被我给害了，我一定要找仇人呐。看着地下有血印儿，用杀人糖的血，白云瑞打电步抖身窜到墙上。这时候白云瑞脑袋都昏了，一片空白。说你高喊何时找方栓老少群侠剑客，你好有个帮手，他不然。

师叔，你老人家仙驾可好？白云瑞，您徒侄马仙长马慧音他老人家的徒弟，给您磕头了。我不是司马钢枪，无量佛，天底下还有这样的奇事儿？你是我师兄的徒弟，为嘛来到三清观夜半三更来捣乱？师叔，事情是这么回事儿。贼人，我顺着脚印儿、血迹的方向，我找到三清观，没有别人所为，指定是这个假白云瑞，就是司马钢枪

乌珠暗表，这谁做的？司马刚强带着司马龙、司马虎，闲着没事要到墨家镇去逛窑子去，看着开封府的老少群雄打下了公馆，窑子没逛，夜晚三更要准备打熏香迷魂药，做点案子刺杀开封府的老少群雄。无形当中就把马道爷生病的人选中了，趁着马道爷解手的时候打出八

把贼人给堵回来了。白云瑞一转身，一个大哈腰，90度的大礼呀、啊！多谢姑娘，说的那么诚恳。这姑娘站到门洞之上，嫣然一笑：“白公子，咱们回头见。”可能照白云瑞这个大礼呀、啊，给失的，这姑娘面子矮了，跳下门洞，走了。三清子手中的佛尘八一水，司马龙、司马虎、仙长，这俩人跪在地下磕头哑菜，鸡千岁米呀、啊！您饶命，这个事儿是我们俩干的。说话都不清了。来人，账什么人做的什么人当，把这俩小子给我绑上。还有没有你通

心口窝里发慌，一张嘴，哇，一口鲜血暴吐啊，吐如唇外，叫这眼前金灯换银灯，腿肚子发松啊。这六人再往上一来，白云瑞强打精神，薄风八打，骨命要紧。就在这紧急关要的时候，从旁边的草窠里头飘身出来一人，月光之下可能看得清楚，是个女子，年纪20往上，身体之漂，武术之精，身法之快，令人叹服。左手拿着一把宝剑，右手拿着金凤鞭，电不丁腰往前一窜身，是个小燕朝水，剑往前来，鞭往前甩，啪唰，一伸手，正把司马龙、司马虎两人的人头削掉。六贼去签儿，白云瑞在里头强以挣扎，可这个姑娘往前再一进身，双管齐下，

青丝，身上穿了一身粉红色的衣服，窈窕之极，亭亭玉立。白云瑞知道欠这个女孩子的恩情太多了，诸葛牡丹，太阴派混元魔主雷声的徒弟，白云瑞在这个时候得感谢人家救命之恩。白云瑞跪倒身躯，多谢姑娘救命之恩，白云瑞这厢给您磕头了。粉衣姑娘伸手把白云瑞架起来，上下看了看白云瑞，拿出来宝马平安伞给白云瑞，云瑞把这个吃了。白云瑞可知道这可是上好的药品，不然这姑娘不会把药给我白云瑞吃。拿过药放到嘴里，吃到肚腹当中。云瑞啊，你今天悲伤过重，群贼围你，好险，多谢姑娘，咱俩你还用谢吗？可能是马道长马慧音师傅跟你说了吧，我的师傅混元魔主雷声，师母乾坤颇母毕子和，跟马道爷三个老人把咱俩的终身大事给定了。我是你未过门的媳妇，所以说在你

0: 我为什么不留活口？说给师父老人家活祭灵，因为是六个贼人，难抓难拿，这还跑了两个的，你带伤了，我呢扶着你，把司马龙司马虎的人头咱们拿着在堂前活祭灵。
1: 多谢小姐。
0: 把人头捡起来，把法器打开，系到一块儿，哪管什么血不血的，前面一个脑袋，后面一个脑袋在肩头背着。白云瑞脚底下走起来非常轻啊，因为刚吐完血。等送到公馆前，姑娘告辞走了，白云瑞进了公馆，见赵老寿，群雄把事情说清楚。楚灵之，我师叔三清子前来送灵。这暂且咱们先不提，单表三清观。三清观的三清子，经过这场事儿啊，凹遭逆外凡，师兄本来本庙的人给杀了，而且又是司马刚强冒充白云瑞，做了天下的大案，全国通缉白云瑞。这个事情我并不知道，师兄的死真是太冤了。第二天早起，小道童进来报启禀主持，门口来了一个老者，他让我报您地残面求一见。哦，鼎鼎有名的世外高人，好，在贫道迎接。三清子等来到庙门门口了，看门口站着的正是地残，手打问讯，地残大驾光临，在下三清子迎接来迟了，望其海涵，此处不是讲话之地，来礼边请。来到豪轩坐下之后，献上茶盏。地残老叟，贫道我正要找你，没成想凑巧你来了。哈哈，三清子，你找我有什么事吗？有事，你两个徒弟司马龙司马虎加上司马刚强这三个孽障，夜半三更，三更半夜把我的师兄马慧音给杀了，肠子全都流出来了。你知道我是马慧音的师弟呀，白云瑞是我徒侄，这不昨天晚上在有证据的情况下，我把司马龙司马虎交给了白云瑞。

你教徒不当，不看清人等啊！哎呀，三清子，老朽失误失误啊！既然他杀了您的师兄，这仨孽障应该千刀万剐，碎尸万段。当然，司马刚强跟我没啥关系。这两人，你应该送给白云瑞、活祭灵。你不送，这个事儿要找我知道了，我今天当场要清理门户，我也要他俩的命，得对得起三清子、三清道长。

见财眼开，一看这么大一锭的金元宝，伸手拿过来，黄澄澄的，五两佛多谢地参。不知道您来有什么事吗？我来呀，是看看三清寺。另外呢，我听说小教堂要摆一个南北群雄擂，咱们练武术的，练一辈子武术，能不能赶上这儿的盛会呢？能不能开上这个眼呢？这都是一个未知数。所以说我到了这把年纪了，我要看看这个盛会，看看世外的高人，武林当中各门各派的武功，各门的诀窍。哦，贫道也有耳风，在千家镇。千家镇呢，依山而建，这个小教堂呢就在山坡上。虽说名字叫小教堂，可它并不是小啊，就是那么个称呼。我还经常去，我是那的施主。哦，好了，俩人谈论着，招待完地餐，晚上给安排住处。三清子睡着了，地餐可没睡，他把这帮贼人认识的鱼鳖虾蟹全都召集到自己的屋内。各位，我的两个徒弟啊，看这样被活祭灵了。宇文开、宇文平两个人凑到跟前，老前辈，我们俩回来可没敢说，半路之上我们劫杀白云瑞，来了个粉。

这样狠毒就得给他杀之。好嘞，这帮群贼全都预备好了。到了三更天，把柱、黄土两人，高台族、青落部、聂族、千宗。

全出来了，小老道也出来了。哪个小老道敢管这帮武林贼匪呢？都不敢言语。把住黄土过来报万兵首，地残老人家，我们把老道给迷过去了，您看怎么处理？哈哈，我们好赖呀也交往一回，如果说在这庙里把他杀了呢，血染庙堂，就不如让老道落个全尸，你们俩受累，拿着锹跟镐啊，把老道抬到后庙，离远一点，挖个坑把老道埋了也就算了，人不知鬼不觉。去吧，受累，把住跟黄土两个人，抬着三清子，可惜这么高的高人呐，抬出庙去，离庙能有100左右步。放下了，俩人在这挖坑。

要给马慧音马道长出殡发丧了，不能带回他本庙，买棺椁把老道给埋了，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在出陵前，老少群雄祭奠，白云瑞头戴麻连冠，身穿白布袍，腰里系着麻辫子，跪到棺材头前，大声哭师父，跟师父学艺多年，情同父子。白云瑞哭得死去活来，老少群雄全都在落泪，开封府的人没有一个不难过的。这时候门口的小瞎爱虎进来了，说，爱虎啊，什么事儿？门口来了位出家老道，年纪可不小了，他说要面见房栓房老爷，面见白云瑞。哎呦，带我去看看。来到门口，房栓深施一礼。

听丞相一说这话，魏延愣那儿，什么？死生有命，不可得而攘也，攘什么呀？就在他这一愣这时候，旁边的姜维气得眼睛都红了，他大叫一声啊，匹夫魏延，岂杀我也？姜维可真急了，你也不问一问你就往帐里闯啊，丞相病重，正在攘星起寿啊。啊，魏延才明白，哦，原来丞相秘密的在大帐之中正在祈祷攘星，为了延续寿命。这我哪知道？哎呀，魏延把两个手扎开，当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他进大帐干什么来了？他也忘了说了。这时姜维已经把宝剑抽出匣外，是举剑照着魏延就砍呢。魏延就瞅着那个宝剑，他也不躲闪。魏延在想什么呀？他心想，我闯了大祸了，姜维要杀我，嗨，杀就杀吧。诸葛丞相一看，慢来，伯爵，不要如此，吾命当绝，非文常之过也。命该如此，不要怪魏延。姜维一听，啊，他举着那剑就下不了手了。怎么，丞相有令？魏延扑通一下就跪倒在诸葛亮的面前。那么说，这个魏延要是不进帐来，踢不翻这个本命灯，诸葛亮丞相真的能够延续寿命吗？其实啊，这是个迷信。在古代的时候啊，这个科学不发展，好多人都认为啊自己是天星下界，就连这么大的一位大政治家、大军事家的诸葛亮，他也逃脱不了当时那个时代的那个局限性，也就是说这个天命观的这个迷信。所以姜维给他一提醒，让他祈祷攘星延长寿命，他就答应了。当然一方面呢是受这个天命观所限了，另一方面呢，诸葛亮知道自己这个病势非常沉重，现在用药已经不好使了，但是就这么死去呀，他还不瞑目啊，因为自己壮志未酬啊，想通过这个攘星啊能够多延长几年寿命，为兴复汉室多做些事情。所以呀，他带着这么重的病，白天处理军情大事，晚上还要整夜不刚踏斗的攘星，已经就剩一个晚上。诸葛亮觉得呀，眼看就要成功了，没想到闯进个魏延来，把这本命灯给踢翻了。诸葛亮很难过呀，也非常生气，那他为什么还要拦阻姜维杀魏延？诸葛亮心想，这是我命该如此啊，我命当绝，天命关嘛，所以他才把姜维给拦住。一看魏延跪倒在自己面前请罪，诸葛亮叫他起来。啊，文常，营外因何大乱？你为什么如此慌张，闯进我的大帐？哎呀，丞相，司马懿派兵将前来偷袭大营，我是来请令的，该不该出营拒敌呀？我不知道丞相在帐中相行，魏延罪该万死啊。诸葛亮一听，文常不必如此。哦，原来司马懿派一支人马来偷袭我的大营，这是司马懿前来试探，他看我到底病没病，如果我们要闭门不战，那就说明我病了，现在不要耽搁了，文常赶快领兵迎敌，不得有误，遵令。

那马尾巴给砍掉了，这马成秃尾巴马了，哇哇哇哇哇哇，这马溜着蹶子跑啊。魏延一看你跑跑也不行啊，今儿我跟你们拼了，我杀到司马懿的大帐里头去，我把这司马懿宰了，我才出了胸中这口气。他随后就追，一口气追出了20多里地。他手下的小校一看，我说文长将军，咱别追了，怎么再追呀、啊？那咱就过了渭水了，现在都快杀到人家大营去了，那不得吃亏呀、啊？咱快回去吧。魏延一瞧，哎呀，强忍胸头火，收住了人马，查点查点，杀死曹魏军有多少？不下2000多呀。嗯，魏延稍微心里头这气儿啊，顺过一点来，回营交令。诸葛亮让魏延继续。

0: 姜维枯败皆书啊。他把这部兵书接到手里，觉得他有千钧之重。这部书是老师，是丞相用毕生心血写成的呀。
1: 为什么说这一部兵书有那么重的分量呢？
0: 因为姜维清楚地知道，这不是一部普普通通的兵书战策，这是丞相肩上的一副重担，是保卫蜀汉、创建霸业的一副重担。姜维暗下决心了，自己一定要熟读应用好这部兵书，继承丞相的大志，保卫蜀汉，联合江东，扫平中原，兴复汉室。只有这样，才算对得起丞相的一片深情。想到这儿，姜维是泪如雨下。诸葛亮摆了摆手，伯曰：“不要如此，扶我起来。”遵命。姜维轻轻地把这兵书放在茶几上，他把丞相扶起来，让诸葛丞相半躺半坐，自己垂手侍立在床前。诸葛亮缓了一口气啊，吩咐童儿将图本拿过来。小童赶忙抱过一摞图本来。丞相指着图本告诉姜维，伯曰：“此乃是我绘制的连竹弩制造之法。这个连竹弩啊，可不是上一次诸葛亮在木门道乱箭射死张合使的那连竹弩，那是在手里拿着的弩匣，这个是用脚蹬着的。要是拿脚一蹬，啪啪啪一连，一次就射出去10支，杀伤力

一问那些小校，这些军校说马岱将军上魏延将军的大营去了，是吗？姜维从马岱的大寨出来，走到半路正好碰上马岱，马岱脚步匆

病成个什么样子，自己是非常之揪心呐。等姜维进去通禀了，让他进帐，马岱轻轻一提战刀，放轻了脚步走进寝帐，见丞相施礼。

0: 诸葛亮一看是杨仪，
1: 哦，我正要找你，近前来讲话。
2: 遵命。
0: 这时童儿搬过一把椅子来，杨仪坐在这儿。
2: 啊，丞相，您服药了吗？
1: 哎，药已经没有用了，看来我是命在旦夕。
2: 哎呀，杨仪一皱眉，鼻子有点发酸呢。
1: 丞相，您不要多想，还是好好的静养吧，把开的这几副药都把它服下去，我看病体会好。
0: 诸葛丞相摇了摇头，
1: 唉，死生有命，我死之后别无惦念，只是魏延、魏文长让我放心不下，此人鞠躬。

0: 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1: 狄仁杰断案传奇之五朵祥云。狄仁杰现场勘查贺夫人自杀一案，他问仵作能不能判断贺夫人是何时死的。仵作一听这个面露难色，大人呐，这个不太容易做出名断。您看他的尸身尚未冷静，手足也未僵硬，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天气太热了，又在这个闷色的亭阁之中，哎呀，狄仁杰在旁边呢，心不在焉的点了点头，这个眼睛却盯住了方桌上那个梅花形的黄铜盘。这个黄铜盘是梅花形的，就是五个瓣儿。

左右，你有什么事儿就问他吧。狄仁杰看了看那个胖士兵，一看还在那哭呢，让他哭吧，因为毕竟自己的主人死了，自己心里难过，所以狄仁杰并没有马上问他。管家一看，赶紧过去了，哎，别哭了，别哭了，大人在这呢，有话问你呢，你老哭什么呀？回头再哭，快回大人话。哎，这胖士兵过来了，赶紧给狄仁杰施礼。参见大人，娘啊，你也不要太过悲痛了，人死不能复生嘛。我来问你，这个香炉是谁点的？胖士兵一看那五朵祥云，啊，正是奴婢。

0: 就陪我家夫人来到了这亭阁之内。夫人说她累了，要睡会儿午觉，就让我也去自己房中午睡了。她说下午没事儿。后来老爷来了，管家服侍他换过衣服。老爷说要去衙门里议事，老爷命我去换来下相公，两个人就一起出门了。那你去找夏相公的时候，这夏先生在什么地方呢？夏先生就在我们后花园里，他在那里干什么呢？他当时正在赏花。这个时候，管家插话了：“大人呐，一点不假，夏相公与我家老爷在外厅说话之后，我家老爷就要夏相公稍候片刻，然后呢，我家老爷就到后花园阁亭里换公服。”然后与太太辞别，可能是夏相公在外厅等腻了，就到我们的花园里边，可能看看花呀，看看鱼呀，消遣消遣吧。哦，狄仁杰说：“原来如此啊，那么又是谁最先发现夫人上吊的呢？”胖侍婢说了：“奴婢最先发现的，奴婢来到这里呀，正是身排交尾。我说过来喊太太吧。”哪知道过来一看，太太已经挂在梁上了。别哭别哭，然后你干什么去了？
1: 我当时让我吓坏了，我就赶紧的把管家叫来了。
0: 管家点点头说了：“是啊，我听他一说，我当时也吓坏了。过来一看，果然如此啊，我就赶紧上去拿剪子绞了那红绫子。”把夫人抱下来，解开了脖子上的套索，放在了竹榻之上。一摸呀，早已经没了脉息了，没救了。我还怪他呢，我说你怎么不早来一步呢？

0: 问看门就行了。狄仁杰回头又看了看侍婢，把脸往下一沉，我来问你，你家夫人为何听见夏先生来拜访便脸色苍白，神情紧张呢？胖侍婢一听这个话呀，脸色当时也变色了，也转白了，他胆胆怯怯地望着狄仁杰，因为狄仁杰两只眼睛发射出冷峻的眼光盯着这胖侍婢。胖侍婢一看狄仁杰的眼睛，根本就不敢给狄仁杰对眼呐，赶紧的把头一低，支支吾吾，大人问话，奴婢实在不知道，但是近半个月吧，夫人经常这样愁容满面的，夫人瞒着家里的老爷到了夏相公住处两回，我不放心的，我说我陪你去吧，但是这个冯先生的说，他刚说到这句话，突然间觉得自己失口了，戛然而止，当时不说话了，脸上撑泛出了红晕，紧咬着嘴唇，他不知道如何是好。狄仁杰一听，什么？又出来一个人，冯先生。冯先生是谁呀？这胖侍婢呀，只是紧锁双眉，把头低得更低了，一声不吭。狄仁杰一听这，把手往后一背，刷一转身，正瞪着这胖侍婢，快说，冯先生是谁？这胖侍婢呀，慌慌恐恐的瞄了狄仁杰一眼，觉得自己也瞒不过了。大人呐，他们可从来没干过什么丑事儿啊！他不说这句话还好，一说这句话，狄仁杰一听，这里面还有这事儿？这冯先生到底是谁？快说！
1: 这个冯先生啊，是一个画画的，家境贫寒，而且身上还有病，他就住在离这里不远的一个杂货铺子楼上。夫人在家里做姑娘的时候啊，夫人的父亲曾聘请过冯先生，教过夫人画花鸟鱼虫画画。那个时候的冯先生少年英俊，人长得也风流倜傥，而夫人当时才20岁，两个人天长日久了，就互生爱慕之心，但是彼此啊都没有说破。听说这个冯先生家原来也是读书做官的，后来也不知怎么地，可能是犯了王法了吧，才把家业败了。狄仁杰说，别说他家里

求他留下。我家夫人说了，说你这个病这么的凶险，你就别乱跑了，住下来好好的养病，可能啊还能养好喽。冯先生呢就听了我夫人的话就没有走，这不是吗？3年前禀父母之命。

这绝对不会是冯先生干的呀！这个嘛，我还要细细勘察。狄仁杰转脸就对仵作说：“我们到门口去看看吧。”哎，就这样，狄仁杰迈步出了亭阁了。这个时候，有人一拉着胖士兵：“你也起来吧。”胖士兵这才起来，也跟着出来了。狄仁杰一出门，在外边，季卜和两名衙役早已经在那里等候了。一看狄仁杰出来了，赶紧迎过来。这季卜就说了：“大人呐，棺木已经备办妥当了，要不要这就抬进来？”

出，在这个加费劳特有的一种陶韵，就是红扑扑的。但这种红扑扑不是健康人的红扑扑，是说明这个人有肺痨。什么叫肺痨啊？就是肺结核。在那个年代，医疗条件不发达的时候，这肺结核就是绝症啊。狄仁杰看了看冯松涛，你就是冯松涛吗？啊，冯松涛一看狄仁杰，你是？我是狄仁杰，蓬莱县令。哎呦，冯松涛一听，赶紧施礼，草民见过狄大人。狄仁杰一摆手，一旁落座吧，示意冯松涛到一边靠椅上坐下了，命令仵作过来，给这冯松涛。

0: 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

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0: 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1: 须臾，两厢乐起，黄钟、玉盘、琴瑟，声簧之声大作。600余人凝目望着首席的康熙，见他含笑举重，方一起拿起筷子，拿捏着慢慢吃。原想大快朵颐的高士奇，这才晓得，再丰盛的御宴也不过是个虚样，繁缛的礼节过去，康熙便显得随便了。立起身，笑道：“此地湖水澄碧，暗柳如烟，有只秋高。”

0: 熊次履心里不禁一沉，一个皇帝肯时时记得这件事，那国家哪有个不治的呢？但康熙常说，驾驭群臣之道，在于使君子小人各得其所，既防君子受污，又用小人之才。为什么索额图辞出尚书房，康熙就拿出这个词来给留下的人看呢？他是个最讲诚意正心，以慎独修身的道学家。但是这几年周旋于索额图明珠党争之中，又兼着太子师父，所受的挤兑也就不少。熊次履心里明白，若不是康熙绝对信任自己的忠诚，仅凭三番他不赞同，也早被明珠击垮了。索额图退出尚书房，显然为了避权重之意，但康熙究竟批准不批准呢？几天前索额图连上奏章，弹劾了几个封疆大吏，又调换了几个部院大臣，当然其中正人小人都有。康熙本本照允，圣眷隆重得很，这都是为什么呢？熊次履正在胡思乱想，却听康熙对施润章说道：
1: 蒲某是你的门生，你可以君子立命之说抚慰一下，再修一书信给山东老于成龙，请他关照此人，要说明这是朕的意思，不然于成龙可不是善人呐，要动本参你了。说罢几个人方才散去。
0: 高士奇没有离开，他在康熙身后居高临下凭栏眺望海淀，朝中已经有人说高士奇投机钻营，并无实学。他憋足了劲儿，定要吟出盖世群贤的诗。他用心拟了几首都不满意，正搜索枯肠，凝眉咬牙地想着，康熙一转脸瞧见了，便笑道：
1: 朕今儿啊，不许你出风头，另有差事给你。
0: 高士奇憋足了的气放得精光，笑道：
1: 哎呀，奴才这点才思啊，想出风头也没有指望呢。啊，主子有什么旨意？是不是叫奴才帮着看诗评卷呢？
0: 康熙拿着一叠交上来的诗稿抖了抖，说道：
1: 品评诗的优劣，朕自信还有点眼力。啊，是另一件差事，进宫去给苏麻拉姑瞧病。瞧病？
0: 高士奇瞠目问道，他觉得有点匪夷所思。康熙泪光盈盈，痴痴地望着漫漫碧波，缓缓说道：
1: 你大约知道，朕有个启蒙师父叫吴次友，如今是出家人了。
0: 高士奇见康熙如此动情，

0: 接着说，我虽不是华佗张仲景，可对您的病还是可以调治好的。
1: 听他如此吹牛，苏麻拉姑只是微微一笑。
0: 我先说征候，说不准不实，高士奇即刻扫地出门，永不言议。高士奇高傲地扬起了脸，冷冰冰地说道，大师的脉象观至而沉，

0: 说，我乃据一道佛理推算而来，大师皈佛静修，本已进入幻空之境，却误以为体质衰弱已极，年命不长，为夜台露寒，具渺冥土场，因而心火命门下衰呀。大师，我断你昔年曾终夜克雪，如今已无此症，是不是啊？啊，哈哈哈哈，您看，您笑了，哈哈，我从不误人呐。嗯，这沾了您素食黄连的光啊。
1: 苏麻拉姑大吃一惊，他动了一下，竟勉强支撑着坐了起来。武丹眼瞧着苏麻拉姑的脸上泛出血色，不禁瞠目结舌，就是变戏法也不能这么快呀。
0: 黄连这味药乃世上最平常却是最好的药，高士奇正色地说道，西湖大师不安用药之道，若以萝卜青芹相配，日日餐用，纵然不用油，您大师何至于此啊？高士奇不动声色地为苏麻拉姑配着药膳，若杂以谷米黄粮食之，半年之内保你复原如初。
1: 武丹听着着迷，拉了个蒲团坐了，却见苏麻拉姑笑了笑，摇了摇头说，只怕未必。

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

0: 广播体操做完了，下次再见。
1: 一二三，小小广播操，乖。

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4 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程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0: 老百姓来说，平民来说也可以学这个项目。他们主要教大家如何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够自保，保护自己，规避风险啊。然后刚才徐可说的这个就是这个研讨会这个项目，这个是我们一个传统。首先我们这个组织叫国际马家术联盟，然后它是一个全球90多个国家都有分布的这么一个全球性的一个组织。然后我们每年在我们这个 ICMF 中国区会做一个这个像就是很有特点的一个活动，就是每年的8、9月份我们会做一个全国巡回研讨会。啊，我们叫是叫全国巡回研讨会，它是主要是在几个主要城市，比如今年我们是在这个北京、上海和成都这三个城市，然后做了三站，然后每站是2天，然后这个
1: 您都去了是吗？
0: 没有，我只跟了这个
1: 北京站、
0: 哦，对对对，然后别的站有其他的就当地的教官去负责这个运营这块，然后这个研讨会它比较有意思的特点就是，第一个是我们每年都会请到世界上非常著名的最顶级的教官，比如今年我们请到的是来自于比利时的2位教官，然后比利时的教官除了他是马家术的专家级教官，专家3级的教官，然后另外一个他还是现在的特种部队的这个反恐的一个作战的教官，对，所以他在
1: 这个含金量很高啊，
0: 对，
1: 这个教
0: 所以他在这个实战方面还是非常有经验的，然后非常荣幸他正好这个9月份的时候有档期，然后请他过来做的这个团队。他跟他的一个搭档也是一个比利时当地的就是负责人，他们2个人过来做的这个巡回。

0: 没错，
1: 尤其是陌生人在车上，而且比如说在车上遇到一些劫持啊，
2: 嗯，
1: 对，然后对方
2: 这就更实用了，
1: 对对对对对，
2: 啊、
1: 然后对方突然掏出刀来去抢劫钱财物啊，甚至这些等等的，有的时候你是作为一个这个司机的这么一个角色，
2: 嗯，
1: 你遇到危险，
2: 嗯、
1: 有的时候你是作为一个乘客的这么一角色，你遇到危险，你应该怎么办？这就涉及到更多一些具体的一些就是很细节的一些技术，
2: 嗯，
1: 包括你比如说这个我作为司机来说，我如何去开车门，如何去制动啊，然后如何去处理我的安全带，这都是一些细节在里头，它这些处理好之后能让你更快的去脱离开这个危险，从车上下来。对，就是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我要跑的时候

0: 包括现在的柔术也是白带、蓝带、紫带、棕带、黑带。那么马家术其实最早的时候呢，它也是沿用了在很多年前，就是也是沿用了腰带这么一个制度啊。然后后来，因为它的根源是出自于这个军警的这个单位，所以觉得系着腰带的话，它就相对来说，有点奇怪。然后所以他们就现在我们就采取了一个叫做级别章。我们再会在这个衣服上或者裤子上贴一个级别的标志，很有这种就是这个军队这种阶级的这种色彩，然后来代替腰带。然后那么它这个马家术的级别分为这么几大类。第一类我们叫做 P 级别啊，就是如果英文的话就是初学者啊。 P 级别一共是五级，就是也就是我们的 P 一到 P 五
1: 啊
0: ，P 一到 P
1: 一点一点往上升，
0: 对对对，就是初学者。这个 P 级别基本上每个级别之间你要训练满，就是至少要4个月的时间，你才能去晋级到下一个级。
1: 那这个五级也得20个月，
0: 对，基本上
1: 满打也得2年以上，
0: 至少2年。但是一般这个20个月就是相当于你最快的速度4个月，但是很少有说你卡着卡着时间。

0: 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其实已经不是说你像我知道空手道还是这个像柔术啊这种，它到黑带以上还有红带，就变成红带了。哦、对，
1: 现在网上了说是红带的，
0: 红带
1: 感觉很厉害，
0: 红带大师。但是你看到红带的这帮红带高手，那岁数基本上都50以上，
1: 苍白的头发了。
0: 他其实已经不是说他现在就是多能打的问题，他是要对这门技艺、哦、对这个项目、对这个武术做出了多少贡献。啊，传播呀，
1: 哦、
0: 然后或者教授多少年啊，练习了多少年、啊，
1: 很有那个就是影视剧、漫画里边那种宗师的，
0: 对对，他有一点那种武道的那种感觉、
1: 哦、
0: 对，所以这个教官他是E3，所以他也是练了非常非常多年的马家术，对，然后
1: 郭教官您是，
0: 我现在是E2。
1: 您也很厉害了，
0: 我也是，我就是当教官已经都14年了，对，所以这个确实是需要时间，所以可能一听到这块，大家不是大家想象的说这个防卫术就是哎，我练练，我掌握点技巧，我就能防身啊，这个是绝对不是这样的，就包括练什么项目都是这样，就拳击啊、跆拳道也好、MMA 也好，都是你真的需要花时间和精力去日复一日的去练习的。
1: 那我觉得今天听郭教官说完啊，我觉得马家术还是一个。在这些的格斗里边哈、啊，就我可能了解不是特别深哈、啊，但是需要一个相对来讲专业性比较难，然后需要大家付出的比较多。
0: 嗯嗯，
1: 您看您这个时间卡的什么都比较死。
0: 对，
1: 像您看现在很多的，我们也知道现在大家热爱的，比如说去搏击，现在都叫搏击了，
0: 嗯、
1: 也不叫拳击了。
0: 嗯，
1: 然后我看很多的馆，我很多朋友去练也是，
0: 哦、
1: 就恨不得练个小半年。我估计他也是为了激励大家积极性哈。
0: 是，
1: 就是说你要不然来实战一下。
0: 嗯嗯。
1: 然后呢，就让我去看。
0: 嗯，
1: 我说那就看看就看看吧。然后一帮人也是去。

0: 对啊，或者
1: 就有点像咱们网上说带引号那种王八拳啊那种感觉。
0: 对，他可能就是动作就是在压力的情况下他就变形了啊。
1: 嗯、
0: 这个是这没办法，这就需要你还是我说你像拳击日复一日的去练习。对，如果你做空击的动作都不是很顺，打沙袋都不是很顺，那你遇到实战的时候你动作肯定是变形的。对，然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像你说的，刚才就是他们体力的问题，其实还是那句话，其实2到3分钟的实战，我觉得大部分人还不是完全你的心肺功能不行，就是当你面对压力的情况下，你过于紧张，你会无谓的消耗掉你的很多的体力。这个就是在，因为我切身经历来说啊，那一开始打实战都是这样，因为紧张，你怕对。

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次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

0: 科学的健身知识，
1: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0: 平衡的膳食指导，
2: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0: 多样的心理调节，
3: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0: 正确的疾病预防，
4: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0: 尽在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5: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

0: 您可能也不知道，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语言。但我一生活到三四十岁只有这么一次，那您肯定非常慌张。
1: 是。
0: 但是您如果日常像郭德官说的，您在平常训练馆上的时候，哎，这个不，咱不是说绳子勒住您这么极限啊。您比如说有一些街头上的冲突，您只是出于保护，哎，但是我哪怕馆里我遇见过20多次、30多次演练，我起码，咱就说不至于2-3分钟肌肉就紧张，您跑都跑不动，咱不至于这样。
1: 是这样。
0: 您起码能跑。
1: 是的，是的啊，嗯，然后包括这回到我们一开始说的，就是今年，全国巡回研讨会的，
0: 对，咱们说回今年这个，
1: 对对对，然后像我们这个比利时这个教官呢，叫 Jonathan， 然后他的课我记得特别有特点，他的课的前半部分。就是我也讲讲他的前半部分做什么呀？前半部分基本上前三分之一吧，他不是教技术啊，他是让他的那个搭档，那个比利时另外一个教官非常高，可能得有1.9米，然后大胡子。
0: 那我感觉在我面前就是个压迫感。
1: 对对对，然后他会真正的去站在你面前，然后去吼你，去骂你，甚至啪上来就给你个嘴巴。
0: 啊，
1: 对，然后他的理念非常简单，就是我们刚才说那个主题，就是当你要处理一个危险的时候，你都没有经历过，所以你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样子的
0: 啊。
1: 对，你必须，你比如说有人去站在你面前去跟你说脏话，去不断的靠近你，然后突然抓你，
0: 而且还是这么一个，
1: 对，
0: 个子很高
1: 。
0: 您要说大家都想面对一个比自己瘦、比自己矮，
1: 是。但是街头的时候，一般你想，我们作为一个正常人来说，就是人之常情，他会选择一个比你弱小人去攻击、去欺负，对，然后所以他站在你面前抓着您的领子，突然啪，然后就清脆的一声大嘴巴，然后很多人第一反应，如果他不知道干什么，他肯定就是懵掉了。
0: 那肯定啊，
1: 对，所以他就让你感受这种真实的暴力是什么样子。对，包括我的那个，
0: 我觉得很震撼，
1: 我还做了点那个视频，然后发在我的那个视频上，哎，还挺火的，大家看
0: 怎么搜到？我操，这
1: 啊，我就是搜那个 IKMF 郭教官，
0: 这 IKMF 是
1: IKMF 国际马甲妇联盟的缩写，对对对，
0: 然后郭教官就可以
1: 了，对对对，然后我在各个都有一些，我还特地把今年的这个，就是他这个。就是这种真实攻击的这个做了一个集锦，然后大家可以还很火。
0: 哎，我觉得您这个挺好，听着我们节目，您上网上看看这样视频，正好补。您也近距离感受，咱不说近距离，您没近距离，您从那个手机镜头上近距离感受一下。
1: 是。然后它的特点就是，它每一个技术都先让你感受到这种什么是真实的攻击，遇到这种危险情景，你的心理是什么样的？你面对的这个肢体上的差距和心理上的这种压迫感是什么样的，然后再让你去学习这个技术，这样会对你的技术更好的去理解，这样也才最能接近你真实中最真实的一种场景。
0: 太真
1: 实。对对对，非常真实。
0: 而且是就像郭教官说，大家都想找一个比自己小的，但是

0: 那可能你在真正的情况下遇到这种情况，那你心里就越有底，越能保持一个冷静的判断。
1: 对，
0: 是这样。
1: 就跟您从来没考过试，您这高考第一次肯定他紧张。
0: 是 是。
1: 您一摸二摸高一就开始刷题，您刷到高考，这大家就对我觉得这都相通哈，这很正常。
0: 这个道理都相通
1: 啊、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您看这个有点意思啊。那我就好奇啊，我想问这个比利时的教练他多大岁数了？因为他都到专家三的级别。
0: 嗯，他是我记得应该是81年的四十三应该是43了吧？八一年是43岁啊。反正他应该练马甲术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啊，
1: 而且像您这些级别，它都是在比如说一个国际的组织中，大家都是有过，比如说存档啊，这他是这级别，
0: 对对对对。
1: 啊、
0: 然后，所以马甲术教官来说，其实大部分都是有一些别的武术背景的。对，像比如他来说，之前也是练这个拳击啊、空手道啊，
1: 哦、
0: 对这
1: 些。然后他是转过来，
0: 对，后来又去练马甲术，教马甲术是这样。对对对，嗯。
1: 那像我，因为上次节目，我记得郭教官给我印象特别深，说您喜欢那个，就是那个。柔术
0: 啊，对，其实像我们来说啊，就是，马甲术是这样，就是我们知道，嗯，它跟竞技的这种格斗体育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对于竞技体育来说，它都是有一定的规则在里头。
1: 哎，是
0: 啊，你比如说，那么对于拳击来说，那我可能每天练好我的步伐拳法就可以了。你要是拳击比赛的时候，谁去上去给人一脚或者咬人一口，对吧？那肯定这是终身禁赛或者很严重的这种。那当然，那你像那比如泰拳，那就除了拳，我还可以踢对方，对吧？可以使肘，可以使膝。它规则相对比拳击来说，相对来说你看上去哎放开了一点。
1: 嗯，
0: 那你比如说现在的综合格斗，那我除了拳腿踢拳腿摔这些，我还可以使用地面的技术去上去、
1: 嗯、
0: 那么又放开了一些，但是它也不是完全没有规则的。
1: 那肯定
0: 综合格斗的为了保护运动员，比如说裆部、眼睛、咽喉、后脑这些都不允许就有明显故意的击打、
1: 嗯、
0: 那么马甲术因为它是应对就是街头的各种各样情境，对于街头来说，它是没有任何规则的。
1: 没错，您当发生抢劫案的时候，您也不会说跟歹徒我先谈论一下，咱们来个规则。
0: 是这样，所以你什么情况都能遇到，你碰到站立的情况，或两人扭打到一起，进入到地面的情况，对方持武器的情况，对方两个人的情况。所以对于马甲术来说，就是你希望的是，然后掌握的更全面的知识。所以我除了练站立之外，我还会去练一些就是柔术啊，然后，也非常喜欢，然后一直坚持到今天。
1: 上次就听郭教官说了，对于这个柔术好像有一种特别的这种热爱、
0: 啊、对，柔术这个项目，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了解啊。柔术有一个特别著名的一句话，叫柔术中毒。啊，就是很多人就练完柔术以后，就感觉就天天就钻进去了，就天天就看视频学技术啊，然后琢磨呀、啊，就是反正非常
1: 这个就是因为我也是门外哈，我也很好奇，就是柔术看似不是一个非常快竞技的这种项目，为什么会让如此中毒？就拿您自己
0: 柔术是这样，那么柔术它的理念呢，就是说。嗯，他是这么一个理念，就是说如果在站立的情况下，一般来说我的对手或比我高大，然后他的个子比我

0: 拖入到地面，它这些优势就都没有了。就我们俩滚到地上，那么它就没有站立的这些优势了。的身高臂长至少就没有站立的这么强的，
1: 没有那么大的碾压，
0: 就没有那么大的碾压了。所以我们看柔术都是在地面上的这种就是缠斗，然后降服啊，是这样。那么柔术发展到今天，我们知道它有一个特别好听称号叫人体象棋啊，然后它像一个是一个
1: 感觉很优雅，这个
0: 很优雅，而且它是完全是拼，很多的时候是在拼策略、拼智慧。

0: 现在在国内的这种赛事也越来越多了，有成人的、孩子的，然后道服的、无道服的，然后几乎每个月都会有比赛，然后很多是这个全国各地的各个这个训练馆的人去参加，然后
1: 兴起的也非常快，
0: 非常快，非常快，兴起的非常快。然后在欧美国家，巴西这些，就是还是非常这个风靡的这种运
1: 明
0: 动，
1: 白，那我觉得柔术是真正有可能，比如说女生哈，面对跟自己，虽然是男性，但是只要力量不悬殊太大啊，比如说1米6女生揉一个1米9的那高大男的，您这差别太大。您要说，比如1米6的女生面对1米7的男生啊，1米72可能力量也不是特别大的，他可能地面没有优势，但是可能有了柔术能够有。
0: 对，所以这你说的这特别对。然后我觉得柔术是，如果说以弱胜强，然后我觉得柔术是唯一一个，就是说，当然前提是就是弱的这方他掌握的就在技术上比
1: 哎，是。
0: 这个身体强壮这方要强很多的情况下，他是完全可以就一个女孩子完全可以去制服一个男士的，是没有问题的。对，
1: 因为说到这儿，我也是，之前体验啊，体验课的时候我就感觉，

0: 跟拳一样，有点绵一样，就感觉没什么力道。
1: 嗯，
0: 但是当出腿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啊，我怪不得腿是人体的大肌肉群，就是我感觉，如果女生出腿的话，如果你们俩力量级别不是差的特别大，
1: 嗯，
0: 您说她1.5米，您1.9米。那没可比性，这您练什么也没用，
1: 是
0: 啊。但是您如果他1.65米，您1.75米，或者说您1.8米，但您只要不是天天健身或者大肌肉群，哎，他的腿部力量上来还是你感觉非常有这个，
1: 是
0: 非常有力量的。
1: 对，就像你说的，因为腿相对来说比。

0: 太对了，因为我看现在网上好多人都问说，都是难在第一步，就是说先选，
1: 对，
0: 大家好像总想选一个最完美的，
1: 是，
0: 我也能理解啊，大家都想说，哎，我对这个投入了一些沉没成本时间，我就想练一个哈，在这里边最强的，但是其实。就郭教官说这个，那您胳膊长，您臂展可能有些人就长，您可能腿长，您可能协调发力好，您可能这协调发力不好。那对于您来讲，就什么武术都有您适合。那不如像郭教官说的，您如果强身健体，我相信咱们啊，因为咱们只要不您平常老在街头跟人
1: 对
0: 比较安全，比较安全。您强身健体的话，您主要选一个您喜欢的就行，
1: 没错，
0: 对吧？
1: 没错。
0: 像您馆里是不是也这些都有？
1: 对，现在的像北京的拳馆，基本都是综合式的
0: 啊，它不会说只有一个什么这种、
1: 啊。现在一般都是拳击啊，或者是泰拳啊，包括像我们管理的还有柔术跟拳击课程啊，基本都是一个综合式。
0: 喜欢哪个练哪个呗。
1: 没错，因为这个确实是众口难调，你很难去。
0: 太对了，
1: 有的人就觉得那个柔术俩人滚地上他就不好玩儿，
2: 对，
1: 他就觉得哎站着打拳，有的人就觉得柔术好，这个就是就像我们吃东西一样，就是各有所爱。
0: 你得先尝试嘛，
1: 没错，
0: 你也得先都吃过了，你才知道哪个好吃不好吃。
1: 是这样
0: 啊，那这还挺好的。
1: 嗯，
0: 那咱们这个最后一些时间啊，也想问问这个，其实这次郭教官来呢，也想问，比如说您平常日常您培训也很多嘛？您培训一般就是比如说一招啊，或者两招，一般比较。

0: 我跟你保持距离，或者你有攻击动作的时候，我能够防御，然后再跟你保持距离，
1: 以制服为主。
0: 对，然后后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使用警械了，对吧？或者是警棍也好，喷雾也好，所以这个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啊。然后如果教军人的话，那就另外一种情况，
1: 就更是另外一种，
0: 对，他是要迅速的干掉对方。对，对，所以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每一个其实目标很不一样。
0: 没错，教保镖或者教这个特勤人员的时候，他就是又是另外一种情况，他不是以自我为保护对象，他是以第三方保护对象。
1: 啊，有的时候可能并不以说我马上能击倒他，而是我先要第一要素是先要保护他。
0: 没错，
1: 可能以我自己被击打为
0: 没错。你像对于
1: 优先这种，
0: 像这种保镖来说，那可能他的职业就是我就是去替人去如何去介入到攻击者和被攻击者之间。保护这个我的 VIP 的这么一个安全，它是更。

0: 我现在回忆起来啊，好像基本都以这个柔韧度，我记得前几节课就特劝退，
1: 是，反正
0: 就进去先柔韧度，哎呦，我疼的叽里呱啦。
1: 对，抻筋压腿是必不可少。对，
0: 啊，所以您看，您听到我们这儿哈，觉得挺好玩的，但是我也确实是感觉，您看郭教官说这个，尤其是最后说到小孩子这个，我觉得孩子这个就相当的重要，我觉得对于很多家长来讲，这也是他必需品。您可能成人来讲，我可能。

0: 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

0: 绩包括能够在对抗当中来培养专注力，同时在耐力训练当中锤炼自己的韧劲儿，其实都是击剑赠予孩子们的成长勋章。它既是对侠客精神的一种传承，同时呢，也是为青春注入了一种独特的气质和力量。今天我们的节目将会一同揭开击剑运动的神秘面纱，探寻它为青少年带来的独特的教育价值。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原山西省击剑运动员尹飞，北京市 U 系列锦标赛 U14 击剑项目的冠军周楚琪，以及中国击剑协会的注册运动员年仅8岁的张子怡，一块儿来分享他们在学习击剑运动当中的成长经历。来，三位嘉宾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0: 在大多数的眼中，击剑剑客可能是属于男孩子的战斗行为啊，很酷。
1: 对。
0: 但是女孩子去学击剑是不是有种别样的魅力呢？我们也来采访一下啊，今天我们的大朋友啊，周楚琪周同学啊，学习击剑大概也有7-8年的时间了，来分享一下在这段时间你学习击剑最大的一个收获吧。
2: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应该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因为这种精神其实在生活中和学习中都能够指导我去向着我的目标进发。然后这种精神同时也是我在学习击剑这么长时间来收获到的一种精神。
0: 嗯，
2: 因为在学习这个击剑过程中它是非常的苦非常的累的，因为它

0: 不谈自己是一个非常非常资深的教练吧，但是最起码我自己可以那个，就是很负责任的说，对待每一个自己的学员，
1: 嗯，
0: 然后我都会认认真真、勤勤恳恳的去把每一位学员去带好，
1: 嗯，
0: 然后这样呢，让他们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然后有一个身心的健康，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
1: 嗯，我们也其实能明显的感受到啊，现在大家越来越注意青少年的体育健康的训练，尤其是在双减之后，孩子们有更多的课余时间啊，不光是背负着沉重的学业，而且还能够去开展各种各样不同的体育运动。那击剑现在来说可以作为一个小众潮流运动，但是也越来越多的普及到了千家万户当中。那在您看来，以您的专业教练的视角，有没有感受到击剑这项运动的市场热度的变化？
0: 随着从2008年奥运会结束以后，然后击剑这个小众的冷门项目呢，现在慢慢慢慢，然后越来越多的人他走进千家万户了。
1: 嗯，
0: 因为呢，击剑这个项目呢，它一可以锻炼孩子的就是心理素质，二它可以锻炼孩子的身体灵活各方面，然后三呢，可以让他有一个强大的意志，面对各种事情呢，他可以去冷静的思考。
1: 这个是精神品质在沉着和锻炼当中是能够获得的，尤其是击剑，它与其他运动有不同，它跟篮球啊、足球啊这种非常注重团体意识不一样，它是个人的项目，而且是在博弈当中，就两个人在剑拔弩张的过程当中去寻找机遇，然后呢击中要害，是需要一定的智慧的。这一点实际上是能够锻炼

0: 这种失败的逆境
1: 啊。当初吧是这样的，那个因为疫情嘛，因为我有好多小朋友呢，他们就是在居家学习，然后也练不了机。

0: 是要在比赛当中去收获的。那我们想问问子瑜，你在参加这么多优系列，我刚刚看到了你的击剑履历啊，生涯是非常的漂亮的，你的履历几乎是拿了所有的 U8 系列的冠军。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你在比赛当中那种感受，以及面对对手跟他战斗的时候，你心里在想些什么呢？怎么能拿到这么多的奖牌呢？
1: 一般一时努力是不可以的，只必须得坚持下来。
0: 坚持下来。那在赛场当中，你面对你的对手的时候，你有过恐惧吗？没有恐惧啊。哦，那你很厉害哎。那怎么赢得比赛的呀？
1: 上一次我去武汉打，打小组赛的时候，我大比分赢了很多人，裁判就说我的头发不合格，然后我让妈妈给我重新梳了一下。
0: 你的头发梳起来之后，是不是可以更加投入的到比赛当中了？
1: 一般有一些正规比赛必须得头发合格，这样呢，反而我知道了很多
2: 击剑的规则。
0: 没错，这个击剑这个项目啊，除了它本身的竞技的本质之外，它的击剑礼仪这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啊。我们在这个击剑的礼仪过程当中需要遵守哪些规则？
2: 我在这边说一下，就是说击剑这方面呢，它属于是一个贵族的项目。然后之前在击剑的两人在上场比赛的过程当中呢，首先要向对方去敬礼，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因为一个尊重对手。因为这个古罗马的时代那会儿，我们击剑其实是对，是那个双方是要决斗，然后赢得一个事物，他必须要经过决斗，哪方胜出了，然后他才能去获得这个事物。
0: 实际上，他的原身不是一个体育竞技运动，而是说他要为了现实利益所要去产生的这种行为的方式。
2: 对，然后慢慢呢，有演变成的我们的击剑。然后击剑呢就分三种剑，然后就是最早呢，我们是花剑、重剑、佩剑三个剑种，来去完成这个击剑的这个奥运会的项目。然后小朋友呢，就是双方在敬完礼以后，然后要听裁判喊准备开始，然后才能完成向前的进攻、反攻、防守、后退、拉开这些动作，然后从而刺中对手，然后得分，回到开始线进行下一件的比赛。然后当比赛结束以后，然后双方运动员呢还要回到他的起始点，然后来进行敬礼握手，然后才能完成本局的比赛。
0: 是要遵守这个礼仪的情况之下才能进行完整的比赛啊。就是提前，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是要把他们养成有规矩、有范儿这种行为习惯，
2: 对，
0: 重要的铺垫啊。到了8岁到15岁这个年龄阶段，对于击剑这项运动有一定的启蒙基础了啊，那就要讲究战士要求啊，技战术的要求和智慧的能力了。那在我们楚奇这个阶段啊，现在已经是很成熟的一个小的击剑运动员了。进阶一点，我们的培养目标是什么？
2: 就像楚奇这个年龄段的话，15到16岁左右期间呢，现在呢，他就需要就是在全国比赛当中去需要参加各种的比赛，比如全国的U系列，然后击剑协会举办的分站赛、总决赛，还有一些那个城运会、青运会这些青少年能参加的比赛，来去更多的展现那个他现在的这个水平，然后去拿到更多的名次，让他的水平和技战术有一个很充分的提高，为备战到国青队集训做一个良好的基础。
0: 这个阶段是相当于是击剑的后备力量重要的储备阶段了。
2: 对
0: 啊，有更高的要求。那我们也来问一问楚奇，其实我们说到击剑，更多的认为它是一个男孩子打斗的事情啊。那你最开始你是为什么会选择击剑这项运动作为一个发展？你未来会希望去成为一名击剑的运动员吗？专业的运动员。
3: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学校有击剑队的过来挑人，然后我当时就被挑上了，然后当时呢，我也看过奥运会，然后也通过这个奥运会去了解过击剑这个运动，我当时就很喜欢，然后因为我之前

然后我就进入到了这个运动中来，然后在这个不断的训练中，我慢慢发现自己其实喜欢上了击剑这个运动，对这个运动充满了热爱，所以我就坚持下来。

0: 则是，我还是希望把重点放在学习上，因为面对也是一个人生重要的选择，就是高考这个很现实的一个东西，可能没有办法让我去把所有的精力去专门的放到击剑项目上来了，所以我会选择在未来成为一个业余运动员，继续去参与这个我热爱的这个击剑领域。
1: 即使不是作为一个职业性的击剑运动员，但是他的这个印记会持续你一生的，比如说击剑所给你带来的自信。其实我们经常也在讨论，当孩子在学习体育运动的时候，我们到底希望他们学什么？最重要的不光是要强身健体，而是说在体育运动当中收获的智慧。那击剑这项运动恰巧就是一个非常需要智慧的运动。那你有没有感受到击剑给你带来的自信和性格塑造方面的改变呢？
0: 我觉得还是很明显的，因为我在练习击剑之前，其实包括老师，包括班里的同学，对我的印象就是非常的内向。但是在我慢慢学习这个击剑的过程中之后，慢慢的，他们可能觉得我是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个孩子。包括我的初中班主任经常说我的考试心态特别好，各种心态都特别好。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也是击剑影响我，它带给我的一种改变，帮助我去塑造成了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个人格。这点我觉得在学习上也帮助到了我很多，包括可能就是敢于向老师提问，敢于去向同学们提问这样的。包括在考试中，因为我们都知道考试中心态很重要，因为我平常在击剑的比赛中也锻炼到了我的心态，可能我的心态就是会更放平、更轻松，所以更能取得到更满意的成绩。
1: 咱们其实一直在说参赛这个事儿，那老师对于孩子们去参赛最大的感触什么？或者你有没有看到过楚奇这个切身的变化？在你教他的过程中。
2: 我以前的话，经常带队出去比赛，就像他们出去参加比赛的话，我们会住就是同一个酒店，然后或者说到了比赛现场的话，会带孩子们先提前做个热身，因为他们刚开始参加比赛的话，可能身心的话会有一个比较紧张的状态，然后导致他打比赛的时候。

0: 啊，多学勤练常赛，这个赛的这个部分其实是对他们学习成果的最好的检验。这也是体育跟其他的学科相比有不同之处，是因为它需要及时反馈。如果你做得不好，在比赛当中会立马被挑出毛病，被对手抓住，这也养成了他们不断的查缺补漏，不断的反思自我的这种学习能力啊。这种能力如果应用到学习上，是不是会有更强大的力量爆发出来？
1: 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平常在比赛中，也像您刚刚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反馈问题，及时修改问题，这个运用在生活和学习方面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像我已经在高中学习，高中讲求的就是及时反馈，这点也是我们老师一直跟我们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修改问题，你才能成就更好的自我。我觉得这点是击剑带给我的一种影响，算是。

0: 常来说学习和击剑不耽误，然后呢学习成绩也没有下降，所以说这是他最主要的一个变化。
1: 嗯，
0: 对于家长来说呢，
1: 时间管理能力，
0: 对，
1: 因为任务的不断的叠加而变得更加的强大。
0: 对， 对，然后他的自觉性很高。
1: 嗯，
0: 包括他学校的老师对他评价也是这样，上课非常集中，而且他的就是互动反馈啊特别比别的孩子多。
1: 嗯，
0: 然后呢他的理解度啊可能就是当然训练

0: 是会深入到学校当中吗？
1: 会，因为我们一般的话，如果选孩子的话，基本上就在学校或者说社会上来去完成这个孩子的挑选，然后还有社会的苗子，来去选拔。
0: 是我们也注意到了，在近些年我们击剑在奥运会当中所创造的成绩也是非常不错的。
1: 对，
0: 从1984年开始到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有15

0: 测试考试，然后满足了两项的要求，就是像清华北大这些呢，才会去给一个录取的名额。
1: 嗯，咱们说到了这个前期的培训的机制，但是呢我们也非常好奇的一点，比如说在像主席这样的年龄，他在16岁等到进入高三阶段，17岁18岁左右这个年龄阶段，如果想要去拿到一个基建的特长生或者是基建的一个名额，他们普遍他要求的一个技术标准到哪儿，什么样的水平更有可能去

0: 店，然后大概2到3年呢，会有一个不错的正常化的然后训练模式方式。
1: 嗯，
0: 如果要练得好一点的话，至少要在5到6年时间。
1: 嗯，
0: 而且每天要坚持。像楚奇这么大的孩子呢，他有学比较注重的，但是像我们击剑呢，就是每天就是抽时间，然后因为孩子毕竟大了，已经变成青少年了，那他就有一个自主的训练习惯。平时2到5在家怎么去自己制定训练计划，然后6日呢，他有时间了过来去练击剑，然后去那个跟别人实战对战，然后增加自己比赛当中的经历。
1: 嗯，那若想成为一名专业的击剑竞技型运动员呢？
0: 要想成为一个专业竞技型的运动员，他就必须要走上职业化的就是训练模式，就是每天早上，我就按我自己的训练模式说一下。
1: 嗯，
0: 因为以前我们每天早上起来是5:50准时起床，然后6点钟出早操，然后7点钟然后下了早操，7:30洗漱，然后7:30吃饭，然后8点钟上午训练，就是8点钟以后，然后上午学习，大概要到12点，12点以后下午2点，然后开始下午的训练，2点到5点钟是下午的，就是训练，然后晚饭时间6点到6点半，7点钟到8点钟是晚训的时间。
1: 嗯。
0: 这样一个职业的规律，
1: 嗯，相当于是一天大部分的时间，除了学习就是在练击剑，嗯，完全被这两件事情给占用了，
0: 对，
1: 嗯，是需要花费很长时间的辛苦的磨练的。那像您是从多大开始学习的？
0: 我是从9岁，我学的比较晚，因为当初呢，我们那儿没有击剑，
1: 嗯，
0: 这个项目也是特别冷门的一个项目。然后当初我是什么？就是我比较好动。
1: 嗯，
0: 然后呢，我妈妈说给你报个篮球班，然后去那个磨练自己，然后让自己感受一下。那会儿我也挺喜欢篮球的，刚在那拍球，然后有一个教练呢，去过去我们那边去选队员，去挑队员，然后就看上我了。哎，那个教练问我，你喜欢击剑吗？我说击剑是个什么项目呢？
1: 嗯，
0: 然后教练说击剑是需要戴一个帅帅的头盔，然后拿一把剑，特别威武，而且特别特别好玩，你要不要感受一下？当时我就来了兴趣，跟了我妈妈说了，然后去感受一下这个击剑，后来慢慢慢慢就爱上了。

0: 时刻。在比赛当中呢，我们会有一些决一剑，当两人打到9-9决一剑的时候，或者14-14决一剑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如果谁拿到最后一剑的单灯，谁就彻底获胜。如果谁输了这一剑，那就前面14剑就等于白打。
1: 嗯，
0: 所以说这是很练孩子们的这个心理素质各方面的一个重要因素。
1: 嗯，牵一发而动全身啊。
0: 对，
1: 出这一小步错，前面的努力全都是前功尽弃了。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击剑给我们带来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然后努力拼搏的，然后冷静思考的这些能力。
1: 嗯，
0: 我觉得击剑这项运动是特别特别好的一项运动。
1: 嗯，我们常说这个体育运动也是一剂良药，像您刚刚说的这几点特质，或许它可以去治一治一些小孩子好动或者是注意力不集中心气浮躁的一些病啊。 对症治疗。
0: 对，
1: 嗯，那刚刚说到这一点，楚琪刚刚会心的微笑了一下，是不是也深有体会呢？
2: 确实，我觉得这个包括我教练刚刚说的那个决一剑，这个我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体会。
1: 嗯，
2: 上次2019年的时候，我们当时在那个半决赛，当时个人在半决赛的时候，我们当时是15剑，是谁先拿到15剑，谁就先获胜。我和我的对手当时是13-13平，然后这时候呢，当时那个裁判误判，导致那个对手获得一分，就是13-14，我落后，当时我就崩溃了，因为它是一个误判，
1: 嗯，
2: 我当时就觉得我可能完了。就是心态已经崩了，
1: 嗯，
2: 但是当时我的教练也是鼓励我，然后最后我还是连拿2个单灯追回了获胜，
1: 嗯，
2: 然后当时我是取得了全国第3的一个成绩，
1: 嗯，
2: 然后这个我觉得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比赛了，
1: 嗯，
2: 因为首先它很惊险，然后它也帮助我取得了成就，同时我觉得也锻炼了我的心态、意志、品质，因为当时加上生病，身体上本来就很难受了，然后精神上这个裁判一个误判也造成了打击，当时已经是说实话完全崩溃了，但是当时我的家长还有我的教练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1: 嗯，
2: 然后我当时已经蹲在地上抱头大哭了，然后通过这一下鼓励，我重新站起来了，然后连拿2个单灯追回了获胜，
1: 嗯，
2: 我觉得这个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比赛经历。
1: 嗯，现在回想起来都是热血沸腾的哈。是，我们说到击剑这项运动经常会联想到剑客精神，那你们心目当中是怎么理解剑客精神的呢？
2: 我觉得剑客精神，首先它一定是一个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一个精神，
1: 嗯，
2: 然后其中包括了坚强的意志品质，顽强拼搏的一个精神，
1: 嗯，
2: 再加上就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精神，
1: 嗯，
2: 融合在一起，它是一个很综合的一个精神，
1: 嗯，
2: 然后这个精神在各种方面都能够帮助我们走向成功，
1: 嗯。
2: 就是它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就是塑造良好的品质。
1: 嗯，这是来自于楚琪对剑客精神的理解。教练是怎么理解剑客精神的？作为一名非常专业的从职业运动员走向这项运动的爱好者，已经是成为了你的终身的爱好职业了。
0: 剑客精神如果在我这边的话理解，就是他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然后剑客的心就是说就有一颗决斗的心。
1: 嗯，
0: 因为他时刻的去提醒着我，在比赛当中，在各个方面当中，我们要有一个非常礼貌、非常尊敬人的尊敬对手的一个思维、思想和思想观念。
1: 嗯，
0: 然后去来做成每一件事，因为击剑的已经

0: 对手，
1: 战胜
0: 我虽然尊敬理解，但我要战胜你。
1: 对，
0: 嗯，
1: 然后以着这样的一个剑客之心来完成有各种事情吧。
0: 嗯嗯，对，您提到了剑客精神的理解之一是要对对手，要对身边的人有敬畏之心，要学会尊重。
1: 对，
0: 但是呢，我们学习击剑这项运动本身其实是寻找，善于寻找对方的弱点。
1: 对，
0: 这一点在处理分析事情的时候，分析复杂的挑战的时候，这种思维能力也是可以运用到生活当中的，是吗？
1: 对，
0: 嗯，
1: 因为击剑的话，它是可以融入比赛当中的一些感觉，它都可以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0: 嗯，
1: 就比如说比赛，就刚刚楚奇说的，就是比赛决一剑，然后打完了以后，他身体的那种放松感、发泄感、爆发感，就全部一下就彻底的就发放出来。
0: 嗯，
1: 他感觉他的人的身心就特别舒服，
0: 嗯，
1: 特别放松，
0: 嗯，
1: 这种感觉，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当你在比赛当中落后的情况，在比赛当中落后的情况，你要有一个更好的冷静的判断，来去决定你这一剑能否追回，能否反超。在比赛当中还有一些就是两方在打平的过程当中，你又有一种心态来去怎样能去领先对手，怎样能一直保持领先到最后，这又是一种心态的改变。
0: 嗯嗯，这个过程其实就告诉我们，不到最后一刻的胜利那都不叫胜利。
1: 对
0: 啊，坚持到最后一刻才是真正的胜利。
1: 对，因为之前嘛，我还有一次就是带一个就是女队打那个决赛与半决赛，决赛就是哪方获胜哪方就直接拿冠军了。
0: 嗯，
1: 当初呢我们队的话代表万国队，然后呢落后五剑还是八剑了，然后凭借我们三位女将的神勇表现，然后一剑一剑的把它追回来，最后打平决一剑获胜。
0: 嗯，
1: 我觉得这个经历就是说击剑呢就要有抱有一个永不放弃，然后每一剑都要拼到底的勇气，这样的话你对生活上的各个方面各个事情你就会努力，一直努力，然后直到你把这件事情做成为止。
0: 嗯，这锻炼对于孩子来说，锻炼他们的耐心、持久力、意志力都是非常好的良药。
1: 对，
0: 您刚刚也一直在提到了，可能在职业生涯当中也更多的会接触一些女性的啊小运动员、青少年的小朋友。那我们也提到了这个运动对于女孩子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好处和意义。那也来分析分析啊，您也给我们来讲一讲哈，就是相比来说，对于女孩子学习击剑这项运动的好处都有哪些？首先您提到了这一点我印象深刻，说这个击剑是需要细心的运动，女孩子可能天生会有具备这样的特质啊。胆儿大心细，胆儿大是需要提升的，但是心细往往是女孩子的优势。
1: 对，那我来说一下啊。
0: 嗯，
1: 对女孩子的话，击剑呢是一项注重礼仪的运动，女孩子身形气质都是能够塑造的，然后塑造女孩子的优雅。对于身体锻炼呢，大腿的内侧肌肉都是可以通过击剑的步伐训练兼击剑运动带来的独特气质，会一般运动员更适合女孩子训练。击剑呢其实是被誉为格斗中的芭蕾，以不变应万变，以无招胜有招来去完成女孩子对击剑的一个激情与豪迈，胆识与智慧都在击剑中可以灵活的体现出来。
0: 嗯，
1: 第三呢，击剑可以塑造那个女孩子的小公主身材。
0: 嗯，
1: 是由击剑的基本动作然后打开她的髋关节，然后这样呢她大腿内侧肌肉然后运动难以练到的部位都是可以恰恰把腿型拥有完美的锻炼曲线，然后令身材更加的挺拔傲人。
0: 嗯，
1: 第四，击剑是可以锻炼一个健康的女孩子。
0: 嗯，
1: 然后让她养成一个锻炼的习惯，然后面对危机时刻沉着冷静，注意观察，速度判断，然后对方的动机和下一步的行动。然后击剑讲究的是距离和防守，往往在危难之时他以最短的时间做出最正确的判断 和应对。
0: 嗯，
1: 但击剑能给孩女孩子还有带来很重要的教育，就是说双方需要不断的观察思考，在进入交锋距离当中有限的时间里迅速做出反应，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头脑和智力以及身体的良好发育都是一种非常有益的培养。
0: 说到学习击剑，有不少家长都对于学习击剑到底对孩子的学习能力会有怎样的基础逻辑的提升。其实我们知道，击剑培养的更多的是一种抗干扰的专注力，而这种专注力是提升学习效率的关键。在剑道上的嘈杂环境，对手的假动作的干扰，都需要孩子来排除杂念，专注于当下的目标。当这种能力延续到书桌之前，能够帮助他们抵御手机噪音的诱惑，从而更加高效地投入到阅读刷题当中。而长期训练当中的反复打磨动作、执念胜负的过程，也能够锤炼孩子的韧性思维。对于击剑是如何培养孩子抗干扰专注力的，我们继续来听子瑜的妈妈，她有这些感受。
2: 子瑜的话就是年龄比较小，然后呢他是从小的时候，因为我们家两个孩子，然后从小就可以看出，就是不是后天的影响，而是他天生每个孩子他的性格特点是不一样的。然后子瑜就是比较活泼，然后就是活泼就紧跟着就好动这两个字嘛，对吧，然后他的精力就很旺盛。然后我们就是作家有孩子的家长哈，都会有一个感受，就是孩子精力旺盛的孩子都是比较好动的，而且普遍是注意力很难集中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精力很多，他同时能兼顾这儿那儿那儿，他可能同时能兼顾好几件事情，但是最后结果就是他哪件事情都没有做好。
0: 嗯，
2: 其实这个就体现的实际上是他的一个注意力的分散，注意力太多了，他反倒分散，他不能够把自己的这个力量集中在某一个点上。所以就是说通过这个体育运动，一方面就是说让他通过身体的这个疲惫卸掉一部分多余的力，卸掉多余

0: 思维运转起来，才能集中某一个点。因为我就感觉他是平时你有足够的体育运动之后，你再去学习，他的注意力反倒很集中。
1: 嗯
0: 嗯，因为我们这个也是，他是比较从小就是从体育的运动启蒙，大概两岁半吧。
1: 嗯，
0: 然后启蒙的越早，这孩子呢，他身高就是长得又快。我们这个就是长得就是比较快嘛，然后所以他的身高就是很高，然后一直是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一直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但是他的上课就是老师给我的反馈就是说，他是所有的孩子里面注意力最集中，上课从来不会说是走神啊或者什么，一直是很专注的听讲。
1: 嗯，
0: 然后你坐在最后一排，就是像我们孩子刚入学的时候，好多家长都希望自己孩子说我坐前靠前一点，实际上坐在最后一排对孩子的视力发育，早期一二年级的视力发育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最后就是达到一个效果，就是长得个子也高，然后他视力也好，然后学习的注意力还集中。
1: 嗯，
0: 一旦就是说他能够把学习注意力集中了，那么他在学校的学习效率就会逐渐的提高。然后也是就像刚才楚青妈妈说的，我们就是他会在校内，尤其是在北京我们双减之后哈，在校内出校门之前把所有的课内的这个学习任务全部完成，那放学之后就是除了学校的每天一小时的体育运动，那么额外的就是说他还要再做更多的体育运动，那么最后就可以他做一培养出他一个爱好，甚至将来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特长，这样对于他来说我觉得应该是受益终身的一个事情，不管他是否以这个为职业啊，都会对他的学习呀也是有促进的，因为他会很好的去安排自己的时间，对吧，然后去做一个选择，包括就是击剑的前面也说了很多种种的一些好处啊，对他都是，他这是一个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然后让他整个这个人不断的去塑造自我。
2: 以上就是今天青春起跑线带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0: 从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2: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1: 记录赛场沸腾的喧嚣，承载往昔的激情岁月。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金戈铁马节目的特别的带来的专题节目《燃动美加墨》。大家好，我是康乐。马上进入到世界杯的盘点，今天世界杯有3场精彩的比赛，其中一场是大家非常关注的32强进16强的比赛，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两度领先，两度被扳平，最终经过加时赛艰难以3-2比分战胜了世界杯的新军葡萄牙队，挺进了16强。梅西本场比赛为阿根廷队先拔头筹，个人的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20粒，继续领跑世界杯的历史射手榜、出场纪录榜，开启20球时代3场世界杯的大门，并成为首位连续8场世界杯比赛破门的球员。而葡萄牙队虽然出局了，却收获了队史世界杯淘汰赛的首粒进球，同时在4场

恩，但最终未能上演奇迹。阿根廷队将会在16强赛当中对阵的是埃及队。在赛后梅西接受采访时说，阿根廷队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他毫不犹豫地指出了球队的问题。他说啊，我们没能很好地逼抢，甚至有点混乱。而谈到福德角队的时候呢，梅西说，我们知道这是一场非常艰难的比赛，这支队伍之前对阵西班牙、乌拉圭都没有输球是有原因的，我们有时候跟不上他们的节奏，他们似乎总是多一个人，所以能控球让我们疲于奔命。梅西本场比赛上半场先发投筹，但是局势未能像阿根廷所希望的那样发展。他说呀，我们原以为这将帮助我们找到节奏，但是结果恰恰相反，我们丢掉了球权，阵脚后撤，无法有效地给他们施加压力，而对方呢，充分利用了进攻的威胁。另外，梅西表示，本届世界杯上有很多球队可能因为名气而被低估，但在场上不会束手就擒，这正是本届世界杯的特点。各支球队的实力非常接近，比赛非常复杂，所有比赛都极其艰难。而赛后，阿根廷队主教练斯卡洛尼在发布会上向对手致敬，称福德角队证明了自己是一支出色的球队，并坦言球队在32强赛当中经历一场极其艰难的考验。斯卡洛尼说呀，赛前有人曾议论阿根廷队抽到了好签，他说呀，这个比赛过程让这种说法是不攻自破。那些说我们抽到好签的人，看看这场比赛，的确我们配上这场比赛的胜利和晋级，但这绝对是一场极为艰难的比赛。大家都认为是一场轻松的比赛，但我们心里知道不是那样的。另外，斯卡洛尼最后用阿根廷人特有的方式解读了这场比赛。他说啊，作为一位阿根廷人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去承受。福德角队今天付出了200%的努力，而在足球场上这能抹平差距。球迷是第

这是哥伦比亚队在缺席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之后，时隔八年再次挺进世界杯的16强赛。此前哥伦比亚队的世界杯最好成绩是2014年晋级到了八强当中。

成为了单届世界杯乌龙球总数最多的一届。埃及队本有机会在常规时间内结束战斗，不过澳大利亚门将帕特里克·比奇表现神勇，他以一记精彩的单手扑救挡住了拉比亚的头球攻门。加时赛双方均无建树，比赛进入了点球大战。澳大利亚队队长苏塔率先站上罚球点，不过却将皮球打飞。第四个主罚的18岁小将赫林顿罚丢点球。随着埃及队的四罚全中，最终他们在点球大战中4-2战胜澳大利亚队，晋级了世界杯16强。这是埃及队历史上首次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取得胜利，他们也成为了继喀麦隆、塞内加尔、加纳和摩洛哥之后第五支在世界杯淘汰赛赢球的非洲球队。而澳大利亚队的出局则意味着亚足联9支参赛球队在本届世界杯上全军覆没。北京时间早上6点，卫冕冠军阿根廷在迈阿密迎来了本届世界杯超级黑马佛得角的挑战。佛得角此前的小组赛先后逼平了西班牙和乌拉圭两支世界冠军级球队，面对卫冕冠军阿根廷，他们丝毫不畏惧，以勇敢团结顽强的表现差点掀翻对手，延续黑马之路。比赛第29分钟，阿根廷队率先进球，利桑德罗·马丁内斯后场送出精准长传，梅西突入禁区后挑射得手，阿根廷队1-0领先。梅西在世界杯赛场上连续8场比赛都有进球，个人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了20。

0: 阿根廷、巴拉圭和哥伦比亚，非洲足联包括了摩洛哥和埃及队。那值得一提的是，亚足联这一次九个球队来参赛，只有日本和澳大利亚进入到了淘汰赛。但是呢，在这个接下来的一轮比赛当中，两队都已经是遭到了淘汰啊，所以亚足联这一次没有球队进入到十六强当中啊。而接下来世界杯的八分之一决赛即将精彩上演，在上半区包括了巴拉圭对法国、加拿大对摩洛哥、葡萄牙对西班牙、美国对比利时。下半区的比赛也很精彩，巴西对挪威、墨西哥对英格兰、阿根廷对埃及和瑞士对哥伦比亚。明天凌晨将会有两场比赛率先来进行，来听本台记者徐真带来的前瞻。
1: 本届世界杯的首场八分之一决赛将在北京时间凌晨一点进行，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将迎战非洲劲旅摩洛哥。此前加拿大曾在1986年和2022年两次登上世界杯舞台，不过六场小组赛全部告负。本届世界杯他们将这一纪录彻底打破，小组赛一胜一平一负位列 B 组第二出线。16分之一决赛他们1-0绝杀南非，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16强。摩洛哥通往16强之路则充满挑战，他们首场比赛战平五星巴西，小组赛两胜一平保持不败，以 C 组第二身份晋级。16分之一决赛对阵三届世界杯亚军荷兰队，两队鏖战120分钟，最终通过精心

0: 罗则打造出了纪律性极强的防守体系，这将又是一场极具看点的矛盾之争。
1: 好，关注完世界杯，我们先把目光转向国内的中超联赛。在今天的晚上有五场中超的比赛，今晚七点辽宁铁人对阵的是重庆铜梁龙，青岛西韩对阵上海海港，今晚七点三十五北京国安主场对阵的是山东泰山，大连英博主场迎战的是武汉三镇，今晚的八点天津金门虎主场对阵的是深圳新鹏城。在赛前发布会呢，国安主帅蒙哥马利指导也表示说啊，张稀哲、王刚不再对球队是有影响的，也清楚这个对手山东泰山队反击能力是非常强的。啊，他也谈到了说，无论如何这场比赛呢，其他队员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相信出场的队员都会有好的表现，虽然无法给出具体时间，但是他相信大家都已经是做好了准备啊。来听听媒体人杨天英对本场比赛的前瞻。
2: 这次国安在跟山东比赛之前啊，其实两个队都有很多的困难。国安队的困难主要是在于两位老将的伤病问题啊，一个是希哲，一个是王刚。在此之前我们应该也看到了，希哲也是国安队中场进攻的绝对核心了，现在王刚也在右中卫的位置上面现在踢得非常好，也是主力。这两名主力的缺阵其实对于国安来讲，希哲的位置还能有赛鸟去补，而王刚这个位置其实特别合适的替补人选并不是特别多，对于咱们来讲其实这个位置会有一定的隐患。如果是海米提上的话，他打的最近的比赛不多，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隐患啊。我觉得会希望这场比赛不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对手来讲，山东也是有两个外援不能够出场，其实两个队现在都有一些阵容上的损失。另外一个呢，就是在之前的比赛当中，由于联赛之前暂停了，然后足协杯再打了一打，其实两个队当前的状态都不在自己的比赛的正常的连续状态当中，所以说两个队谁先能够迅速的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到最好，谁先能够在比赛当中先进球。大家记得上一次国安其实战胜山东了，包括几次跟山东比赛当中取得优势，都是在于我们先进球。先进球对于先打开开局对于咱们非常重要。国安最近的比赛的风格也的确是抢开局，所以说希望运气啊也能站在国安这边，让国安这次抢开局的战术能够更加的顺利。不过呢，应该说国安跟山东两个球队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啊，任何一次比赛都会很引人关注。

0: 我主要练去济南。
1: 赵继伟称，比赛中球队犯了几次错误，比赛的结果也体现出了中国男篮所犯的错误。
2: 那今天还是在防守强度吧，防守对方的重点，这个24号球员，我觉得做得不够好，让他有很多挡拆外弹、投三分的机会和助攻的机会吧。对我们的要求做得还是不够，出现了几个错误。这个错误出现以后，对方都惩罚了我们，把球打进了。我觉得对于我们在第一节领先以后，被对方反超以后，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1: 7月6号，中国男篮面临背水一战，他们将在韩国迎战中国台北队，只有取胜才有机会晋级下一阶段。对于下一场比赛，郭士强称球队会全力以赴。
0: 我们要尽快调整，打好下场对手。中国台北的赛，是至关重要。
3: 另外，在今天早些时候进行的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的混双决赛当中呢，中国选手王楚钦、孙颖莎是2-3输给了韩国组合林中勋、申宇彬，收获了亚军。好，我们这时段的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各位可以继续来锁定我们的节目，我是康乐，等一会儿我们继续的聊体育。

0: 6月12号到7月20号，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邀您共享豪门盛宴。欢迎收听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特别节目《燃动美加墨》。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为您带来的燃动美加墨的我们的特别节目，我是康乐。那接下来这段时间我们将会聊一聊世界杯这两天大家最为关注的话题。我们马上请进的是体坛周报的记者王小瑞和本台的专业记者雪怡。二位好，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2: 康乐好，小瑞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
3: 二位主持人好啊，听众朋友们傍晚好。
1: 哎，二位应该都是关注了今天的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同时这也是我们今天听众朋友们包括大家聊的一个关键的点，就是福特角队啊，福特角队是2-3在今天的加时赛当中惜败给了

0: 佛教的血统，但是可能他们的父母就很早离开佛得角到其他的欧洲国家去谋生了。然后这一次呢，佛得角的之前的功勋教练也是特意把他们请回来，所以才组建成了这么一支非常顽强，然后呢我觉得打法还是挺有特点，在这届世界杯上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这支球队啊，我觉得这场比赛至少证明了他们不是说完全靠运气才打进世界杯，冲出小组赛，我觉得还是真的有一定的实力的。
1: 哎，甚至有些球迷说了，佛得角表现这么好，如果换到其他的一些这个，比如说四分之一区的话，有可能碰到一些稍微弱点的队啊，还有可能闯入到八强啊。看了很多朋友对佛得角队都是各种各样的赞美啊，这支球队的确是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但是我们说回这个。

寻找一些能够有更加稳定发挥的第二火力点。这一点我觉得在淘汰赛后面的比赛当中还是比较关键的。那么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球队的这个中场的控制力的问题。确实现在的阿根廷队呢，可以看出来了，不光是这一届，上一届的阿根廷队，包括当时输给沙特队的比赛，一旦面对对方的这种高压逼抢，就会出现这种丢失球权比较超乎想象的情况。让人觉得这不是阿根廷队的这个特点呀，或者说不是阿根廷队拥有的实力。当然呢，我觉得这一场跟佛罗里达的比赛和上一届对沙特队的比赛有一点相像。

0: 还是阿根廷队能够展现出卫冕冠军的这个底蕴吧。总归来讲啊，设想过关也算是敲响一个警钟吧。
1: 哎，阿根廷队的确通过这场比赛有很多需要去总结和进步的。雪姨你怎么看呢？阿根廷队这个未来的前景呢？下场比赛应该对这个埃及队。
2: 对，首先呢，在小组赛当中，我觉得阿根廷对阵奥地利、对阵阿尔及利亚还有约旦这三场比赛呢，我觉得并没有完全检验出阿根廷他们的实力，包括最后的一场小组赛也是进行了一个比较多的轮换，让梅西替补出场了。所以我觉得就像小任老师所说的，可能对阵佛得角他们自己本身也没有足够重视这场比赛，上来之后梅西这场比赛我觉得状态也不是说特别好哈，可能有几个相比于小组赛啊，一些比较轻松的这个进球也都没有把握住机会，但是我觉得也不能依靠梅西太多，所以这支球队还需要找到其他的办法。再一个呢，就是我们之前一直提到说，在这个四分之一区，阿根廷其实也没有太强的对手，所以让我比较担心的可能是就是前面的这个难度系数比较低，到了半决赛的时候对阵另外一个半区，不管是巴西还是英格兰，可能他们都会面临比较大的压力，所以这个先松后紧的这么一个赛程，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去调整哈，可能也就是需要这个好好的去考虑一下怎么去调整这个状态啊，包括对阵埃及，即便是过了埃及之后，因为这支球队其实也是从防守做起的，今天和澳大利亚进到点球大战，然后呢这个瑞士和哥伦比亚那

0: 因他们怎么去应对。
1: 哎，的确留给阿根廷队主教练斯卡洛尼指导有很多需要去思考的问题。当然关注到现在16强已经全部的产生了，欧足联有法国、葡萄牙、西班牙、比利时、挪威、英格兰和瑞士，而中美美和加勒比地区呢是美加墨三个东道主全都晋级到了现在16强。南美方面包括了巴西、阿根廷和哥伦比亚的这个传统三强，另外加上一个巴拉圭防守很强悍的球队，就是四个球队啊。南美非足联就是非洲呢是摩洛哥和埃及两个北非的球队，所以这个就是16强的分布。而亚洲这一次竟然是没想到亚足联啊，包括澳大利亚队在内所有九支球队都没有能够有机会闯入到16强。

可以说已经预示了亚洲球队本次世界杯的前景很有可能会在八分之一决赛之间全军覆没。澳大利亚对埃及队这场比赛呢，其实比赛踢得非常焦灼，但是澳大利亚队呢，在比赛过程当中也遇到一些问题啊，比方说这个原先澳大利亚队这个主力右后卫伊塔里奥就受伤，从小组赛之后就没有踢，从第三场就没有踢，然后后来是把左后卫乔丹博斯移到右边，这乔丹博斯呢是荷甲冠军菲诺德的主力啊，也是去年荷甲九月份的这个联赛最佳球员，结果呢上半场踢完他又受伤下去，实际上呢那个时候澳大利亚队可这个边后卫在替补席上就没有人了。我觉得对于澳大利亚队而言呢，这个比赛过程当中的影响其实跟日本队比较相似，也是反映出了板凳深度呢，多少是有一些欠缺，而且呢，可以感觉啊，这个比赛踢到1-1之后啊，澳大利亚队没有像埃及那样有那种必胜的这个信心，啊，其实0-1的时候反而这个前场去压迫的比较强，去打出一些进攻的东西，这个1-1之后呢，又慢慢的收回来。在以往亚洲球队打淘汰赛，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朴智星当时2010年打乌拉圭的那场比赛，就特别像，就是0-1的时候我跟你还能压着你踢，但是1-1的时候反而我这个心理层面还是出现一些落差，我个人觉得有可能啊，和其他亚洲球队纷纷回家是有关系的，澳大利亚队多多少少也是承受了这个独苗的这个压力，所以呢，最终呢。这个没有一支球队进入到16强，我觉得也是比较正常的现象吧。

师说的，这个日本队我觉得他应该也是有实力能够进16强的，只不过这个点儿确实背是吧，分到这个小组呢实力都还挺强的，出现之后呢遇巴西这个确实难度太大了。然后现在的这个局面肯定欧洲相对来说还是实力更强的，但是呢我觉得像摩洛哥还是有实力去更进一步的，因为如果说上一届世界杯他算一匹黑马的话，那么到了这一届世界杯我觉得他们能力就是要更上一个档次，我觉得各个强队也会非常重视摩洛哥这支球队的表现。另外还想说的是哥伦比亚，尽管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他们1-0算是小胜加纳，战胜了加纳这支非洲球队，但是我觉得他们整体来说还是依旧有实力去挑战一下瑞士。

0: 个还是他这个战术体系，嗯，都是豪门球队之外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所以我觉得有没有可能他会像2002年的韩国队，或者说2018年的俄罗斯队啊那样的表现啊，能够走得更远？我觉得要比加拿大打摩洛哥，甚至要比美国打比利时更加值得期待。
1: 哎，的确，三个东道主是各有各的这个特点啊。刚才小瑞也提到了这个墨西哥，我们也把美国队说一下吧。这个雪姨，美国队将要对阵的是比利时队，你感觉这两支球队更看好哪支球队呢？
2: 说实话，我觉得比利时如果按目前的状态来说的话，我觉得是有实力战胜美国，因为巴洛贡因为红牌停赛，那么下一场的话肯定对于他们整体的实力是打比较大的折扣的。但是呢，比利时上一场战胜塞内加尔其实也是非常的惊险，我觉得那场比赛可能塞内加尔是发挥最好的一方，所以如果这两支球队碰面的话，我觉得还是比利时的胜算高一点点，但不会说太多，因为他们可能也有自己的一些硬伤，那么这场比赛我觉得就可能。

是比较明显的进攻属性，攻强守弱的这么一支球队，所以面对相对来说比较全面的巴西，我觉得挪威队应该也不会，获得太好的这样的在防守方面的这样防巴西非常豪华锋线的一个能力吧。那唯一的可能就是，挪威多去进攻。但是你看看阵容的话，我觉得巴西的这个防线啊，修的也非常。

0: 斗，而葡萄牙队呢，想要通过 C 罗、通过莱奥啊，去打一些反击，打一些快节奏的这种足球。我觉得这一点是两支球队针尖对锋芒的，一个看点。但是我认为呢，双方还是各有千秋吧。如果说谁能出现，确实有可能是伯仲之间，甚至有可能得到加时赛，甚至点球，达到这两个阶段的概率还是比较高。
1: 哎，雪姨，你看好葡萄牙西班牙呀、啊？他们俩？
2: 嗯，我觉得这个比赛确实也是会变得非常的焦灼吧，因为西班牙这支球队，我觉得现在最稳定的，或者说他们全队的突破点，可能就还真在亚马尔的这个右边路上。上一场比赛，他们面对奥地利，奥地利呢，朗尼克这边也没有选择我保守的去龟缩防守，而是很坚决的去打这个高位的逼抢压迫，但是的确是给西班牙带来了很多的空间去进攻。所以我觉得，如果葡萄牙想赢的话，肯定还是要稍微把这个防线筑的牢一点，不让西班牙太轻易的去拉开阵势打进攻。那葡萄牙呢，同样赢克罗地亚也非常的惊险，到最后是因为 VAR 的一次回看，然后取消了克罗地亚的有可能的绝平球，所以葡萄牙呢也算是险胜。那么现在他们的问题可能还真是这个锋线上怎么能够得到更多的机会，就像中场能不能够给莱奥给 C 罗创造更多的机会，我觉得这个是葡萄牙需要解决的问题。两个球队呢实力都很强，但是从小组赛开始包括到他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的界内界外一起来和大家聊的运动主题呢，是制准飞盘，也叫飞盘高尔夫。所以它既有高尔夫的规则内核，又有飞盘的灵活趣味，能在森林公园里穿梭，可以靠树木湖泊等天然造景，绿色又低门槛，成为了很多人解锁户外的新方式。那在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了一位资深玩家，他就是北京 Hole in One 飞盘俱乐部的主理人白帆。那也是让白老师和大家先打个招呼。
5: 嗨，Hello， 大家好。

0: 去让这个盘进行穿梭吗？
1: 嗯，其实你提到了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啊，就是它都叫高尔夫，对吧？一个是飞盘高尔夫，一个是英文它叫包高尔夫，就是传统高尔夫球嘛。为什么说飞盘高尔夫现在被国际上公认为最绿色的户外运动项目之一？就是它在设计场地的时候，它有一个基本要求，就要对本身场地的地貌不做更改。这很有意思啊，因为如果我们要建一个高尔夫球场，其实要做大量的基建，
0: 还有养护。
1: 对，还有养护，需要大量的水，甚至需要很多除草剂。但是飞盘高尔夫不是，它可以在森林公园、湿地公园，甚至你家旁边的街心公园都可以去玩啊，当然需要注意安全了。
0: 对，
1: 它只要利用现场的树木，刚才陈老师说的树木、湖泊、高低差啊，甚至一些马路、硬质路面和土地的接缝，就把这些东西很轻松的去设计成一个一个的盘道，然后让大家去很轻松的去玩。它也是属于非常休闲的一种项目，也是特别希望的，就像陈老师你刚才说的，就是大家先知道有这么一个项目，绿色、健康、环保，门槛低，全年龄都能参与，啊，规则也很简单，关键花钱还不多，对吧？
0: 嗯，
1: 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对吧？
0: 高尔夫球相比，它的花钱自然很少，但是跟极限飞盘相比，它的花钱是蛮多的。
1: 那你是不是把盘都扔水里了？
0: 是，看，就像刚才这个白老师说的，我真的是经历过几次这个盘进入了芦苇荡，
1: 嗯，
0: 没有办法捡得出来，
1: 特别伤心。
0: 嗯，是的，就是谁不掉几个盘呢？因为我爸爸也在玩，同一片湖泊里面沉了三个，就不买浮水盘啊。所以就聊到这儿，就也得说说这个装备的问题。就制准飞盘和极限飞盘，它的盘都是飞盘，但区别非常大。
1: 嗯，
0: 我先讲一个比较小的一个故事吧。就有一次，确实是因为一些安全方面的，我没太在乎。
1: 嗯，
0: 我迎着正在开盘的朋友们向他走来，然后呢，他来了一个非常大力的支援，我就感觉那个飞盘是擦着我的脖子边过去的。但是

你首先需要参加一个队伍，你需要去参加队训，你需要除了飞盘以外，你需要买队服，买各种大家相应的这些装备，这首先是一笔钱。极限飞盘的俱乐部，大家必须得去租场地去做训练，那实际上

0: 两天呢？
1: 对，有大有的时候会打三天。我们在，我们刚刚从曼谷回来，曼谷的比赛是连续三天，再加上第一天的彩场，其实大家去那玩了四天，啊，所以500块钱也不贵嘛，
0: 嗯嗯，
1: 对吧？而且跟差旅相比啊，一个赛事跟差旅相比，你的报名费其实它的比例占的咱们飞盘高尔夫已经算是非常低了。
0: 跨越界限。

0: 这个概念你是当时算是怎么知道的？因为它在国内还不像极限飞盘这么大众化，你要真想认真学，或者说找着方式方法，不太容易。
1: 对，其实最开始都是找一些国外的视频资料去学嘛，然后就是大家传帮带。这个项目呢，是因为我觉得还是因为疫情，我们需要大量的户外运动的时间，然后那个时候交通也非常的方便，所以我们最开始在北京的延庆有一片地方，实际上它是一个郊野公园，我们都在那边去玩那个飞盘高尔夫。我们从北三环开到延庆啊，只需要40分钟，非常非常快啊，就完全路上没车嘛，所以大家的交通也方便一些，然后我们又不希望困在市里，我们希望去郊区去转一转，所以大家就奔着郊区去。那去那玩，大家一起互相交流。那个时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啊，他是爱沙尼亚大使馆的大使，算是一个老同志啊，他现在人已经不在国内了。当时是他带着我们很多北京的这个玩飞盘的这些小朋友，他教我们去玩飞高。爱沙尼亚实际上是目前国际上飞盘高尔夫水平非常高的一个国家了。据说他有10万注册运动员，就是这么一个比例啊，也很厉害。
0: 那这是白老师简单和大家分享了自己是怎么了解到这个制准飞盘这个项目的。那我也在这简单说说我啊，我最开始呢了解飞盘高尔夫，我们用的是大盘，但大盘就是极限飞盘的这个飞盘啊，去打飞高，但是我们

0: 这跟全球大概1000万人、2000万人的这个比来比，我们的比例是非常非常小的。
1: 对，
0: 对，当然，1-2000万人的运动的属性，它本身也是小众运动啊。咱们这来回说了啊，那个阶段也没有很多外国人在国内啊，所以还是大家互相的教。你说谁是老师？那可能志夫也是我的老师，就像刚才你说的志夫，然后张坤也是我的老师。对，大家在打大盘的同时，他其实很多技巧是融会贯通的。就像有时候我说的，就是你大盘技巧跟你的飞高技巧，你要都掌握，可能在不同的场景下你才能都用出来。
1: 嗯嗯，
0: 只有这些大家互相的交流，互相的摸索。

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

两个直接任意球，力保球门不失。常规时间战罢呢，双方是1-1战平，进入到了加时赛当中。而加时赛的第二分钟，梅西开出角球，麦卡利斯特前点头球后蹭，后点无人盯防的利桑德罗马丁内斯劲射破门，阿根廷队再次领先。但福特角队展现出了极强的韧性。第103分钟，边后卫洛佩斯卡布拉尔摆脱了麦卡利斯特的防守之后，在禁区边缘轰出一脚世界波，将比分改写为2-2。在加时赛的下半场呢，阿根廷队再次通过角球取得领先。罗梅罗接梅西的角球传球头球攻门，造成对手的自摆乌龙。福特角队此后仍有机会扳平比分，但最终未能上演奇迹。阿根廷队将会在16强赛当中对阵的是埃及队。在赛后，梅西接受采访时说，阿根廷队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他毫不犹豫地指出了球队的问题。他说啊，我们没能很好的逼抢，甚至有点混乱。而谈到福特角队的时候呢，梅西说，我们知道这是一场非常艰难的比赛。这支队伍之前对阵西班牙、乌拉圭都没有输球是有原因的。我们有时候跟不上他们的节奏，他们似乎总是多一个人，所以能控球，让我们疲于奔命。梅西本场比赛上半场先发投球，但是局势未能像阿根廷所希望的那样发展。

的表现，其中哥伦比亚队小组保持不败，力压葡萄牙以头名出线，而加纳队虽然以小组第三的身份晋级，但是呢小组赛逼平了实力强大的英格兰队。

1-0领先。之后呢，哥伦比亚队把这个优势继续的保持住，而加纳队在进攻端表现平平，未能制造出良好的得分机会，最终落败。这是哥伦比亚队在缺席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之后，时隔8年再次挺进世界杯的16强赛。此前哥伦比亚队的世界杯最好成绩是2014年晋级到了8强当中。而随着加纳队的出局呢，本届世界杯晋级32强的9支非洲队伍当中，只有摩洛哥和埃及队晋级到了16强当中。而在之前的比赛呢，埃及队是跟澳大利亚队120分钟之内1-1战平，结果埃及队通过点球大战淘汰对手，进军到了16强当中。很多朋友都说了，这个32强进16强的世界杯比赛非常的精彩，每一场比赛都有不同的故事，剧情都是不同的。往事如烟说了，再隔5分钟，福德角队可能真的能够逆转阿根廷队啊！足球是圆的，看来真的是一切皆有可能啊！也有朋友提到了，世界杯淘汰赛第二轮16进8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肯定会更加的激烈。我们说起了。

击中了门框。率先迎来进球的是埃及队。第13分钟，埃及队利用任意球策动攻势，皮球被澳大利亚队解围后，埃及队再度发起进攻。哈菲兹将球传入禁区，阿舍尔在远门柱俯身头球破门，打入了个人在本届世界杯的第二粒进球。年轻的袋鼠军团表现出十足的斗志，却没能创造出得分良机。直到下半场第55分钟，澳大利亚队利用任意球机会将皮球头球自摆乌龙，埃及与澳大利亚队战成了1-1平。这是哈尼在本届世界杯上的第二粒乌龙球，他成为了继1966年保加利亚球员武特索夫之后，世界杯历史上第二个单届赛事打入两粒乌龙球的球员。这粒乌龙球也让本届世界杯的乌龙球总数达到了13个，超越了2018年世界杯，成为了单届世界杯乌龙球总数最多的一届。埃及队本有机会在常规时间内结束战斗，不过澳大利亚门将帕特里克比奇表现神勇，他以一记精彩的单手扑救挡住了拉比亚的头球攻门。加时赛双方均无建树，比赛进入了点球大战。澳大利亚队队长苏塔率先站上罚球点，不过却将皮球打飞。第四个主罚的18岁小将赫林顿罚丢点球。随着埃及队的四罚全中，最终他们在点球大战中4-2战胜澳大利亚队，晋级了世界杯16强。这是埃及队历史上首次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取得胜利，他们也成为了继喀麦隆、塞内加尔、加纳和摩洛哥之后第五支在世界杯淘汰赛赢球的非洲球队。而澳大利亚队的出局则意味着亚足联9支参赛球队在本届世界杯上全军覆没。北京时间早上6点，卫冕冠军阿根廷在迈阿密迎来了本届世界杯超级黑马佛得角的挑战。佛得角此前在小组赛先后逼平了西班牙和乌拉圭两支世界冠军级球队，面对卫冕冠军阿根廷，他们丝毫不畏惧，以勇敢团结顽强的表现差点掀翻对手，延续黑马之路。比赛第29分钟，阿根廷队率先进球，利桑德罗·马丁内斯后场送出精准长传，梅西突入禁区后挑射得手，阿根廷队1-0领先。梅西在世界杯赛场上连续8场比赛都有进球，个人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了20粒，继续领跑世界杯历史射手榜。下半场第59分钟，佛得角队扳平比分，瑞恩·门德斯送出助攻，杜阿尔特停球转身推射远角破门，这是佛得角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的首粒进球。此后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多次上演神机扑救，他先是扑出了梅西的单刀球，随后又扑出了梅西的任意球攻门，牢牢守住了佛得角的球门。常规时间两队战成1-1平，比赛进入加时赛。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世界杯新军的佛得角在本届世界杯的常规时间内保持不败，逼平了3支世界冠军球队。加时赛佛得角继续与卫冕冠军周旋。加时赛第二分钟，利桑德罗·马丁内斯左脚爆射破门，为阿根廷队再度取得领先。顽强的佛得角在第103分钟再度扳平比分，卡布拉尔轰出了一记世界波，将比分改写为2-2，两队再回同一起跑线。第111分钟，梅西角球助攻，罗梅罗的头球攻门造成佛得角后卫博尔赫斯自摆乌龙，阿根廷3-2第三次领先。这一次奇迹没能再次上演，首次登上世界杯赛场的佛得角2-3惜败卫冕冠军，遗憾退场。赛后佛得角队长40岁的门将沃奇尼亚走向躺倒在草坪上的队友，将他

0: 比分，最终哥伦比亚1-0小胜加纳，拿到了最后一个晋级名额。这是哥伦比亚继2018年后再次闯入世界杯淘汰赛第二轮，至此本届世界杯16强全部产生。
1: 世界杯的16强的分布是欧足联、法国、葡萄牙、西班牙、比利时、挪威、英格兰和瑞士，中北美及加勒比海地区的足联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这就是三个东道主。另外南美足联包括了巴西、阿根廷、巴拉圭和哥伦比亚，非洲足联包括了摩洛哥和埃及队。要值得一提的是，亚足联这一次九个球队来参赛，只有日本和澳大利亚进入到了淘汰赛。但是呢，在这个接下来的一轮比赛当中，两队都已经是遭到了淘汰啊，所以亚足联这一次没有球队进入到16强当中啊。而接下来世界杯的1/8决赛即将精彩上演，在上半区包括了巴拉圭对法国、加拿大对摩洛哥、葡萄牙对西班牙、美国对比利时。下半区的比赛也很精彩，巴西对挪威、墨西哥对英格兰、阿根廷对埃及和瑞士对哥伦比亚。明天凌晨将会有两场比赛率先来进行，来听本台记者徐真带来的前瞻。
0: 本届世界杯的首场1/8决赛将在北京时间凌晨1点进行，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将迎战非洲劲旅摩洛哥。此前加拿大曾在1986年和2022年两次登上世界杯舞台，不过六场小组赛全部告负。本届世界杯他们将这一纪录彻底打破，小组赛一胜一平一负位列 B 组第二出线。1/16决赛他们1-0绝杀南非，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16强。摩洛哥通往16强之路则充满挑战，他们首场比赛战平五星巴西，小组赛两胜一平保持不败，以 C 组第二身份晋级。1/16决赛对阵三届世界杯亚军荷兰队，两队鏖战120分钟，最终通过惊心动魄的点球大战，摩洛哥3-2淘汰无冕之王荷兰队。在4年前的卡塔尔世界杯上，摩洛哥曾创造了历史，他们成为了首支闯入四强的非洲球队。摩洛哥和加拿大曾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小组赛阶段有过交锋，当时摩洛哥凭借齐耶赫和恩内西里的进球2-1力克加拿大，最终在 F 组力压克罗地亚和比利时，以小组第一身份晋级，并一路走到半决赛。加拿大主帅杰西马什称，摩洛哥个人能力出众，球队组织性强，比赛的结果也展现了他们的信心，他们在比赛中表现得自信满满。目前加拿大阵中中场核心科内胫骨腓骨骨折，已提前告别世界杯。

0: 的啊，他也谈到了说，无论如何这场比赛呢，其他队员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相信出场的队员都会有好的表现，虽然无法给出具体时间，但是他相信大家都已经是做好了准备啊。来听听媒体人杨天英对本场比赛的前瞻。
1: 这次国安在跟山东比赛之前啊，其实两个队都有很多的困难。国安队的困难主要是在于两位老将的伤病问题啊，一个是希哲，一个是王刚。在此之前我们应该也看到了，希哲也是国安队中场进攻的绝对核心了，现在王刚也在右中卫的位置上面现在踢得非常好，也是主力。这两名主力的缺阵，其实对于国安来讲，希哲的位置还能有赛鸟去补，而王刚这个位置其实特别合适的替补人选并不是特别多，对于咱们来讲其实这个位置会有一定的隐患。如果是海米提上的话，他打的最近的比赛不多，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隐患啊。我觉得会希望这场比赛不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对手来讲，山东也是有两个外援不能够出场，其实两个队现在都有一些阵容上的损失。另外一个呢，就是在之前的比赛当中，由于联赛之前暂停了，然后足协杯再打了一打，其实两个队当前的状态都不在自己的比赛的正常的连续状态当中，所以说两个队谁先能够迅速的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到最好，谁先能够在比赛当中先进球。大家记得上一次国安其实战胜山东啊，包括几次跟山东比赛当中取得优势，都是在于我们先进球。先进球对于先打开开局对于咱们非常重要。国安最近的比赛的风格也的确是抢开局，所以说希望运气啊也能站在国安这边，让国安这次抢开局的战术能够更加的顺利。不过呢，应该说国安跟山东两个球队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啊，任何一次比赛都会很引人关注，希望国安还是要把自己的这种心理也调整好。虽然抢开局如果抢不了也别着急，看过世界杯吧，强队也打防守反击，强队也打长传找那个突击点找爆破点，对吧，强队也会缩在后场，所以说国安队吧，心态调整好，不用着急。
0: 好，再来回顾一下昨天晚上的世界杯的预选赛，这是篮球世界杯啊，2027年篮球世界杯的这个第三窗口期的比赛，昨天晚上打响，中国男篮主场是大比分输给日本队，是73-92的比分呢。那最后一场比赛面对中国台北队的时候，中国男篮要全力争胜才行。我们通过一个录音来回顾一下。
2: 此役中国男篮的首发阵容为赵继伟、王俊杰、胡金秋、何西宁和朱俊龙。主场球迷山呼海啸的助威声中，中国男篮开局便表现出气势，胡金秋率先为中国男篮得分，日本男篮命中三分，何西宁马上以三分回敬，王俊杰跳投命中，李洪权外线得手，中国男篮以10-5领先日本男篮。日本男篮通过罚篮和外线三分不断追分，关键时刻廖三宁在两次抢断后的快攻得分帮助中国男篮再一次拉开分差，21-14。日本男篮随后缩小分差，霍金森里突外投连得五分，首节最后时刻日本男篮富永启生命中压哨三分，日本男篮以22-21反超比分。第二节开局，日本男篮以一波8-2拉开分差，中国男篮试图咬住比分，但随即日本男篮又打出了一波11-0的进攻小高潮，上半场中国男篮以40-50落后10分。一边再战，日本男篮在三分球上的命中率依然远高于中国男篮，中国男篮一度落后对手16分，廖三宁反击快攻连得6分，杨汉森两罚一中，中国男篮试图缩小与对手间的得分差距，日本男篮以一波9-0再次将分差扩大，三节战罢，中国男篮依旧以59-74落后。最后一节，中国男篮连得4分开局，不过日本男篮又一波8-0持续扩大分差，中国男篮始终未能找到有效的追分方式，日本男篮用高效的外线投射和反击持续给中国男篮施压，最终中国男篮以73-92不敌日本男篮。此役中国男篮三人得分上双，胡金秋得到了全队最高的15分四个篮板，廖三宁贡献了14分四个篮板4次助攻，贺西宁得到了12分。此役中国男篮在命中率、三分球命中率和罚球命中率上都不及日本男篮，中国男篮三分球命中率仅为23.1%，而日本男篮则达到了40%。中国队本场外线失准，罚球不稳，防守端始终无法有效限制日本男篮的转换进攻与霍金森的内外线统治力。赛后，中国男篮主教练郭士强分析了球队的不足之处。
3: 在技术环节，我们做的不如对方输掉比赛， 有三点：一点

0: 就是防对方的三分，我们防得不好，给对方很多空位三分机会。第二点就是防对方反击快攻，我们退守做得不好。第三点就是今天我们不管是两分球三分球罚篮命中率比较低，所以这三点今天我们做得不如对方。
1: 郭士强也把输球的责任揽到了自己身上。
0: 这场比赛我们输了，就像我在赛前说，责任不在于队员，可能在于我主教练。我永远说队员是我选的，训练是我带的，比赛也是我指挥的，所以输掉比赛我主教练去承担。
1: 赵继伟称，比赛中球队犯了几次错误，比赛的结果也体现出了中国男篮所犯的错误。
2: 我觉得今天还是在防守强度吧，防守对方的重点，这个24号球员我觉得做得不够好，让他有很多挡拆外弹投三分的机会和助攻的机会吧，对我们的要求做得还是不够，出现了几个错误。这个错误出现以后，对方都惩罚了我们，把球打进了。我觉得对于我们在第一节领先以后被对方反超以后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1: 7月6号，中国男篮面临背水一战，他们将在韩国迎战中国台北队，只有取胜才有机会晋级下一阶段。对于下一场比赛，郭士强称球队会全力以赴。
0: 我们要尽快调整，打好下场对中国台北的赛是至关重要。
3: 另外，在今天早些时候进行的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的混双决赛当中呢，中国选手王楚钦、孙颖莎是2-3输给了韩国组合林中勋、申宇彬，收获了亚军。好，我们这时段的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各位可以继续来锁定我们的节目，我是康乐，等一会儿我们继续的聊体育。

0: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48支五洲劲旅，104场巅峰对决，从墨西哥城揭幕到纽约终极之战，这个夏天再次因足球沸腾。6月12号到7月20号，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邀您共享豪门盛宴。欢迎收听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特别。

0: 安东美加墨的我们的特别节目，我是康乐。那接下来这段时间，我们将会聊一聊世界杯这两天大家最为关注的话题。我们马上请进的是体坛周报的记者王小瑞和本台的专业记者雪怡。二位好，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康乐好，小瑞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二位主持人好啊，听众朋友们傍晚好。
0: 二位应该都是关注了今天的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同时这也是我们今天听众朋友们包括大家聊的一个关键的点，就是福特角队啊，福特角队是2-3在今天的加时赛当中惜败给了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啊，可以说已经是震撼了全世界。首先让二位要聊一聊对于福特角队这次的观感啊，小瑞，这个球队他的给大家带来这种震撼应该算是本届世界杯最大的一匹黑马吧。
2: 可以说啊，福特角队能够在淘汰赛当中两度逼平阿根廷，包括小组赛啊战平西班牙跟乌拉圭，确实也是让很多人啊眼睛一亮，也让很多人呢开始记住他们的名字，包括他们的足球啊。我相信在本届世界杯结束之后，关于福特角足球的这个成功之道可能会成为一些这个世界杯像在本届世界杯表现不佳的球队啊，或者说没有进入世界杯的球队会成为他们学习的榜样。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呢，我觉得福特角中这样的表现也印证了一个道理吧，就是这届世界杯啊扩军到38支球队并不仅仅是单纯的注水啊，它确实是能够让一些小众的国家啊，小众球队

0: 会被很多国家所学习。
1: 哎，雪姨，相信你也关注到了福德角的这个门将沃奇尼亚，今天又是完成了多次的这个神扑啊，尤其是拒绝了梅西的多个有威胁的这个任意球的机会。

0: 你都不太看好福德角会打出这样的表现，以为那就是阿根廷上来之后非常干净利落的赢下比赛，没有想到这个比赛打得如此的焦灼。到了这个加时赛当中，卡布拉尔还能够用一记非常精彩的远射再把这个比分扳平，我觉得是出乎大家的意料的。还有就是沃奇尼亚，就是他这个今天这场比赛也是扑出了梅西的好多这个必进球吧，他的表现非常非常的出色。还有就是刚才小任老师所说的，福德角这支球队他的这个建队思路也特别的独特，因为有很多的规划球员只是有福德角的血统，但是可能他们的父母就很早离开福德角到其他的欧洲国家去谋生了。然后这一次呢，福德角的之前的功勋教练也是特意把他们请回来，所以才组建成了这么一支非常顽强，然后呢我觉得打法还是挺有特点，在这届世界杯上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这支球队啊，我觉得这场比赛至少证明了他们不是说完全靠运气才打进世界杯，冲出小组赛，我觉得还是真的有一定的实力的。
1: 哎，甚至有些球迷说了，福德角表现这么好，如果换到其他的一些这个比如说四分之一区的话，有可能碰到一些稍微

在赛后面的比赛当中还是比较关键的。那么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球队的这个中场的控制力的问题。确实现在的阿根廷队呢，可以看出来了，不光是这一届，上一届的阿根廷队，包括当时输给沙特队的比赛，一旦面对对方的这种高压逼抢，就会出现这种丢失球权比较超出想象的情况，让人觉得这不是阿根廷队的这个特点呀，或者说不是阿根廷队应有的实力。当然呢，我觉得这一场跟弗伦角的比赛和上一届对沙特队的比赛有一点相像，就是在比赛进入到一定阶段的时候，阿根廷队多多少少在态度上还是有所放松，还是没有把对手呢给予足够的重视。但好在呢，我觉得这场比赛还。

0: 状态，就如果说梅西这个体能下降或者等等其他原因，他们怎么去应对？
1: 哎，的确留给阿根廷队主教练斯卡洛尼指导有很多需要去思考的问题。当然关注到现在16强已经全部的产生了，欧足联有法国、葡萄牙、西班牙、比利时、挪威、英格兰和瑞士，而中美美和加勒比地区呢是美加墨三个东道主全都晋级到了现在16强。南美方面包括了巴西、阿根廷和哥伦比亚的这个传统三强，另外加上一个巴拉圭防守很强悍的球队，就是四个球队啊。南美非足联就是非洲呢是摩洛哥和埃及两个北非的球队，所以这个就是16强的分布。而亚洲这一次竟然是没想到亚足联啊，包括澳大利亚队在内所有九支球队都没有能够有机会闯入到16强啊，所以有球迷又担心了，说未来能不能给亚洲再削减点名额。小瑞你怎么看这次亚足联球队没有一个进入到16强这种局面呢？
2: 嗯，我觉得正常情况来讲的话，日本队还是应该有占据一个16强的席位，但确实的这个分组的结果也不是太好，而且呢日本队也没有能够确保这个小组第一，所以呢跟巴西队的提前相遇，应该说在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吧，这个一比二的结果呢也是可以说已经预示了亚洲球队本次世界杯的前景很有可能会在八分之一决赛之前全军覆没。澳大利亚对跟埃及队这场比赛呢，其实比赛踢得非常焦灼，但是澳大利亚队呢在比赛过程当中也遇到一些问题啊，比方说这个原先澳大利亚队这个主力右后卫伊塔里奥就受伤，从小组赛之后就没有踢，从第三场就没有踢，然后后来是把左后卫乔丹博斯移到右边，这乔丹博斯呢是荷甲冠军菲诺德的主力啊，也是去年荷甲九月份的这个联赛最佳球员，结果呢上半场踢完他又受伤下去，实际上呢那个时候澳大利亚队可这个边后卫在替补席上就没有人了。我觉得对于澳大利亚队而言呢，这个比赛过程当中的影响其实和日本队比较相似，也是反映出了板凳深度呢多少是有一些欠缺，而且呢可以感觉啊这个比赛踢到1-1之后啊，澳大利亚队没有像埃及那样有那种必胜的这个信心啊，其实0-1的时候反而这个前场去压迫的比

现在这个杰西马斯啊，确实伴随着球员的这种水平这种提升啊，特别是有很多球员在欧洲五大联赛啊，甚至在豪门效力。除此之外呢，伴随着这个名帅的这种执教啊，他的整体实力他有慢慢的这种提升。所以我觉得打到这个十六强呢，其实跟摩洛哥队相比，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处于下风的地方。其实我个人最关心的倒不是加拿大，反而是墨西哥和美国。

攻属性攻强守弱的这么一支球队，所以面对相对来说比较全面的巴西，我觉得挪威队应该也不会获得太好的这样的在防守方面的这样防巴西非常豪华锋线的一个能力吧。那唯一的可能就是挪威多去进攻，但是你看看阵容的话，我觉得巴西的这个防线啊修的也非常的牢固啊，像道格拉斯桑。

这支球队，我觉得现在最稳定的，或者说他们全队的突破点，可能就还真在亚马尔的这个右边路上。上一场比赛，他们面对奥地利，奥地利呢，朗尼克这边也没有选择我保守的去龟缩防守，而是很坚决的去打这个高位的逼抢压迫，但是的确是给西班牙带来了很多的空间去进攻。所以我觉得如果葡萄牙想赢的话，肯定还是要稍微把这个防线筑的牢一点，不让西班牙太轻易的去拉开阵势打进攻。那葡萄牙的同样赢克罗地亚也非常的惊险，到最后是因为 VAR 的一次回看，然后取消了克罗地亚的有可能的绝平球，所以葡萄牙呢也算是险胜。那么现在他们的问题可能还真是这个锋线上怎么能够得到更多的机会，就像中场能不能够给莱奥给 C 罗创造更多的机会，我觉得这个是葡萄牙需要解决的问题。两个球队呢实力都很强，但是从小组赛开始包括到他们这个16分之一决赛都暴露出了很多的问题。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1: 突然间，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2: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3: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1: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向

0: 数最少，谁就成绩更好。
1: 嗯，
0: 那飞盘高尔夫的逻辑也是一样的，我们也是在同样的一个开盘点，往远处的一个框里面扔飞盘，那么也是大家谁扔的次数少，扔进去，那谁的成绩就越好。这个就是飞盘高尔夫的一个很基本的规则啊。那么每次都是投掷之后，那盘落地，我们在落点再扔第二下，然后再扔出去落点，再扔第三下，这样。那也跟像高尔夫球一样，每一个赛道吧，我们也管。

0: 极限飞盘比，我用一个比较通俗的话来讲，它是硬的，或者它又是小的，所以这个盘呢又分为很多种，不像极限飞盘，大家只要保证它是175克，它是一个标准概念，你就都能打得有来有回。但这种飞盘不是，你不是一张盘走天下的，甚至大家比赛的时候会拖一整个行李箱去比赛，
1: 那个叫盘包
0: 啊，我就用一个比较让大家好理解的形式啊，真的完全是个箱子，或者说要么就是背一个大双肩，那这大双肩我觉得少说有个小20斤，都是很大概率的情况，所以也是让白老师跟大家介绍介绍吧。
1: 飞盘高尔夫它跟高尔夫球也有一点很类似的，就是我们知道高尔夫球在击打不同的距离跟不同的角度的时候，我们需要用不同的杆，对吧？我们可能有一号木啊，有七号铁啊，有推杆啊。飞盘高尔夫也很类似，它在不同的线路选择的时候，你需要用不同的飞盘来去做你不同的投掷，就你的技巧和你的飞盘选择最终会造成这个盘会按你的或者不按你的思路就飞出去。对，高尔夫球的杆它其实是有限的，对吧？就那么十几只，但是飞盘高尔夫的盘我们可以说它是无限的，因为它跟你的力量、投掷习惯、正反手的技巧啊，还有你喜欢的材质，还有跟天气的冷热都有关系啊，所以这也是刚才程老师说飞盘高尔夫可能还是需要花一些钱的。那我们说的是对这个成绩跟技巧的追求到一定程度，那我们作为初学者来讲，实际上有三张盘我们认为就可以完全去具备我们下场去学习练习的这么一个基础了啊。我们一张敲杆盘，它的英文叫 putter 啊，就有点跟推杆的那个英文是一样的，它其实就是推杆盘，一个中距离盘，还有一个我们管它叫致远盘或者开杆盘，它的名字也叫 driver 其实就是一号木开杆的那个木杆的意思。那实际上这三个盘就可以覆盖你大部分的投掷场景了，剩下的我们就需要我们的技巧。刚才你说到了就是极限飞盘花钱相对少一些，那我们只是把它局限在器械的这个领域啊，因为我们开玩笑说极限飞盘是20个人抢一个盘，飞盘高尔夫是一个人玩20个盘，对，这个当然

0: 这就咱们经常往水里扔啊，或者这个场地太不友好了，所有的筐全在水边上啊。除此之外，我们的盘基本上大家的汰换是有限的啊，可能每年会有个5%到10%的汰换就够了。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认为啊，在这个运动中的开销，它就是我们去各地参加比赛的钱。极限飞盘，如果你真想好好玩啊，咱们打个引号，好好玩，你首先需要参加一个队伍，你需要去参加队训，你需要除了飞盘以外，你需要买队服，买各种大家相应的这些装备，这首先是一笔钱。极限飞盘的俱乐部，大家必须得去租场地去做训练。那实际上几十个人啊，一般一个队伍就十几二十个人吧，常去的参加训练的可能就十几二十个人，然后一个场地2个小时下来也是大几百块钱上千块钱，大家一直不断的需要 A 这个钱。另外还有就是出去比赛的报名费，那么我们去报名的时候，整个大家一帮人去，30个人的差旅，30人的吃住行都出去了是吧，好歹也得搞个团建 AA 制，要吃吃喝喝，这部分开销实际上也是很大的。因为极限飞盘的比赛是非常频繁的，
1: 对
0: 这个你因为你一直在做体育你也了解，基本上在国内如果你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俱乐部或者一个队伍，你一年去参加10场比赛20场比赛都是很正常的，而且很多时候主办方会邀请你。咱们说回飞盘高尔夫这个运动，它其实也是跟个人的旅游项目，就跟个人旅游是结合非常紧密的这么一个状态。去年在国内大概有咱们说有20场能叫上名字的飞盘高尔夫的赛事，这个其实比你刚开始玩的时候

0: 关键的一些赛事。另外就是像咱们国家的连续举办两年的这个全国锦标赛，两年都在苏州嘛，这两年的全国锦标赛基本上个人报名的报名费是在，我记得是在500块钱左右，那也不会再高了，不会再高了。对，
1: 主要是500块钱，大家看起来是一场比赛，其实要打两天呢。
0: 对，有的时候会打三天。我们在、我们刚刚从曼谷回来，曼谷的比赛是连续三天，再加上第一天的彩场，其实大家去那玩了四天，啊，所以500块钱也不贵嘛，对吧？而且跟差旅相比啊，一个赛事跟差旅相比，你的报名费其实它的比例占的，咱们飞盘高尔夫已经算是非常低了。
2: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1: 其实往常我们《界内界外》一起来和大家聊的很多话题呢，我和听众朋友是一样的，大家都是以小白、初学者和不了解的这个身份呢，去带大家了解这个项目的玩法，倾听运动员以及运动爱好者的故事。但是这期节目就不太一样了，就是我也能上桌多说两句，因为这个飞盘高尔夫我自己也玩，而且玩了有3-4年的时间了，所以我们也一起跟着白老师挖一挖里面的这个门道啊。那我接触飞盘高尔夫大概是在2021、2022年那会儿，现在回想起来应该

0: 司的业务整个是停滞下来的。停滞下来之后呢，我们就没有事情干，那我也不希望团队散掉嘛，所以我们说正好我的同学还在做飞盘，那时候疫情飞盘突然一下变成大家
1: 潮流运动，
0: 对，变成大家都很关心的一个很关注的一个话题，那我说行，那是吧，白老师以前也玩，那现在带着大家一起，我们就参加了几次飞盘的团建，是由我当时的同学给大家上的课。
1: 嗯，
0: 然后我同学说，哎，老白你这个技术还行，还底子还在，说反正你们公司现在也没事儿，我这上课你过来帮我带带课。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又重新又拾起飞盘这个事情，然后在大概2021年、2022年带了一段大盘的课，我就跟我的同学说，我说这样，我还是更喜欢飞高这个项目，飞高这块我去深入的去挖掘一下。
1: 嗯嗯，
0: 自此一发不可收拾，像以前公司那业务也都基本不干了，现在我们就全都干飞盘了。
1: 那飞高这个概念你是当时算是怎么知道的？因为它在国内还不像极限飞盘这么大众化，你要真想认真学或者说找着方式方法不太容易。
0: 嗯，对，其实最开始都是找一些国外的视频资料去学嘛，然后就是大家传帮带。这个项目呢，是因为我觉得还是因为疫情，
1: 嗯，
0: 我们需要大量的户外运动的时间，然后那个时候交通也非常的方便，所以我们最开始在北京的延庆有一片地方，实际上它是一个郊野公园，我们都在那边去玩那个飞盘高尔夫。
1: 嗯嗯，
0: 我们从北三环开到延庆啊，只需要40分钟，非常非常快啊，就完全路上没车嘛，所以大家的交通也方便一些，然后我们又不希望困在市里，我们希望去郊区去转一转，所以大家就奔着郊区去。那去那玩，大家一起互相交流。那个时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啊，他是爱沙尼亚大使馆的大使，算是一个老同志啊，他现在人已经不在国内了。当时是他带着我们很多北京的这个玩飞盘的这些小朋友，他教我们去玩飞高。

0: 正规的非凡高尔夫，你要用特制的盘，然后有特制的框，我才意识到我过去这一年
1: 白玩了，是吧？
0: 啊，白玩了，白玩了，
1: 没有，就打的不是正经的非凡高尔夫，是吧？这换了一年之后，人家正经打正经非凡高尔夫了。
0: 说实话，我对飞盘类的项目还挺挑的，就像极限飞盘，可能因为我不是自带竞争属性的人，我也不太喜欢高强度的对抗，但是飞盘高尔夫就属于完美切中了我的需求，也适配我平时的这个运动量，它会慢慢消耗你的耐力和体力，也不会让你太轻松或过度疲劳，而且它会让你沉下心来和自己对话，去内观的一个项目，你也不用跟别人去争抢对抗，就专注于自己的每一次投掷，每一次线路的选择。所以其实咱们都算是国内比较早的一批开始接触到飞盘高尔夫的，但是毕竟专业的老师还是比较少的，所以你接触的时候是靠朋友之间摸索着玩，一点点试错积累经验，还是说其实也能找到人去教你？
1: 包括像极限飞盘，实际上出现极限飞盘认证的教练的这个职业已经都非常靠后了，因为这个运动虽然在国外发展了很长时间，但国内其实它的发展的时间相对来还是比较短的。要不是因为这个很特殊的一个时期，然后它突然一下被媒体炒爆，它形成了话题，其实现在它依然还是一个非常小众的项目，即使现在它还是一个很小众的项目，咱们去说。包括像咱们说飞盘高尔夫，它现在全国可能往多了说一两万个人玩过，然后大概可能有三五千人在玩，是这么一个规模。这跟全球大概1000万人、2000万人的这个比来比，我们的比例是非常非常小的。
0: 对，
1: 对，当然，一两千万人。

0: 好，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4 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1: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程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享。

0: 平衡的膳食指导，
1: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0: 多样的心理调节，
2: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0: 正确的疾病预防，
3: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0: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4: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欢迎您，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徐克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好，那我们今天呢特别高兴哈，又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郭小雨，郭教官啊，郭 Sir 跟大家打声招呼。
1: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郭小雨，是国际马术联盟的官方认证教官，然后也是多次做客我们这个节目。
0: 没错，
1: 非常高兴再次跟大家见面，来分享一些故事啊，然后跟大家来交流。
0: 然后其实这次叫郭 Sir 来呢，主要是第一点哈，这个郭教官之前办的这个交流会，我觉得也可以跟我们简单说一说，因为我觉得这个好像知道的呀，包括大家什么也都挺感兴趣的。
1: 好，那我简单介绍一下吧。然后因为这个项目可能有的我们的这听众朋友们第一次听说是吧，我们这个项目叫做满

0: 一个这种酒吧，
1: 嗯，
0: 然后模拟一些场景，你坐在凳子上的时候啊，然后或者这是有醉鬼接近你去骚扰你，你应该怎么办？对，有人去攻击你怎么办？然后你可以利用你的身边的一些东西，比如利用你的椅子去防御，对吧？甚至你现在面前的放的这杯饮料饮品都可以作为你防卫的一种工具。如果对方真的要去伤害你的时候，都可以去作为一种防卫的工具，比如说。我可以去拿这个水去泼对方的这个脸，然后或者咱的视觉上造成一些障碍的时候，我可以迅速的逃跑啊，或者做一些防卫的动作，
1: 哎、
0: 是这些。然后我觉得还是除了实用以外，还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那个的，因为那正好是在八月份，然后最后我记得大家就是遇到那个假设每个人前头放一个杯子里头装着水，然后用那水去做你的身边的一个。就是防卫的物品，然后去这样，最后就是变成一泼水节一样，大家玩得很高兴，然后从中又学到一些
1: 寓教于乐。

0: 我觉得大家可能这个影视作品里体现的非常多哈，就比如说我坐在突然后头有人去拿的一个绳子或者是勒住
1: 对或者什么勒住了这种对
0: 对没错，这是都是在我们马家树里的都是有非常经典的这些处置方法跟解脱技术的啊，然后他会告诉你如何去做，然后去
1: 那这种怎么解脱呀、啊，郭教官？因为我之前看影视剧啊，
0: 嗯，
1: 因为咱们现在车越来越先进了啊，都是电动座椅。
0: 我知道
1: 你想到那桥段，对，
0: 对
1: 人家一放座椅倒了之后就逃脱，但是您说现在您在动那电动座椅，一点一点。
0: 对我，你说这个我就想起来，现在咱们那个短视频里经常有那个搞笑的慢慢悠悠，是是是。但是其实首先这种情景是确实是一种很经典的一种很常见的一种危险情景、
1: 啊，也比较极端。这个
0: 对，对方可能突然从你的背后去勒你的脖子。
1: 嗯、
0: 其实，嗯、这个因为咱们是这个，这个。录制这种这个
1: 对在音波里
0: 对音波里头，所以我没有办法去演示这个动作。其实勒脖子的所有的动作，就不管是对方用绳子也好，还是手臂也好，那最主要的第一点就是保护你的颈部，给你的颈部创造出空间，这是最重要的。比如说，我可以立刻，如果说可以的话，比如说利用手甚至拇指塞到这个绳子里头，
1: 嗯
0: 啊，也比我就是。

0: 的这个攻击力才能达到一些效果。
1: 是的，
0: 对。然后那么这个是 P 级别，那么然后就是 G 级别。G 级别我们叫做高级，高级的话，然后它基本上每个级别也是 G 一到 G 五个级别，
1: 也是五个是吧？
0: 也是五个级别、
1: 哦。
0: 然后每个级别之间最少要达到8个月以上，然后才能去。
1: 这个跨度好大呀、啊，这个。
0: 对，然后因为这个，首先这个标准不是我定，不是
1: 明白明白，
0: 这是一个全球的一个 ICMF 就是规章制度，这个章程里头规定的这个，就是全球都是一个统一的标准。
1: 嗯、
0: 然后，那么 G 别它遇到的情景就是更复杂，不能说最常见，就更复杂。比如说，对方开始涉及到一些武器，对吧？比如说刀、棍、枪这些的，如果去威胁或者攻击你的时候，我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对吧？什么样的？我是该跑，我还是该躲？如果我是跑也跑不了，躲也躲不了的时候，我该怎么办？对，然后包括
1: 感觉更上一个级别了哈。
0: 对对对，它的情景更复杂，更难去处理。比如对方不是一个人，他含了两个攻击者，这个时候我该怎么办？对吧？这个是 G 级别。那么 G 级别这五个级别呢，相当于最基本的来说就是
1: 怎么也得5年。
0: 对对对，也基本上得4-5年的时间。
1: 哦，
0: 所以这么一算的话，2年加4-5年时间，这6-7年就过去了。
1: 就基本咱满打满算8年吧。
0: 对，8年差不多就过去了。然后再往上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 E 级别 expert。就专家级、
1: 哦、
0: 专家级又分五个级别、哦、又分五个级别、
1: 哦、
0: 然后那你像我现在、就是、
1: 这个就更难了吧。
0: 对对对，然后首先第一个

0: 练两年，找了一个练两年。哎呀，反正在上面的观感呢，就是，怎么说呢？第一，体力不太行
1: 啊，
0: 我感觉好像他一回合，我具体也不知道多长时间，但是我感觉好像有个那么两三分钟，
1: 两三分钟，
0: 基本大家就到了这个
1: 差不多，
0: 非常的极限了，双方都能看出来有点强弩之末。
1: 是。
0: 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刚才郭教官说这个，就是大家出拳啊，就是。就好像仅限前十拳，感觉好像挺猛的，但是也没什么。您说这个杀伤力吧，我感觉好像也找不对点，就是没有什么节奏啊。就是我有时候也爱看点比赛，我觉得，哎，人家还有点节奏，你得找准了有漏点再打，不能上去咱跟那个就一顿输出，输出完就没劲儿了。
1: 是，
0: 所以就是他这个练习很多时候，像郭教官说的，我觉得。可能在拳击上面现在速成一点了，当然我也理解他为了让大众感受到乐趣嘛。您别说我练个一两年也没实战，天天就练那出拳，大家也感受不到。但是您从马甲术上来讲，他可能更多的，他可能您的乐趣先搁一边了，他更多的是在要求这个啊专业上，他让你真正的去理解了啊你的出拳怎么有力，那才能防护。
1: 是是
0: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在相较于更多的这些，武术啊，这个现在大家练的防身来讲，马甲术是一个比较。我觉得考核啊，在现在仍然是比较严格的。这个，
1: 对这个你说的非常对。然后我觉得你这个就观看他们实战的这个经历啊，其实就是我想补充两点，就是很多如果你练过搏击的话，你都知道这个实战，很多人觉得就是如果没有接触的实战，因为我教过很多的学生，然后他们可能哎平时自己没事儿对着练练啊，自己练练，觉得哎还可以，然后发现一打实战是。

0: 汇古今，一镜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1: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2: 称为双塔组合。
3: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1: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2届8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4: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0: 识
1: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0: 平衡的膳食指导，
2: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0: 多样的心理调节，
3: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0: 正确的疾病预防，
4: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0: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5: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

0: 对，然后他的理念非常简单，就是我们刚才说那个主题，就是当你要处理一个危险的时候，你都没有经历过，所以你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样子的
1: 啊。
0: 对，你必须，你比如说有人去站在你面前去跟你说脏话，去不断的靠近你，然后突然抓你，
1: 而且还是这么一个，
0: 对，
1: 个子很高。您要说大家都想面对一个比自己瘦比自己矮，
0: 是。但是街头的时候一般你想，我们作为一个正常人来说，就是人之常情，他会选择一个比你弱小人去攻击去欺负、

0: 的时候，谁去上去给人一脚或者咬人一口，对吧？那肯定这是终身禁赛或者很严重的这种。啊、那当然，那你像那比如泰拳，那就除了拳，我还可以踢对方，对吧？啊、可以使肘，可以使膝，它规则相对比拳击来说，相对来说你看上去哎放开了一点。
1: 嗯，
0: 那你比如说现在的综合格斗，那我除了拳腿踢拳腿摔这些，我还可以使用地面的技术去上对、那么又放开了一些，但是它也不是完全没有规则的。
1: 那肯定
0: 综合格斗的为了保护运动员，比如说裆部、眼睛、咽喉、后脑这些都不允许就有明显故意的击打。那么马家树卫因为他是应对就是街头。

0: 琢磨呀，就是反正非常
1: 这个就是因为我也是门外哈，我也很好奇，就是柔术看似不是一个非常快竞技的这种项目，为什么会让如此中毒？就拿您自己
0: 柔术是这样，那么柔术它的理念呢，就是说它是这么一个理念，就是说如果在站立的情况下，一般来说我的对手或比我高大，比我高大，然后他的个子比我高，然后手臂比我长，力量比我大，
1: 全方位碾压。
0: 对，所以在站。

他是完全是拼，很多的时候是你又像我去给他布一个局，让他掉到我的陷阱里，最终我把他去拿到一个优势位去降服，非常有意思。我建议如果感兴趣的话，大家都可以去尝试一下啊。然后而且现在的柔术运动发展的也非常火，然后发展到今天，我就看现在在国内的这种赛事也越来越多了，有成人的、孩子的，然后道服的、无道服的，然后几乎每个月都会有比赛，然后很多是这个全国各地的各个这个训练馆的人去参加。

0: 如一米六的女生面对一米七的男生啊，一米七二可能力量也不是特别大的，
1: 哎，
0: 他可能地面没有优势，
1: 是，
0: 但是可能有了柔术能够有。
1: 对，所以这你说的这特别对。然后我觉得柔术是，如果说以弱胜强，然后我觉得柔术是唯一一个，就是说，当然前提是就是弱的这方他掌握的就在技术上比这个，
0: 哎，是
1: 这个身体强的这方要强很多的情况下，他是完全可以就一个女孩子完全可以去制服一个男士的，是没有问题的。对，
0: 因为说到这儿，我也是。之前体验啊，体验课的时候我就感觉，您说男女生有没有这个直立上的差别？您要说没有，那我觉得哈，咱要是在同级别下，您别说这个女生练了十几年，面对一个啊平常不怎么出家门的，可能也没体育的，那肯定，咱们就说同级别来讲，那肯定是存在一些啊，你从生理上啊，从物理上，它也是碾压的，速度出去。但是呢，之前我在一次体验课，我就感觉到就是说，女生出腿。就是我永远感觉女生出拳吧，我感觉好像没有什么太大力量，哎，但是好像女生腿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哎呦，这女生腿部力量也是相当有劲儿的。其实不是，可能像我想象拳一样有点绵一样，就感觉没什么力道。但是当出腿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哦，我怪不得腿是，如果女生出腿的话，如果你们俩力量级别不是差的特别大，您一米九。那没可比性，这您练什么也没用，
1: 是
0: 啊。但是您如果他一米六五，您一米七五，或者说您一米八，但您只要不是天天健身或者大肌肉，
1: 说的，因为腿相对来说比是一个身体的整个这个，我们说这个自由搏击，就是或者是泰拳，尤其是泰拳，我们能看到啊，这泰拳手。泰国那个地儿就是东南亚嘛，然后泰拳手很多都黑黑瘦瘦的，你看着，对，个儿也不高，黑黑瘦瘦，哎，他们就是，但是他们那个腿踢出来就像棍子抡一样，特别。

0: 都是难在第一步，就是说先选。
1: 对，
0: 大家好像总想选一个最完美的。
1: 是，
0: 那我也能理解啊，大家都想说，哎，我对这个投入了一些沉没成本时间，我就想练一个哈，在这里边最强的。但是其实，就郭教官说这个，那您胳膊长，您臂展可能有些人就长，您可能腿长，您可能协调发力好，您可能这协调发力不好。那对于您来讲，就什么武术都有您适合，那不如像郭教官说的，您如果强身健体，我相信咱们啊，因为咱们只要不您。

0: 也得涨，
1: 这是肯定要有尺度的，因为尤其是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网络上面发酵的话，对，其实是对他们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我们尽量的，其实我们说教这执法人员，我们跟教儿童的技术是差不多的，
0: 哦，
1: 跟教儿童，因为你比如说。

0: 跆拳道啊，
1: 跆拳道
0: 正那会儿正流行的，
1: 有个散打跆拳道就已经很不错了
0: 啊。对对对，但是跆拳道呢，我现在回忆起来啊，好像基本都以这个柔韧度，我记得前几节课就特劝退，

好，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健。

0: 球啊，老鹰球啊，还有一杆进洞啊，啊，就是类似这种。所以如果大家对高尔夫球这个项目有些许的了解，你能非常容易的就能抓住飞盘高尔夫的这个规则的重点。对，
1: 当然两个项目都会涉及到一些我们说草地也好，树林也好，湖泊也好，都会遇到。但是飞盘高尔夫因为这个距离肯定不像我们说高尔夫本身这么远，
0: 对，
1: 但是它其实你在击打的或者是投掷的过程当中，我为什么会用击打这个词儿呢？是因为你真的会撞树，而且撞树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事情。所以大家真的是在选择一个盘道，或者说在树林之间去让这个盘进行穿梭嘛。
0: 其实你提到了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啊，就是它都叫高尔夫，对吧？一个是飞盘高尔夫，一个是英文它的ball golf，就是传统高尔夫球嘛。为什么说飞盘高尔夫现在被国际上公认为最绿色的户外运动项目之一？就是它在设计场地的时候，它有一个基本要求，就要对本身场地的地貌不做更改。这很有意思啊，因为如果我们要建一个高尔夫球场，其实要做大量的基建，
1: 还有养护。
0: 对，还有养护，需要大量的水，甚至需要很多除草剂。但是飞盘高尔夫不是，它可以在森林公园、湿地公园，甚至你家旁边的街心公园都可以去玩啊。当然需要注意安全了。
1: 对，
0: 它只要利用现场的树木，刚才陈老师说的树木、湖泊、高低差啊，甚至一些马路硬质路面和土地的接缝，就把这些东西很轻松的去设计成一个一个的盘道，然后让大家去很轻松的去玩。它也是属于非常休闲的一种项目，也是特别希望的，就像陈老师你刚才说的，就是大家先知道有这么一个项目，绿色、健康、环保，门槛低，全年龄都能参与啊，规则也很简单，关键花钱还不多，对吧？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对吧？
1: 高尔夫球相比，它的花钱自然很少，但是跟极限飞盘相比，它的花钱是蛮多的。
0: 那你是不是把盘都扔水里了？
1: 是，看，就像刚才这个白老师说的，我真的是经历过几次这个盘进入了芦苇荡，没有办法捡得出来，
0: 特别伤心。
1: 是的，就是谁不掉几个盘呢？因为我爸爸也在玩，同一片湖泊里面沉了三个，就不买浮水盘啊。所以就聊到这儿，就也得说说这个装备的问题。就制准飞盘和极限飞盘，它的盘都是飞盘，但区别非常大。我先讲一个比较小的一个故事吧。就有一次确实是因为一些安全方面的，我没太在乎，我迎着正在开盘的朋友们向他走来，然后呢他来了一个非常大力的掷远，我就感觉那个飞盘是擦着我的脖子边过去的。但是我说实话，一旦这个盘碰到我，咱都不是说磕伤这么简单啊，我觉得是肯定要进医院的。但这种事情一定是要严厉禁止的。所以我想说这个事儿是什么呢？是制准飞盘它整体的边缘都很薄，然后再加上这个盘跟极限飞盘比，我用一个比较通俗的话来讲，它是硬的，或者它又是小的，所以这个盘呢又分为很多种，不像极限飞盘，大家只要保证它是175克，它是一个标准概念，你就都能打得有来有回。但制准飞盘不是，你不是一张盘走天下的，甚至大家比赛的时候会拖一整个行李箱去比赛，
0: 那个叫盘包
1: 啊。我就用一个比较让大家好理解的形式啊，真的完全是个箱子，或者说要么就是背一个大双肩，那这大双肩我觉得少说有个小20斤都是很大概率的情况。所以也是让白老师跟大家介绍介绍吧。
0: 飞盘高尔夫它跟高尔夫球也有一点很类似的，就是我们知道高尔夫球在击打不同的距离跟不同的角度的时候，我们需要用不同的杆，对吧？我们可能有1号木啊，有7号铁啊，有推杆啊。飞盘高尔夫也很类似，它在不同的线路选择的时候，你需要用不同的飞盘来去做你不同的投掷，就你的技巧和你的飞盘选择最终会造成这个盘会按你的或者不按你的思路就飞出去。对，高尔夫球的杆它其实是有限的，对吧？就那么十几只。但是飞盘高尔夫的盘我们可以说它是无限的，因为它跟你的力量、投掷习惯、正反手的技巧还有你喜欢的材质，还有跟天气的冷热都有关系 啊，所以这也是刚才程老师说，飞盘高尔夫可能还是需要花一些钱的。那我们说的是对这个成绩跟技巧的追求到一定程度。
1: 嗯，
0: 那我们作为初学者来讲，实际上有三张盘，我们认为就可以完全去具备我们下场去学习练习的这么一个基础了啊。我们一张敲杆盘，它的英文叫 putter 啊，就有点跟推杆的那个英文是一样的，它其实就是推杆盘。一个中距离盘，还有一个我们管它叫致远盘或者开杆盘，它的名字也叫 driver 其实就是一号木开杆的那个木杆的意思。那实际上这三个盘就可以覆盖你大部分的投掷场景了。
1: 嗯，
0: 剩下的我们就需要我们的技巧。刚才你说到了，就是极限飞盘花钱相对少一些，那我们只是把它局限在器械的这个领域啊，因为我们开玩笑说极限飞盘是20个人抢一个盘，飞盘高尔夫是一个人玩20个盘，对，这个当然这20个也是个虚数啊，都少了。我们基本上入坑一段时间家里有个40-50张上百张都是很正常的啊。但是本身这个盘的价格也不是很贵，不是像我们说高尔夫球那样高高在上，器械那么贵。咱们国产的飞盘现在质量已经非常好了，大概也就在30-50、60-70就可以买一片。那进口盘现在因为咱们国家的整个的这个物流的能力啊，和我们的供应链的能力，现在很多进口盘海外买的这些盘其实它也就在100块钱到200块钱左右就可以买到一片非常好的一个进口盘。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器械它其实是有限的啊，除非像陈老师你说的，这就咱们经常往水里扔啊，或者这个场地太不友好了，所有的框全在水边上啊。除此之外，我们的盘基本上大家的汰换是有限的啊，可能每年会有个5%到10%的汰换就够了。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认为啊，在这个运动中的开销，它就是我们去各地参加比赛的钱。极限飞盘，如果你真想好好玩啊，咱们打个引号，好好玩，你首先需要参加一个队伍，你需要去参加队训，你需要除了飞盘以外，你需要买队服，买各种大家相应的这些装备，这首先是一笔钱。极限飞盘的俱乐部，大家必须得去租场地去做训练，那实际上几十个人啊，一般一个队伍就10-20个人吧，常去的，参加训练的可能就10-20个人，然后一个场地2个小时下来也是大几百块钱上千块钱，大家一直不断的需要 A 这个钱。另外还有就是出去比赛的报名费，那么我们去报名的时候，整个大家一帮人去，30个人的差旅，30人的吃住行都出去了是吧，好歹也得搞个团建 AA 制，要吃吃喝喝，这部分开销实际上也是很大的。因为极限飞盘的比赛是非常频繁的，
1: 对
0: 这个你因为你一直在做体育你也了解，基本上在国内，如果你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俱乐部或者一个队伍，你一年去参加10场比赛、20场比赛都是很正常的。而且很多时候主办方会邀请你，咱们说回飞盘高尔夫这个运动，它其实也是跟个人的旅游项目，就跟个人旅游是结合非常紧密的这么一个状态。去年在国内大概有，咱们说有20场能叫上名字的飞盘高尔夫的赛事。
1: 嗯，
0: 这个其实比你刚开始玩的时候应该是差不多涨了10倍了吧。
1: 对
0: 虽然它还是很少啊，那个时候你可能一年有2-3场比赛，现在一年有20场比赛，那大家也会去挑自己喜欢的IP 的赛事，或者自己喜欢的目的地
1: 城市。
0: 哎，对，关键是目的地好不好玩，对吧？成都，哎，那咱俩肯定得去一趟。重庆，咱得去一趟。
1: 苏州，
0: 哎，对，没毛病。对，这个那这个比赛实际上我们需要有报名费，现在目前国内的报名费一个飞盘高尔夫的赛事在班是200到400之间，199-299-399一般是这种水平，只有非常非常高水平的或者是高规格的赛事。我举个例子，马上在今年3月15号在上海新鸿瑶场地会举办 PDGA 做的亚洲巡回赛的第7站，也是第一届亚洲巡回赛的最终站，就在上海。只有这个比赛非常贵，它是用美金报名折合的人民币，我们的业余组是400，将近500块钱，我们的专业组是900块钱，就这个是目前我见过的啊，就是最贵的比赛了。剩下国内的比赛也不敢收500块钱，你收500块钱也收不上来啊，对吧？大家也不会花那么多钱去参加比赛，除非你是特别关键的一些赛事。另外就是像咱们国家的连续举办2年的这个全国锦标赛，2年都在苏州嘛。这2年的全国锦标赛，基本上个人报名的报名费是在，我记得是在500块钱左右，那也不会再高了，不会再高了。
1: 主要是500块钱，大家看起来是一场比赛，其实要打2天呢。
0: 对，有的时候会打3天。我们在、我们刚刚从曼谷回来，曼谷的比赛是连续3天，再加上第一天的采场，其实大家去那玩了4天，啊，所以500块钱也不贵嘛，
1: 嗯嗯，
0: 对吧？而且跟差旅相比啊，一个赛事跟差旅相比，你的报名费其实它的比例占的，咱们飞盘高尔夫已经算是非常低了。
2: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1: 其实往常我们《界内界外》一起来和大家聊的很多话题呢，我和听众朋友是一样的，大家都是以小白、初学者和不了解的这个身份呢，去带大家了解这个项目的玩法，倾听运动员以及运动爱好者的故事。但是这期节目就不太一样了，就是我也能上桌多说两句，因为这个飞盘高尔夫我自己也玩，而且玩了有3-4年的时间了，所以我们也一起跟着白老师挖一挖里面的这个门道啊。那我接触飞盘高尔夫大概是在2021-22年那会儿，现在回想起来应该在国内算是比较早的一批了，当时也恰好赶上疫情，我被困在海南，没事就在那儿琢磨点户外项目解闷儿，就遇上了这个制准飞盘。那我刚开始玩的时候其实还算不上是非常正经的这个制准飞盘或者飞盘高尔夫啊，顶多算野玩。那具体怎么玩呢，我们后面再聊。我也是想先问问白老师，就是您是怎么接触到制准飞盘的呢？
0: 其实我玩飞盘这个项目非常早，应该是在我大学毕业上班之后，我就跟我们当时北京的一些我的同学，他们一直在玩飞盘这个项目，那很早很早，应该是大概在2006、2007、2007、2008的这个时候我就开始接触了。然后后来这个飞盘这个项目我就放下了，因为第一次比赛就受伤了，我都觉得这东西可能克我就不去了。然后一直也是到疫情

0: 后呢，我们就没有事情干，那我也不希望团队散掉嘛，所以我们说正好我的同学还在做飞盘，那时候疫情飞盘突然一下变成大家
1: 潮流运动，
0: 对，变成大家都很关心的一个很关注的一个话题，那我说行，那是吧，白老师以前也玩，那现在带着大家一起，我们就参加了几次飞盘的团建，是由我当时的同学给大家上的课。
1: 嗯，
0: 然后我同学说，哎，老白你这个技术还行啊，底子还在，说反正你们公司现在也没事儿，我这上课你过来帮我带带课。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又重新又拾起飞盘这个事情，然后在大概2021年、2022年带了一段大盘的课，我就跟我的同学说，我说这样，我还是更喜欢飞高这个项目，飞高这块我去深入的去挖掘一下。
1: 嗯嗯，
0: 自此一发不可收拾，像以前公司的业务也都基本不干了，现在我们就全都干飞盘了。
1: 那飞高这个概念你是当时算是怎么知道的？因为它在国内还不像极限飞盘这么大众化，你要真想认真学或者说找着方式方法不太容易。嗯，
0: 对，其实最开始都是找一些国外的视频资料去学嘛，然后就是大家传帮带。这个项目呢，是因为我觉得还是因为疫情，
1: 嗯，
0: 我们需要大量的户外运动的时间，然后那个时候交通也非常的方便，所以我们最开始在北京的延庆有一片地方，实际上它是一个郊野公园，我们都在那边去玩这个飞盘高尔夫。
1: 嗯嗯，
0: 我们从北三环开到延庆啊，只需要40分钟，非常非常快啊，就完全路上没车嘛，所以大家的交通也方便一些，然后我们又不希望困在市里，我们希望去郊区去转一转，所以大家就奔着郊区去。那去那玩，大家一起互相交流。那个时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啊，他是爱沙尼亚大使馆的大使，算是一个老同志啊，啊，他现在人已经不在国内了。当时是他带着我们很多北京的这个玩飞盘的这些小朋友，他教我们去玩飞高。爱沙尼亚实际上是目前国际上飞盘高尔夫水平非常高的一个国家了。
1: 嗯嗯，
0: 据说他有10万注册运动员，就是这么一个比例啊，也很厉害。
1: 嗯嗯，那这是白老师简单和大家分享了自己是怎么了解到这个制准飞盘这个项目的。那我也在这简单说说我啊，我最开始呢了解飞盘高尔夫，我们用的是大盘，但大盘就是极限飞盘的这个飞盘啊，去打飞高，但是我们连框都没有，因为制准飞盘的框啊其实是能够容纳制准飞盘的盘的，但你想极限飞盘的盘它的尺寸和规模，其实极限飞盘的盘它像一个托盘，你至少横截面上来看能放一个半的制准飞盘，
0: 对，它的直径比较大，对，
1: 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有框这个概念。但是当时大家很喜欢这种超远距离的这种形式，再加上极限飞盘大家还觉得是不是距离有点太近了，也怕有一些感染的风险，我们觉得飞高啊真的是一个把大家完全分散开了的形式。我们是采取了轮胎，比如说在地面上挪两个平着的轮胎，然后再把一个轮胎放在两个轮胎上面立起来。我们最终的目的呢是把一个极限飞盘的大盘从这个轮胎的圆心中间这个空那儿穿过去，极为完成了这一次的
0: 洞。
1: 我们当时就完全通过这种形式愣生生的打了一年。
0: 在哪儿吗？就在，
1: 就完全在海南。我也不知道这种形式是怎么，
0: 是谁发明的？谁发明的？
1: 当时大家是说是智夫，是北京的一个盘友叫智夫，但我不知道啊，他为什么把这种形式，还是说这个东西是在。

0: 沉下心来和自己对话去内观的一个项目，你也不用跟别人去争抢对抗，就专注于自己的每次投掷，每次线路的选择。所以其实咱们都算是国内比较早的一批开始接触到飞盘高尔夫的，但是毕竟专业的老师还是比较少的，所以你接触的时候是靠朋友之间摸索着玩，一点点试错积累经验，还是说其实也能找到人去教你？
1: 包括像极限飞盘，实际上出现极限飞盘认证的教练的这个职业已经都非常靠后了，因为这个运动虽然在国外发展了很长时间，但国内其实它的发展的时间相对来还是比较短的。要不是因为这个很特殊的一个时期，然后它突然一下被媒体炒爆，它形成了话题，其实现在它依然还是一个非常小众的项目，即使现在它

0: 可能就像程老师你说，你说你玩了，从21年开始接触，你已经接触到26年了，你已经有了5年的走弯路的经验了，对吧？
1: 是这样的。
0: 然后你就很容易说把这些走弯路的经验，如果你总结出来，你就可以很容易的让一个新人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可能就3-5周的时间内就达到你可能以前1-2年的水平，现在是可以做到的。
1: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啊。通过白帆和大家的分享，其实给我们科普了掷准飞盘的规则以及一些装备方面的情况。那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他还会和大家聊一聊掷准飞盘这个项目。那今天还是非常感谢白帆做客界内界外。
2: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4: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4: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3: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5: 一城汇古今，一境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享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0: 阿哥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1: 须臾，两厢乐起，黄钟、玉盘、琴瑟，声簧之声大作。六百余人凝目望着首席的康熙，见他含笑举重，方一起拿起筷子，拿捏着慢慢吃。原想大快朵颐的高士奇，这才晓得，再丰盛的御宴也不过是个虚样，繁缛的礼节过去，康熙便显得随便了，立起身笑道：“此地

0: 居都可观，只是玉气太重了，不是落命之人。还不到50岁嘛，怎么就玉搔白头问渺明，可许冀州上灵台呢？哼，这太颓丧了，朕只许他这一首。
1: 康熙说着用手指指，熊赐履、高士奇和李光地赶忙都凑过来，乔石却是一首长短句儿。天含糊，地也含糊，说什么置之格物，不见乎君子擒小人，犹似赤手搏柴虎，小人陷君子，亦如狂风卷浮土。

0: 告此人，要说明这是朕的意思，不然于成龙可不是善人呐，要动本参你了。说罢几个人方才散去。
1: 高士奇没有离开，他在康熙身后居高临下凭栏眺望海淀，朝中已经有人说高士奇投机钻营并无实学，他憋足了劲儿，

0: 听明州说你破案医道，如今索马拉姑病得沉重，朕想叫你去诊视一下。哎，朕从小亲近最多的工人，一个是魏东亭的母亲，再一个就是他了。如今一个去了南京，一个又病得这样，万一有个好歹，可怎么着呢？
1: 听说是这差事，高士奇的心早就放下了一半，但

0: 看送上来的诗稿，说了句：“
1: 哎，你去吧，传旨武丹，叫他带你进钟粹宫。”
0: 高士奇便匆匆地退出团殿外的龙庭，来寻武丹。
2: 高士奇、武丹二人各骑一匹红鬃烈马，已经自西花门入了大内，至龙宗门下马，沿永巷直去钟粹宫小佛堂，进了佛殿精舍。高士奇犹不觉怎的，而武丹早就愣住了。康熙八年前，武丹护卫康熙在宫外读书，几乎日日与苏麻喇姑见面。那时的苏麻喇姑是怎样的光彩照人，怎样的伶牙俐齿、机敏干练呢？自康熙十二年腊月二十三那个惊心动魄的夜晚，在养心殿见到苏麻喇姑，至今不过六年。想不到这位刚满三十四岁的苏麻喇姑已满头白发如银。武丹不懂什么妖桃云杏、红颜枯槁，但苏麻喇姑昔日风姿绰约宛然在目，猛地见苏麻喇姑尖绿成了这个样子，这个杀人如麻、铁石心肠的粗汉子竟不自禁地打了一个寒颤，突然一蹲身抱头失声啜泣起来。
0: 苏麻喇姑半躺在精舍角落的榻上，高士奇的问安声、武丹的哭泣声，他都听得清清楚楚，却只无心去想，无力去说。他没有欢乐，也没有哀伤，甚至连对往事的追忆也没有了。苏麻喇姑只用明亮的眸子望着窗外天空的雁阵，听着叫：“
1: 慧真大师。”高士奇近前轻声呼唤他的法名，审夺着他。忽然听到前头佛堂传来

紧促般的欢乐中一下子跌到如此深沉幽静的环境里，心里有点发慎。因见苏麻拉姑转了眼瞧自己，

0: 颇惊一道的，眼波便闪动一下，盯视着高士奇，生气微弱地说道：“啊，朕就朕吧，钟鼓之声真能发人深省啊。如今大限将至，佛祖要召我去了，世间的一切繁华都如过眼烟云，我要去了。”
1: 高士奇听着他清晰的话音，没有言语，坐在椅子上闭目按脉，足半顿饭的光景忽然开目笑道：“啊，大师啊，你晓得我是谁吗？”
0: 苏麻拉姑认真打量了一下高士奇，摇了摇头。武丹见高士奇如此看病，也觉诧异，郎中是急，对症下药就是了，要人家知道自己是谁，这要干什么？
1: 我姓高，名士奇，字淡人，号江村。高士奇松开了按脉的手，接着说：“我虽不是华佗张仲景，可对您的病还是可以调治好的。”
0: 听他如此吹牛，苏麻拉姑只是微微一笑。
1: 我先说征候，说不准不实，高士奇即刻扫地出门，永不言语。高士奇高傲地扬起了脸，冷冰冰地说道：“大师的脉象观至而沉，主饮食不振，见食生厌；齿数而浮，主肝火上炎，眩晕如坐舟中，夜寐不眠，亦无所思。尽管月升星落，寸滑而坚束，主中原气损，四肢百骸不能自主，行坐无力，莫则安然，可是的吗？”
0: 这些征候以前的太医也都说过，并不出奇，却无人能断苏麻拉姑不眠亦无所思，静观月升星落。苏麻拉姑不禁闭了一下眼睛。
1: 大师本来没有病。高士奇一撩千金站起了身，略带得意地背着手来回踱起了方步，一条乌亮的大辫子一摆一摆地显得十分潇洒。武丹眨着眼睛奇怪地看着这位新贵，却听高士奇侃侃言道：“大师乃方外之人，精通内典，必知无私无欲无求，乃佛门修行至上菩提境界，本是大师十年功行所至啊。说白了，本是一种禁意啊，如举人中了禁事，能算是病吗？啊，恕高某直言，您毕竟没有勘破三界呀，竟因。”

0: 高士奇爽朗地笑着说，
1: 我乃据医道佛理推算而来，大师皈佛静修，本已进入幻空之境，却误以为

0: 今瞠目结舌，也不能这么快呀。
1: 黄连这味药乃世上最平常却是最好的药。高士奇正色地说道，西湖大师不

人骑着马，一句话来到东京汴梁城开封府门前。甩邓利安下了马了，八位上差有四位在门口站着，王朝马汉、张龙、赵虎，满面带笑。云瑞，云瑞回来了。四位上差，云瑞这厢给你施礼了。哎呀，云瑞啊，您身后随您来的这位道爷仙风道骨，他是谁呀？四位哥哥，他是我的授业老恩师马仙长。这四位赶紧到跟前施大礼呀。马道爷把这四位全搀起来，撒腿如飞往里头抱。千牙房的老少群雄听说白云瑞的老师来了，全都个个站起，来到了门口，房栓打着头。老仙长，老仙长大驾光临。房栓跟老少群侠见客，一步来迟了，望其老前辈您海涵。老剑客爷马道爷点了点手，满面带笑，手打起手，无量佛，各位一向可好。道爷您好，来里边请。众星捧月来到千牙房。老人家，我房栓呐，早也盼晚也盼，终归是把你老人家盼来了，还写出书信啊，请高人来帮寻找这个司马刚强。话既然咱们都说透了，我禀报包大人，请示包大人，咱们马上起身走，赶往三清观。房栓禀报了包大人，包大人接见了马慧银马道爷，一切安排就绪，准备启程。开封府留下了王莲花、司马平安夫妻两个保护着包大人，因为这两人都是高人呐。房栓也怕贼人来到这刺杀包大人，大伙骑着马，应用之物全都带好了，在一道之上互相唠些武林侠士的事情。马道爷利用路途上的时间给白云瑞讲解白云瑞没练到的地方，讲解武术当中的奥妙，白云瑞受益匪浅，能耐大增。最主要的，马老仙长知道房栓是条汉子，给房栓上了小课，加工房栓的功夫刀招什么技巧。这房栓可今非昔比呀，鸟枪换了炮了，现在的房栓跟原来的房栓那可大差天地相远。房栓乐得抬头纹都开了，每天喜笑颜开，在马道爷跟前儿，马道爷长马道爷短呐。那房栓多会来事儿啊，马道爷十分喜欢房栓，情同父子。这一天来到了墨家镇，可这么老些人不能找红毛猩猩到人家下住，那太打搅人家了。找了一个店房，把店房的客人全都给请到别的店房，这个店房就打下公馆刘家老店。大伙吃喝完毕，早早休息，明天再上三清观寺外探寻查找。房栓跟小花骑兵住一个屋，各找各对劲儿的人住一个屋。那当然
麻料仙长跟云瑞住一个屋，师徒嘛。爷俩吃完饭了，躺在屋内的床上，马道爷看看天气再定更天。云瑞啊，咱爷俩早早睡，明天起早乔装改扮，在庙外庙内凭照师父我的耳朵，凭照我的双眼，我要查找这个假白云瑞。那当然白云瑞心里有底了，满心高兴。可这个时候马道爷突然肚子里咕噜噜噜噜噜噜，师父您肚子响，哎呀云瑞肚子有点发凉有点疼，可能这一路之上啊上了岁数了，加上有些水土不和，这肚子不好，可能要拉稀。师父那您去吧。到二更天，两个小时现在的马老仙长就拉了十来遍呢。好汉子架不住三泡稀，这个马道爷又上了年纪，原来红晕的脸现在也变黄了，红嘴唇也有点发青，人一拉稀再加上是痢疾，他发烧，要按现在说那发烧得三十八九度了，倒也冷啊，哆嗦。师父给您盖上被，云瑞啊，盖着一床被都冷啊，我刚才用气功我行走全身，可这个拉稀呀，我拉的全都是沫子，肚子疼痛难忍。你呢上前边问问哪位有治跑肚拉稀药的，再给我抱床被来。师父要讲究治跑肚拉稀药啊，这个谁最全呢？房栓房大哥他最全。他怎么最全？你看他那小体格，掐吧掐吧没一把，摘吧摘吧没一盘，去了骨头没有多少肉，因为他有拉稀的毛病。据他说呀，他是在江湖上啊白走千家夜走万户，被官人追赶，他吓出的毛病。他全，我去找他要去，回来呢我再给您烧床被来。白云瑞走了，到前边找着房栓，把事情一说，房栓要来，白云瑞没让打搅，给了药了，夹着被走到厨下，找厨师呢给熬点鸡汤补补老爷子身体。等白云瑞都安排完了，回到了下塔的这个屋内，一看屋内呀，长着灯光，屋里没人了，把被放下，把药放到桌上，师父又上茅厕去了，我在这等他一会儿吧。说老爷子有武功，不至于拉得起不来，是吧？得等着吧。左等左不回，右等右不来呀。这云瑞可有点放心不下了，我得去看看，是不是师父年岁大了，在那蹲时间长了蹲不住了，他老人家再有个危险。云瑞迈步出了屋，往后院走。一般那个时候店房的茅房啊，他都在后院单独有茅房，可来到了后院，后院院里戳着一根杆子，杆子上长着气死风的灯笼，为嘛？给住店的人行以方便照亮。等白云瑞来到茅厕的门口一看，白云瑞喝了个胆了。

外呢，中音都没提上，满地鲜血，肚子是开肠破肚的一个大口子，肠子全都在外头。哎呀，天塌下来了，我师父多高的高人，怎么能被人暗杀？白云瑞也明白了，在师父跑肚拉稀的

0: 人家在这蹲茅厕的时候先达标后行动，把老人家刺杀了。这是什么人这么手狠心毒？
1: 师父啊，
0: 人到一定程度想喊喊不出来，想哭没有泪呀，咯嘣嘣咬牙，要再使劲能把牙咬碎呀。我白云瑞怎么这么苦，老师被我给害了，我一定要找仇人呐。看着地下有血印，用杀人糖的血，白云瑞打电步抖身窜到墙上。这时候白云瑞脑袋都昏了，一片空白。说你高喊何时找方栓老少群侠剑客，你好有个帮手，他不然。看看方向，逃走人的方向。

边边倒挂，满天的星斗，万籁无声。来到庙前了，大殿不抖身，穿过庙墙，来到天井当院，稳稳心神，拉出27阶扫堂达摩身边。三清子

0: 你是我师兄的徒弟，为嘛来到三清观夜半三更来捣乱？师叔，事情是这么回事儿。贼人，我顺着脚印儿、血迹的方向，我找到三清观，没有别人所为，指定是这个假白云瑞，就是司马刚强，藏到您庙内。老人家，您拿我当了他了。
1: 哦，老道听到这师兄已死，眼泪下来了，苍头乱白，胡须乱抖啊。
0: 老道哆嗦了，你别看老道性情古怪，房顶开门灶坑打井，那是亲师兄弟儿啊。一旦生死攸关，这个老道

青子大发雷霆。这位世外的高人说这话不算狂啊，来的这帮贼人有几个是这位道爷的对手，没有一合之将。这当中有两个人心虚，谁呀？司马龙、司马虎，是司马刚强的叔伯弟兄，都服姓司马。这俩小子脚底下慢了，俩人一使眼色，趁着院里昏暗，俩人往东墙这面一窜身，想窜出大墙撒腿如飞跑。这道爷真急了，这院里人又多，这俩小子又是背着灯影，刚想窜身，可在大墙之上站立人。

0: 白云瑞来刚走出一里多地，前面闪出一片树林，在树林里头打电步，蹭蹭蹭蹭窜出四个人，每人每全都是夜行依靠，头戴扎巾，浑身上下一身黑，全拿着兵刃。白云瑞，你觉得你在三清观三清子面前你得了礼了，你长了脸了，给你撑腰，这可不是你抓住的。司马龙司马虎是我们从小的朋友，你把他带走了，帮七帮八马高凳短交朋友干什么？就为了互相有难帮助。白云瑞伸手拉出27阶扫堂达摩身边，朋友，既然你是这两个小子的朋友，我倒赞成你来解救，不知道几位敢不敢抱个腕儿啊？嘿嘿，白云瑞，过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周年。
1: 不大

话说白云瑞押着两个贼人，司马龙、司马虎，碰上这四个贼寇，书中宇文平、宇文开那两人，一个江晨，一个齐小轩，全都是武林当中的飞贼，跟司马刚强是朋友啊，能让他一帆风顺把朋友押走吗？半路皆杀呀。这四个人，宇文哥俩手拿哨棒，剩下那两人手拿单刀。白云瑞瞧到这呀，

再往上一来，白云瑞强打精神，薄风八打，骨命要紧。就在这紧急关要的时候，

吃，拿过药放到嘴里，吃到肚腹当中。云瑞啊，你今天悲伤过重，群贼围你，好险，多谢姑娘，咱俩你还用谢吗？可能是马道长马慧音师傅跟你说了吧。我的师傅混元魔主雷声，师母乾坤颇母毕子和，跟马道爷三个老人把咱俩的终身大事给定了。我是你未过门的媳妇，所以说在你寻找司马钢枪之时，我始终在你的跟前，怕你有不测呀。云瑞，我为什么不留活口说给师父老人家活祭灵？因为是六个贼人，难抓难拿，这还跑了两个的，你带伤了，我呢扶着你，把司马龙司马虎的人头咱们拿着在堂前活祭灵。多谢小姐。把人头捡起来，把法器打开，系到一块儿，哪管什么血不血的，前面一个脑袋，后面一个脑袋在肩头背着。白云瑞脚底下走起来非常轻啊，因为刚吐完血。等送到公馆前，姑娘告辞走了，白云瑞进了公馆，见赵老寿群雄，把事情说清楚。除灵之日，我师叔三清子前来送灵。这暂且咱们先不提，单表三清观。三清观的三清子经过这场事儿啊，凹遭逆外凡，师兄本来本庙的人给杀了，而且又是司马钢枪冒充白云瑞，做了天下的大案，全国通缉白云瑞。这个事情我并不知道，师兄的死真是太冤了。第二天早起，小道童进来报，启禀主持，门口来了一个老者，他让我报您，地残，面求一见。哦，鼎鼎有名的世外高人，好，在贫道迎接。三清子等来到庙门门口了，看门口站着的正是地残，手打问讯，地残，大驾光临，在下三清子迎接来迟了，望其海涵，此处不是讲话之地，来礼一边请。来到豪轩。

刀万剐，碎尸万段。当然司马刚强跟我没啥关系，这两人你应该送给白云瑞、霍继灵。你不送，这个事儿要找我知道了，我今天当场要清理门户，我也要他俩的命，得对得起三清子、三清道长。话得分怎么说，一句话烟消云散。第三，找还力。

什么礼物，也知道您庙里什么都有，给您拿来一锭金元宝，区区小数，请您笑纳。这三清子这个毛病啊，他改不了。见财眼开，一看这么大一锭的金元宝，伸手拿过来，黄澄澄的，五两佛，多谢地参。不知道您来有什么事吗？我来呀，是看看三清子。另外呢，我听说小教堂要摆一个南北群雄擂，咱们练武术的，练一辈子武术，能不能赶上这样的盛会呢？能不能开上这个眼呢？这都是一个未知数。所以说我到了这把年纪了，我要看看这个盛会，看看世外的高人，武林当中各门各派的武功，各门的诀窍。

可他并不是小啊，就是那么个称呼。我还经常去，我是那的施主。哦，好了，俩人谈论着，招待完地餐，晚上给安排住处。三清子睡着了，地餐可没睡，他把这帮贼人认识的鱼鳖虾蟹全都召集到自己的屋内。各位，我的两个徒弟呀，看这样被活祭灵了。宇文开、宇文平两人凑到跟前，老前辈，我们俩回来可没敢说，半路之上我们劫杀白云瑞，来了个粉衣女子，这么的。我们俩看势不好，我们俩跑回来了，可没敢跟任何人说。您今天把我们召集到一块儿了，这才跟您说实话。那个司马刚强呢？司马刚强他哪也没去，躲在荒郊野外。看这样啊，我今天就得给徒弟报仇了。要不报这个仇，传出去太掉价了。老前辈，怎么报这个仇？咱这里头有两个打迷糊药的高手啊，黄土跟把柱。是，老前辈，你有什么吩咐？你俩呀是江湖的小毛贼，别看你俩贼小，你俩打熏香迷魂药的手法可高。你们俩在今天的半夜三更天，拿着熏香迷魂药到三清子的窗下，给他打了熏香迷魂药，把他迷魂过去。我要替两个徒儿报仇。老爷子，咱们人多势众，既然三清子这样狠毒，就得给他杀之。好嘞，这帮群贼全都预备好了。到了三更天，把柱、黄土两人高抬足轻落步，蹑足千宗来到了三清子老道的窗棂之下。赵李怀伸手拿出了熏香盒子，这个熏香盒子是个仙毫，这嘴儿啊多长，插到窗户之里头，这俩翅膀呢能活动会扇，是扇子，后面的尾巴呢是崩簧，拿住的是两个鹤腿，一拽仙鹤的尾巴，噗噗噗就把熏香迷魂药打进去了。屋里布满了熏香，老道正在熟睡之时，鼻孔当中来了股香气。阿天，老道被熏香蒙汗药给迷过去了。何大儿，并肩那儿，迷子生效了，啊，那位呢，如同死了一般，来进去。两人到门口，拿出摇山洞小单刀，咯楞咯楞咯楞，把门栓拨开，推开门，来到了里屋，看老道躺在了云床之上，把老道抬着，抬到天井当院。吱儿喽喽喽喽喽喽，一打呼哨，群贼全都在寺外屋内全出来了，小老道也出来了。哪个小老道敢管这帮武林贼匪呢？都不敢言语。把住黄土过来报万兵手，地餐老人家，我们把老道给迷过去了，您看怎么处理？哈哈，我们好赖呀也交往一回，如果说在这庙里把他杀了呢，血染庙堂，就不如让老道落个全尸，你们俩受累，拿着锹跟镐啊，把老道抬到后庙，离远一点，挖个坑把老道埋了也就算了，人不知鬼不觉。去吧，受累。把柱跟黄土两个人抬着三清子，
可惜这么高的高人呐、啊！抬出庙去，离庙能有100左右步。放下了，俩人在这挖坑，可这俩人的坑也挖好了。三清子有些清醒了，说：“为什么呢？三清子的功夫太深了，那是马慧音的师弟呀。”武林之高手，底气足，再加上这一抬一折腾，一剑凉风扔在地上，一剑地气，老道苏醒过来了，睁开双眼一看，满天星斗。听旁边俩人说话：“黄土啊，这坑咱俩挖好了，没成想三清子道爷呢得了咱们俩的计了。哎，咱俩挖坑也累够呛，三清子道爷呢拿着这个地残呢当好人，究竟死在他手了，他都不知道怎么死的。来，抬三清子。”俩人放下锹镐过来抬三清子。老道这时候已全然明白了，第三呢、啊、你好狠的心田呢、啊、要把我活埋，让我落个全尸，哎，我老道势必找你冤冤相报。

0: 手往过一推，脚一蹬，啪！日日，老道何等功力，两人被踢飞出去了。哎呀，两人驴打滚站起了，撒腿就跑。老道虽说这招使完了，步态十分清醒，也有点迷迷糊糊。三清啊，三清，这个时候可不是找第三的时候。如果找他，我刚中完熏香迷魂药，我也打不了他呀。留得青山在，何怕没柴烧。后会有期。老道飘身而走，咱们暂且不提。单表开封府的老少群雄，等到第三天要给马慧音马道长出殡发丧了，不能带回他本庙，买棺椁把老道给埋了，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在出陵前，老少群雄祭奠，白云瑞头戴麻连冠，身穿白布袍，腰里系着麻辫子，跪到棺材头前，大声哭师父，跟师父学艺多年，情同父子。白云瑞哭得死去活来，老少群雄全都在落泪。开封府的人没有一个不难过的。这时候门口的小瞎爱虎进来了，说：“爱虎啊，什么事儿？”门口来了位出家老道，年纪可不小了，他说要面见房栓房老爷，面见白云瑞。哎呦，再我去看看。来到门口，房栓深施一礼：“前辈。”“哦，房老爷，我一看您这模样，我就知道您是房栓，在下三清子，我前来给我师兄发丧，灵前吊唁。”“哎呦，仙长啊，您说话真算数啊。来来来来，里边请。”三清子由房栓领着来到了灵前，跪倒灵前：“师兄啊，三清子对不起你啊，我网罗了这些江湖的贼匪，因为兄弟我爱财呀，不分好坏人，才落得师兄惨死在这。师弟给您祭灵了，师兄一路走好。”三清子磕弯了头了，老少群雄给架起来，白云瑞打着幡儿摔了盆儿，找了一片树林给马慧音老道安葬了。回来之后，三清子把从头至尾的事儿说了一遍。“方老爷，我医者要请开封府帮助我去三清观打地残，二者我帮助开封府去找司马刚强。”
1: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站在起跑线，全神贯注，蓄势待发，摔倒。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正在播出的青春起跑线，我是楚嫣。青春起跑线带您从体育的视角解决您家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疑难烦恼。今天我们锁定的运动是击剑。当仗剑走天涯的江湖豪情穿越千年的风沙，当侠客怀中的三尺清风化作现代赛场上的银亮剑刃，一种古老而优雅的运动正在悄然地走进青少年的世界当中，那就是击剑。在方寸的剑道之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敏捷的身姿、精准的攻防，更藏着青少年对于正义的一种坚守，对于突破的一种执着。随着击剑运动的不断的发展，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让孩子去学习击剑，有很多的原因，其中呢既包括能够在对抗当中来培养专注力，同时在耐力训练当中锤炼自己的韧劲儿，其实都是击剑赠予孩子们的成长勋章。它既是对侠客精神的一种传承，同时呢也是为青春注入了一种独特的气质和力量。今天我们的节目将会一同揭开击剑运动的神秘面纱，探寻它为青少年带来的独特的教育价值。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原山西省击剑运动员尹飞，北京市 U 系列锦标赛 U14 击剑项目的冠军周楚琪，以及中国击剑协会的注册运动员年仅8岁的张子怡，一块儿来分享他们在学习击剑运动当中的成长经历。
4: 来，三位嘉宾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大家好。
6: 大家好。
7: 大家好。
4: 在大多数的眼中，击剑剑客可能是属于男孩子的战斗行为啊，很酷。
5: 对。
4: 但是女孩子去学击剑是不是有种别样的魅力呢？我们也来采访一下啊，今天我们的大朋友啊，周楚琪周同学啊，学习击剑大概也有7-8年的时间了，来分享一下在这段时间你学习击剑最大的一个收获吧。
6: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应该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因为这种精神其实在生活中和学习中都能够指导我去向着我的目标进发，然后这种精神同时也是我在学习击剑这么长时间来收获到的一种精神。
4: 嗯，
6: 因为在学习这个击剑过程中，它是非常的苦非常的累的，因为它不仅是一种体能上的一种累，它还要动脑子，就是通过对手的一些动作来判断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动作，做什么技巧去破解对手的进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种精神上和身体上都是一种不能说痛苦，应该就是一种很累。
4: 嗯，
6: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学习击剑的过程中，虽然它很累，但是我们也要坚持下去，然后打破一切的困难，然后冲破一切的坎坷，然后才能去战胜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它可以一直激励着我去向着我的目标进发。
4: 嗯，
6: 我觉得这是我学习到的一个品质。
4: 嗯，你所收获到的不光是击剑这项运动本身能够强身健体啊，能够锻炼你的平衡能力等等，更重要的是这段精神对反哺你生活和学习当中的一种力量哈。
6: 对，
4: 是。那我们再问一问这位更小的小朋友啊，我们8岁的子瑜啊，你是从6岁开始学习击剑的是吧？
7: 嗯，
4: 那时候那么小，可能对于好多小朋友来说，也是刚刚上完幼儿园。那怎么就接触到了击剑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种子，什么样的情缘呢？
7: 原来我学过很多运动方面的东西，但是我感觉击剑可以锻炼身体，还可以集中注意力。
4: 嗯，但实际上啊，在你这个年龄段啊，我们很多小朋友是很活泼好动的，尤其是注意力特别不容易集中，一会儿就被新鲜事物所吸引了。那是不是在学习击剑过程当中，在集中注意力这一部分的学习内容也是花费很大的精力和精神去培养的？
7: 没有太多，因为击剑

0: 体能，是不是也需要大量的跑步啊，这种身体素质很强健的一些训练？
1: 一般有一步弓步、冲刺、下蹲抢和反攻。
0: 哦，你最擅长哪一项啊？
1: 都得擅长。
0: 哎，训练的过程当中累吗？
1: 累。
0: 苦吗？
1: 苦。
0: 怎么坚持下来的？咬咬牙坚持下来的哈。我们刚刚其实听两位小朋友也说到了这个击剑，他们明显能感受到非常享受这项运动。那咱们尹教练作为两个小朋友的直接教练，是不是也亲身的看着他们的成长，从很小的年龄一路带上来的？
2: 对对，我也是从那个就是来万国的话执教了大概有11年了吧。
0: 嗯，
2: 现在然后不谈自己是一个非常非常资深的教练吧，但是最起码我自己可以那个就是很负责任的说，对待每一个自己的学员，
0: 嗯，
2: 然后我都会认认真真勤勤恳恳的去把每一位学员去带好。

检之后，孩子们有更多的课余时间啊，不光是背负着沉重的学业，而且还能够去开展各种各样不同的体育运动。那击剑现在来说可以作为一个小众潮流运动，但是也越来越多的普及到了千家万户当中。那在您看来，以您的专业教练的视角，有没有感受

获得的，尤其是击剑，它与其他运动有不同，它跟篮球啊、足球啊这种非常注重团体意识不一样，它是个人的项目，而且是在博弈当中，就两个人在剑拔弩张的过程当中去寻找机遇，然后呢击中要害，是需要一定的智慧的。

0: 在击剑运动当中，无论是任何一项体育运动啊，不光是击剑，如何正确的面对失败是每一个运动员都需要去面临的挑战。
1: 嗯，我觉得因为我练习击剑这么多年，我也去打比赛，但是我其实刚开始并没有取得任何的成就。我取得第一次成功就是第一次拿到一张奖状，当时我已经练习了3-4年了，之前我也有想过放弃，因为一直可能就是一直卡在一个点中，就是一直在32进16或者16进8这个一直卡在这里，卡了有1年多左右。然后我当时也是非常痛苦，然后每天都哭，一打比赛就哭。但是后来其实我发现你就是需要去面对它，面对失败，我觉得是一个面对失败你才能打破失败，你才能成就成功。然后
0: 直面内心的恐惧。
1: 对，
0: 这句话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是需要很强大的心理克服能力，要有一颗大心脏才能够去面对的。
1: 对，
0: 那能分享一下就是在你的击剑生涯当中啊，作为一个剑客

0: 就是在居家学习，然后也练不了击剑，因为那会儿的话疫情比较严重，防控是关键，然后所以呢我就在家给小朋友们制定一些计划，比如说那个小朋友就是像章子瑜小朋友就会制定一些六到七岁左右的这个训练计划，
1: 嗯，
0: 每天的仰卧起坐、动感单车，然后这些是必须要练的，因为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体能和身体素质，
1: 嗯，
0: 然后紧接着他的弓步练习，这些专项练习他也非常非常的需要，因为这个专项是基本功的关键，就比如说就像刚刚章子瑜小

6岁到7岁的当中过渡，然后把他的基本功各方面的话打扎实打牢了，然后再通过7岁当中呢来去选择让小朋友。

0: 很现实的一个东西，可能没有办法让我去把所有的精力去专门的放到击剑项目上来了。所以我会选择在未来成为一个业余运动员，继续去参与这个我热爱的这个击剑领域。
1: 嗯，即使不是作为一个职业性的击剑运动员，但是他的这个印记会持续。

0: 是这样的，因为步入慢慢的从小学步入到高中，高中的话学习压力还有课业压力的话是非常大的，然后我们击剑呢，一可以给孩子带来解压的部分，让他有一个更好的身心，更好的身体，
1: 重要的是有一个释放的窗口，
0: 对、哦、最重要的是有一个释放的窗口来去让他完成更好的学业，然后他的击剑方面呢也得到了更大的提升。
1: 嗯，还有一点注意到了，击剑学击剑的姑娘或者小伙子颜值都非常高，身材和气质都非常好啊，这也是在在学习击剑过程当中所习得的。嗯，这是从两位小运动员的自身的角度来看到了击剑的价值。那今天呢，我们演播厅也邀请到了这两位小朋友的年轻的击剑运动员的妈妈来分享一下从父母的角度啊，孩子们肉眼可见的学习击剑之后的变化。我们来听听楚琪妈妈怎么说。
2: 首先他的变化是这样的，
1: 嗯，
2: 就是从一开始他去设计这个击剑，去初步感受这个击剑的时候，他觉得有兴趣，有兴趣说那我可以继续吗？我说你可以，可以继续的前提，但是我跟他说了，因为这个事情是要耽误你可能平常孩子的娱乐的时间，你是没有的，因为你这个除了学习时间之后你要去训练，那别人出去玩啊看电影可能就是你需要牺牲了这部分时间，
1: 嗯，
2: 你能不能做到？然后还要是什么呀？你要把作业首先要完成。他说：“那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就是这样，咱们制定一个计划是这样，咱们每天尽量是，当时他在小学的时候啊，你尽量把作业完成在课堂里，
1: 嗯，
2: 然后下课咱们有更多的时间就去训练，这样呢，对你就是咱们就是学习和训练不耽误。”然后呢，他说：“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做到。”就是这样，你选择这个问题咱们决定了，你叫完成。我说这是一个怎么说呢，咱们俩作为一个诚信，
1: 嗯，
2: 咱们互相就是作为诚信的话，就是你要完成这样，我就每天帮带你去训练。他说好，然后这样呢就是形成

肩线手腕的动作，能够在 0.1 秒之内来预判下一步的动向。我相信这种对细节的捕捉能力自然会迁移到课堂上，比如说听课的时候能够更快地抓住老师的讲课重点，做题的时候能够敏锐地发现题干当中的

0: 是呢，在逐步的去提高。就像在孩子们在学校上的体育课，然后我们教练呢就能很好的观察到孩子的身体各个方面，然后从而来去挑选这个孩子们的苗子。
1: 嗯，是会深入到学校当中吗？

0: 像清华北大这些呢，才会去给一个录取的名额。
1: 嗯，咱们说到了这个前期的培训的机制，但是呢我们也非常好奇的一点，比如说在像主席这样的年龄，他在16岁等到进入高三阶段，17岁18岁左右这个年龄阶段，如果想要去拿到一个基建的特长生或者是基建的一个名额，他们普遍他要求的一个技术标准到哪儿，什么样的水平更有可能去收获这样的一个 offer？
0: 是这样的，它是需要那个全国比赛 A 级比赛的 A 组 U16 的前三名，然后拿到全国的一级证书。
1: 嗯，
0: 这是最主要的。
1: 嗯，这是前期需要做出的准备。
0: 对对，然后有一个一级证书，因为最后他会有一个全面面向整个体育生的一个测试和考试，
1: 嗯，
0: 然后满足这些条件了，再一个就是他要参加高考，
1: 嗯，
0: 然后再加上高考的分数，然后来去决定学校的录取名额。嗯。

0: 动。
1: 嗯，
0: 然后呢，我妈妈说给你报个篮球班，然后去那个磨练自己，然后让自己感受一下。那会儿我也挺喜欢篮球的，刚在那拍球，然后有一个教练呢，去过去我们那边去选队员，去挑队员，然后就看上我了。哎，那个教练问我，你喜欢击剑吗？我说击剑是个什么项目呢？
1: 嗯，
0: 然后教练说击剑是需要戴一个帅帅的头盔，然后拿一把剑，特别威武，而且特别特别好玩，你要不要感受一下？当时我就来了兴趣，跟了我妈妈说了，然后去感受一下这个击剑，后来慢慢慢慢就爱上了这个击剑这个项目。
1: 嗯，
0: 然后一直做到现在。
1: 最吸引你的是哪一点？
0: 最吸引我的时候就是在两方参加比赛的时候，是我最激动的时刻。
1: 嗯嗯，
0: 在比赛当中呢，我们会有一些决一剑，当两人打到9-9决一剑的时候，或者14-14决一剑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如果谁拿到最后一剑的单蹬，

0: 是一剂良药。像您刚刚说的这几点特质，或许它可以去治一治一些小孩子好动或者是注意力不集中、心气浮躁的一些病啊。 对症治疗。
1: 对，
0: 那刚刚说到这一点，楚琪刚刚会心的微笑了一下，是不是也深有

次2019年的时候，我们当时在那个半决赛，当时个人在半决赛的时候，我们当时是15件，是谁先拿到15件，谁就先获胜。我和我的对手当时是13-13平，然后这时候呢，当时那个裁判误判，导致那个对手获得一分，就是13-14，我落后，当时我就崩溃了。因为它是一个误判，我当时就觉得我可能完了，就是心态已经崩了，但是当时我的教练也是鼓励我，然后最后我还是拿2个。

0: 你们心目当中是怎么理解剑客精神的呢？
1: 我觉得剑客精神，首先它一定是一个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一个精神，然后其中包括了坚强的意志品质，顽强拼搏的一个精神，再加上就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精神，融合在一起，它是一个很综合的一个。

0: 这样的一个剑客之心事情吧。
1: 嗯嗯，对，您提到了剑客精神的理解之一是要对对手，要对身边的人有敬畏之心，要学会尊重。
0: 对，
1: 但是呢，我们学习击剑这项运动本身其实是寻找，善于寻找对方的弱点。
0: 对，
1: 这一点在处理分析事情的时候，分析复杂的挑战的时候，这种思维能力也是可以运用到生活当中的，是吗？
0: 对，
1: 嗯，
0: 因为击剑的话，它是可以融入比赛当中的一些感觉，它都可以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1: 嗯，
0: 就比如说比赛。

女孩子的话，击剑呢，是一项注重礼仪的运动。女孩子身形气质都是能够塑造的，然后塑造女孩子的优雅。对于身体锻炼呢，大腿的内侧肌肉都是可以。

多余的力，卸掉多余的这个力量。这个同时呢，他又锻炼了身体，然后呢又卸掉了他多余的力量。真正他身体稍微疲惫一点了，他安静下来之后，他的思维

县衙房的老少群雄听说白云瑞的老师来了，全都个个站起，来到了门口，房栓打着头。老县长，老县长，大驾光临。

找别的店房，这个店房就打下公馆刘家老店。大伙吃喝完毕，早早休息，明天再上三清观寺外探寻查找。房栓跟小花齐斌住一个屋，各找各对劲儿的人住一个屋。那当然，马老仙长跟云瑞住一个屋，师徒嘛。爷俩吃完饭了，躺在屋内的床上，马道爷看看天气，再定更天。云瑞啊，咱爷俩早早睡，明天起早乔装改扮，在庙外庙内，凭着师父我的耳朵，凭着我的双眼，我要查找这个假白云瑞。那当然，白云瑞心里有底了，满心高兴。可这个时候，马道爷突然肚子里咕噜噜噜噜噜噜：“师傅，您肚子响。”哎呀，云瑞，肚子有点发凉，有点疼。可能这一路之上啊，上了岁数了，加上有些水土不和，这肚子不好，可能要拉稀。

独有茅房。可来到了后院，后院院里戳着一根杆子，杆子上长着气死风的灯笼，为嘛？给住店的人行以方便照亮。等白云瑞来到茅厕的门口一看，白云瑞喝了个胆裂魂飞，一看师傅仰

哪？三清观。这白云瑞呀、什么也不顾啊，跳下墙来，撒腿如飞，往三清观跑。离得不太远，三里左右地儿。现在是什么时候了？二。

旦生死攸关，这个老道这个脸当时就不是颜色呀，那是师兄啊，这时候还什么古怪不古怪，伸手把白云瑞架起来。云瑞，师叔我双瞎二目没有分辨。

撒腿如飞跑，灯影刚想窜身，可在大墙之上站离人，司马龙、司马虎，此路不通。这俩

蹭蹭窜出四个人，每人每拳都是夜行依靠，头戴扎金，浑身上下一身黑，全拿着兵刃。白云瑞，你觉得你在三清观三清子面前你得了礼了，你长了脸了，给你撑腰，这可不是你抓住的。司马龙司马虎是我们从小的朋友，你

后背正挨上一烧棒，啪！这棒打的着实，白云瑞站立不住，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跑出十几步，拿桩站稳了，刚想回头，再看被拿住那两个人，绑绳已经被齐小轩给解开了。现在成为六打一之势，虽说那两人赤手空拳，可是有一劫，那六个人要打一个，围在当中，他俩也不是吃闲饭的。白云瑞心慌之极，知道今天自己很难给师父报仇了，绞着嗓子眼发甜，心口窝里发慌，一张嘴，哇，一口鲜血暴吐啊，吐如唇外，叫这眼前金灯换银灯，腿肚子发松啊。这六人再往上一来，白云瑞强打精神，搏风八打，骨命要紧。就在这紧急关要的时候，从旁边的草窠里头飘身出来一人，月光之下可能看得清楚，是个女子，年纪二十往上，身体之漂，武术之精，身法之快，令人叹服。左手拿着一把宝剑，右手拿着金凤鞭，电不丁腰往前一窜身，是个小燕朝水，剑往前来，鞭往前甩，啪唰，一伸手，正把司马龙、司马虎两人的人头削掉。六贼去签儿，白云瑞在里头强以挣扎，可这个姑娘往前再一近身，双管齐下，叉叉，这个手法之快呀！眼前一打闪儿，江晨、齐小轩脑袋掉了，剩下的宇文开、宇文平瞧着妈的骂我的姥姥，再在这打，这个姑奶奶武术也太高了，跑吧！叉叉，大殿不抖身，窜出圈外，浪回丫子跑。这个女人可没追，白云瑞看一眨眼，凶险去掉了。对面站着个妙龄姑娘，白云瑞可认识，

补三清子前来送灵。这暂且咱们先不提，单表三清观。三清观的三清子经过这场事儿啊，凹遭逆外凡师兄本来本庙的人给杀了，而且又是司马刚强冒充白云瑞，做了天下的大案，全国通缉白云瑞。这个事情我并不知道，师兄的死真是太冤了。第二天早起，小道童进来报启禀主食，门口来了一个老者，他让我

0: 找我有什么事吗？
1: 有事。
0: 你两个徒弟司马龙、司马虎，加上司马刚强，这三个孽障，夜半三更，三更半夜，把我的师兄马慧音给杀了，肠子全都流出来了。你知道我是马慧音的师弟呀，白云瑞是我徒侄。这不，昨天晚上，在有证据的情况下，我把司马龙、司马虎交给了白云瑞，去给他师父祭灵。司马刚强，我不知道去向。这是你教的好徒弟呀，他也不打听打听马慧音是我什么人。你教徒不当，不看清人等啊！哎呀，三清子，老朽失误失误啊！既然他杀了您的师兄，这仨孽障应该千刀万剐，碎尸万段。当然司马刚强跟我没啥关系，这两人你应该送给白云瑞活祭灵。你不送，这个事儿要找我知道了，我今天当场要清理门户，我也要他俩的命，得对得起三清子、三清道长。话得分怎么说，一句话烟消云散。

没给您买什么礼物，也知道您庙里什么都有，给您拿来一锭金元宝，区区小数，请您笑纳。这三清子这个毛病啊，他改不了，见财眼开，一看这么大一锭的金元宝，伸手拿过来，黄澄澄的，五两佛，多谢地参。不知道您来有什么事吗？我来呀，是看看三清子。另外呢，我听说小教堂要摆一个南北群雄擂，咱们练武术的，练一辈子武术，能不能赶上这儿的盛会呢？能不能开上这个眼呢？这都是一个未知数。所以说我到了这把年纪了，我要看看这个盛会，看看世外的高人，武林当中各门各派的武功。

0: 虽说名字叫小教堂，可它并不是小啊，就是那么个称呼。我还经常去，我是那的施主。
1: 哦，好了，
0: 俩人谈论着，招待完地餐，晚上给安排住处。三清子睡着了，地餐可没睡，他把这帮贼人认识的鱼鳖虾蟹全都召集到自己的屋内。
1: 各位，
0: 我的两个徒弟啊，看这样被活鸡灵了。

我今天就得给徒弟报仇了。要不报这个仇，传出去太掉价了。老前辈，怎么报这个仇？咱这里头有两个打迷糊药的高手，

到了三更天，把树黄土两人高台族青落布聂族千宗来到了三清子老道的窗棂之下。赵李怀伸手拿出了熏香盒子，这个熏香盒子是个仙毫，这嘴儿啊多长，插到窗户之里头，这俩翅膀呢能活动会扇，是扇子，后面的尾巴呢是崩簧，拿住的是两个鹤腿，一拽仙鹤的尾巴，噗噗噗就把熏香迷魂药打进去了。屋里布满了熏香，老道正在熟睡之时，鼻孔当中来了股香气，阿天，老道被熏香蒙汗药给迷过去了。何大儿，并肩那儿，迷子生效了啊，那位呢

天之高手，底气足，再加上这一抬一折腾，一见凉风扔在地上，一见地气，老道苏醒过来了，睁开双眼一看，满天星斗。

领着来到了灵前，跪倒灵前：“师兄啊，三清子对不起你啊，我网罗了这些江湖的贼匪，因为兄弟我爱财呀，不分好坏人，才落得师兄惨死在这。师弟给您祭灵了，师兄一路走好。”三清子磕弯了头了，老少群雄给架起来。白云瑞打着幡儿，摔了盆儿，找了一片树林，给马慧音老道安葬了。回来之后，三清子把从头至尾的事儿说了一遍。方老爷，我医者要请开封府帮助我去三清观打地残，二者我帮助开封府去找司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0: 众的成长经历。
1: 来，三位嘉宾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4: 大家好。
1: 在大多数的眼中，击剑剑客可能是属于男孩子的战斗行为啊，很酷。
2: 对。
1: 但是女孩子去学击剑是不是有种别样的魅力呢？我们也来采访一下啊，今天我们的大朋友啊，周楚琪周同学啊，学习击剑大概也有七八年的时间了，来分享一下在

不同的体育运动。那击剑现在来说可以作为一个小众潮流运动，但是也越来越多的普及到了千家万户当中。那在您看来，以您的专业教练的视角，有没有感受

0: 心理克服能力，要有一颗大心脏才能够去面对的。
1: 对，
0: 那能分享一下，就是在你的击剑生涯当中啊，作为一个剑客，其实本来就是需要你勇敢的闯天下的，但是习得勇气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那你有遇到过就觉得，哎，这坎儿怎么着就过不去了，好难呀，只有这样的时刻吗？战胜它，
1: 我觉得应该是第一次疫情之后，因为好久都没练了嘛，各种身体上包括很多肌肉都松散掉了，也算是一种从零开始重新去锻炼。然后当时我大概疫情第一次疫情很严重的时候，就是大家都很久都没练了，我当时大概是在家也练，但是跟系统性的训练还是不一样的。然后再次恢复到系统上训练的话，各种体能技术都跟不上了，当时因为也很痛苦，因为觉得可能啊，怎么又开始重新开始了？但是当时我的教练也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就是
0: 尹教练啊，
1: 对，就一直帮助我，因为我们俩上小课，就是每周一两次小课，他会激励我，因为我当时动不动就哭。

0: 里去找一块地方，然后去完成他的就是弹跳步当中结合的步伐向前一步，然后假设对前边有一个对手，然后来去完成他的弓步进攻、向前一步进攻，还有下蹲抢攻、反攻这些有效的动作，然后结合起来他自己的自身的体能，
1: 嗯，
0: 来去完成他每天的训练。

0: 我大比分赢了很多人，裁判就说我的头发不合格，然后我让妈妈给我重新梳了一下。
1: 你的头发梳起来之后，是不是可以更加投入的到比赛当中了？
0: 一般有些正规比赛必须得头发合格，这样呢，反而我知道了很多
2: 击剑的规则。
0: 击剑的规则。
1: 没错，这个击剑这个项目啊，除了它本身的竞技的本质之外，它的击剑礼仪

0: 的要求和智慧的能力了。那在我们楚奇这个阶段啊，现在已经是很成熟的一个小的击剑运动员了。进阶一点，我们的培养目标是什么？
1: 就像楚奇这个年龄段的话，15到16岁左右期间呢，现在呢，他就需要就是在全国比赛当中去需要参加。

0: 即使不是作为一个职业性的击剑运动员，但是他的这个印记会持续你一生的，比如说击剑所给你带来的自信。其实我们经常也在讨论，当孩子在学习体育运动的时候，我们到底希望他们学什么？最重要的不光是要强身健体，而是说在体育运动当中收获的智慧。那击剑这项运动恰巧就是一个非常需要智慧的运动。那你有没有感受到击剑给你带来的自信和性格塑造方面的改变呢？
1: 我觉得还是很明显的，因为我在练习击剑之前，其实包括老师

0: 比赛中，也像您刚刚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反馈问题，及时修改问题，这个运用在生活和学习方面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像我已经在高中学习，高中讲求的就是及时反馈，这点也是我们老师一直跟我们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修改问题，你才能成就更好的自我。
1: 嗯，
0: 我觉得这点是击剑带给我的一种影响，算是
1: 深有体会啊。
0: 对，
1: 那教练对这一点

0: 大，
1: 对，然后他的自觉性很高，
0: 嗯，
1: 包括他学校的老师对他评价也是这样，上课非常集中，而且他的就是互动反馈啊，特别比别的孩子多，
0: 嗯，
1: 然后呢，他的理解度啊，可能就是当然训练嘛，也需要大量动脑，所以说在他学习来说呢，他就是，嗯，怎么说呢，他就不是那么费劲，尤其就是在你看高中嘛，理科来说，女孩子就是稍微会比男孩子稍微。就是反应会慢一些，对于他来说呢，他对理科他明显的要比其他女孩子要高，
0: 嗯，
1: 这个是就是击剑特别好的一个优势，
0: 嗯，运动对于学习的改造作用直接就体现出来了，
1: 对对对，
0: 理性的分析能力，
1: 对，
0: 快速的反应能力，同时要胆大心细
1: 的
0: 这种处理方法的能力，
1: 对。对对对对，
2: 就像主席妈妈所提到的那样，在剑道之上，孩子的每一次持剑对峙其实更像是一场微型的思维训练，他们既需要紧盯对手的肩线手腕的动作，能够在 0.1 秒之内来预判下一步的动向。我相信这种对细节的捕捉能力自然会迁移到课堂上，比如说听课的时候能够更快地抓住老师的讲课重点，做题的时候能够敏锐地发现题干当中的一个关键的信息。可以说啊，学习击剑递给孩子的不仅仅是一把剑，更是一套学习能力工具箱，能够用观察来滋养洞察力，用策略来锻造思维力，这更好地体现了击剑在提高学习能力方面当中的诸多的显著的作用。我们这一时段呢，先聊到这儿，一段片花广告过后

0: 我们击剑在奥运会当中所创造的成绩也是非常不错的。
1: 对，
0: 从1984年开始到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有15块奖牌了。那作为一个舶来品，能够在中国有蓬勃的发展，并且在青少年体育运动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就足以见得击剑这项运动的它所带来的一些对于孩子们的教育的功能和作用。那其实我们也非常关注到了现在青少年的击剑后备储备力量，其实在俱乐部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它相当于是能够连接青少年和击剑顶端项目的一个重要的桥梁。那在您看来，我们俱乐部它扮演的这个角色具体发挥的功能和作用是什么？目前现在的市场是什么情况？那对于未来的我们击剑的人才储备又有哪些影响？
1: 俱乐部的存在对于我国的击剑发展扮演着为我国输送年轻的后备力量和人才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然后俱乐部是需要学校的支持，需要家长的支持，还有理解和配合，然后我们起到了输送后备人才的关键性作用。
0: 嗯，
1: 因为俱乐部离不开学校，也离不开家长的支持，这是三方面是必须要紧凑结合起来的。有了家长的支持，有了学校的支持，然后我们才有更多的学员了解击剑，然后才能感受击剑，才能全民化的击剑。
0: 嗯，
1: 这样呢，我们后备的人才储备是起到了一个

0: 时间，那我们对于比如说楚奇这样的阶段，他们的训练频次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1: 普通孩子的训练水平从一个，如果要是孩子练到一个不错的水平，大概要在2到3年之间。训练的频次呢，一个星期最少6天时间，每天2到3个小时。
0: 嗯，
1: 这是一个普通，就是我认为孩子们会要每天必须要有2到3个小时，中间有一天休息，这个频次来去训练，然后大概2到3年呢，会有一个不错的正常化的然后训练模式方式。
0: 嗯，
1: 如果要练得好一点的话，至少要在5到6年时间。
0: 嗯，
1: 而且每天要坚持。像楚奇这么大的孩子呢，他有学比较注重的，但是像我们击剑呢，就是每天就是抽时间，然后因为孩子毕竟大了，已经变成青少年了，那他就有一个自主的训练习惯，平时2到5在家怎么去自己制定训练计划，然后6日呢他有时间了过来去练击剑，然后去那个跟别人实战对战，然后增加自己比赛当中的经历。
0: 嗯，那若想成为一名专业的击剑竞技型运动员呢，
1: 要想成为一个专业竞技型的运动员，他就必须要走上职业化的就是

0: 我觉得击剑这项运动是特别特别好的一项运动。
1: 嗯，我们常说这个体育运动也是一剂良药，像您刚刚说的这几点特质，或许它可以

0: 成绩。然后这个我觉得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比赛了，因为首先它很惊险，然后它也帮助我取得了成就，同时我觉得也锻炼了我的心态意志品质，因为当时加上生病，身体上本来就很难受了，然后精神上这个裁判一个误判也造成了打击，当时已经是说实话完全崩溃了，但是当时我的家长还有我的教练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然后我当时已经蹲在地上抱头大哭了，然后通过这一下鼓励我重新站起来了，然后连拿两个单灯追回了获胜，我觉得这个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比赛经历。
1: 现在回想起来都是热血沸腾的哈。是，我们说到击剑这项运动经常会联想到剑客精神，那你们心目当中是怎么理解剑客精神的呢？
0: 我觉得剑客精神首先它一定是一个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一个精神，然后其中包括了坚强的意志品质，顽强拼搏的一个精神，再加上就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精神，融合在一起，它是一个很综合的一个精神，然后这个精神在各种方面都能够帮助我们走向成功，就是它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就是塑造良好的品质。
1: 这是来自于楚奇对剑客精神的理解，教练是怎么理解剑客精神的？作为一名非常专业的从职业运动员走向这项运动的爱好者，已经是成为了你的终身的爱好职业了。
2: 剑客精神如果在我这边的话理解，就是他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然后剑客的心就是说就有一颗决斗的心，因为他时刻的去提醒着我在比赛当中，在各个方面当中，我们要有一个非常礼貌、非常尊敬人的尊敬对手的一个思维、思想和思想观念，然后去来做成每一件事儿。因为击剑呢，已经影响到我的生活了，然后就是我遇到的每一件事情，都必须要有一个就是敬畏之心，就是尊重对手，理解对手，然后完成自己的，
1: 然后战胜对手。
2: 战胜
1: 我虽然尊敬理解，但我要战胜你。
2: 对，然后以着这样的一个剑客之心，来完成有各种事情吧。
1: 对，您提到了剑客精神的理解之一是要对对手，要对身边的人有敬畏之心，要学会尊重。但是呢，我们学习击剑这项运动本身其实是善于寻找对方的弱点。
2: 对，
1: 这一点在处理分析事情的时候，分析复杂的挑战的时候，这种思维能力也是可以运用到生活当中的，是吗？
2: 对，因为击剑的话，它是可以融入比赛当中的一些感觉，它都可以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比如说比赛，就刚刚楚奇说的，就是比赛决一剑，然后打完了以后，他身体的那种放松感、发泄感、爆发感，就全部一下就彻底的就发放出来。他感觉他的人的身心就特别舒服，特别放松，这种感觉。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当你在比赛当中落后的情况。在比赛当中落后的情况，你要有一个更好的冷静的判断，来去决定你这一剑能否追回，能否反超。在比赛当中还有一些就是两方在打平的过程当中，你又有一种心态来去怎样能去领先对手，怎样能一直保持领先到最后，这又是一种心态的。

0: 到最后一刻才是真正的胜利。
1: 对，因为之前嘛，我还有一次就是带一个就是女队打那个决赛与半决赛，决赛就是哪方获胜，哪方就直接拿冠军了。
0: 嗯，
1: 当初呢，我们队的话代表万国队，然后呢落后建还是八。

0: 每一件都要拼到底的勇气。这样的话，你对生活上的各个方面、各个事情，你就会努力，一直努力，然后直到你把这件事情做成为止。
1: 嗯，这锻炼对于孩子来说，锻炼他们的耐心、持久力、意志力都是非常好的良药。
0: 对，
1: 您刚刚也一直在提到了，可能在职业生涯当中也更多的会接触一些女性的

0: 礼仪的运动，女孩子身形气质都是能够塑造的，然后塑造女孩子的优雅。对于身体锻炼呢，大腿的内侧肌肉都是可以通过击剑的步伐训练兼击剑运动带来的独特气质，会一般运动员更适合女孩子训练。击剑呢，其实是被誉为格斗中的芭蕾，以不变应万变，以无招胜有招来去完成女孩子对击剑的一个激情与豪迈，胆识与智慧都在击剑中可以灵活的体现出来。
1: 嗯，
0: 第三呢，击剑可以塑造那个女孩子的小公主身材。
1: 嗯，
0: 是由击剑的基本动作然后打开她的髋关节。

0: 带来很重要的教育，就是说双方需要不断的观察思考，在进入交锋距离当中有限的时间里迅速做出反应，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头脑和智力以及身体的良好发育都是一种非常有益的培养。
1: 说到学习机械，有不少家长都对于学习机械到底对孩子的学习能力会有怎样的基础逻辑的提升，其实我

0: 他是比较从小就的运动启蒙，大概2岁半吧。
1: 嗯，
0: 然后启蒙的越早，这孩子呢他身高就是长得又快，我们这个就是长得就是比较快嘛，然后所以他的身高就是很高，然后一直是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一直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但是他的上课就是老师给我的反馈就是说，他是所有的孩子里面注意力最集中，上课从来不会说是走神啊或者什么，一直是很专注的听讲。
1: 嗯，
0: 然后你坐在最后一排，就是像我们孩子刚入学的时候，好多家长都希望自己孩子说坐前靠前一点，实际上坐在最后一排对孩子的视力发育，早期一二年级的视力发育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最后就是达到一个效果，就是长得个子也高，然后他视力也好，然后学习的注意力还集中。
1: 嗯，
0: 一旦就是说他能够把学习注意力集中了，那么他在学校的学习效率就会逐渐的提高。然后也是就像刚才楚清妈妈说的，我们就是他会在校内，尤其是在北京我们双减之后哈，在校内出校门之前把所有的课内的这个学习任务全部完成，那放学之后就是除了学校的每天1小时的体育运动，那么额外的就是说他还要再做更多的体育运动，那么最后就可以他做一培养出他一个爱好，甚至将来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特长，这样对于他来说我觉得应该是受益终身的一个事情，不管他是否以这个为职业，都会对他的学习呀也是有促进的，因为他会很好的去安排自己的时间，对吧，然后去做一个选择，包括就是击剑的前面也说了很多种种的一些好处啊，对他都是，他这是一个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然后让他整个这个人不断的去塑造自我。
1: 以上就是今天青春起跑线带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这听众朋友们第一次听说是吧？我们这个项目叫做马家术啊，然后它呢其实是武术的一种，然后它最早是源于一种这个军警单位的一种制敌啊防御的技术。那么现在发展到今天，经过很多年的这个历史的发展，然后发展到今天呢，全世界各地很多人在学习这个项目。那么对于老百姓来说，平民来说也可以学习这个项目，他们主要教。

0: 戳对方的这个脸，然后或者咱的视觉上造成一些障碍的时候，我可以迅速的逃跑啊，或者做一些防卫的动作，
1: 哎、
0: 是这些。然后我觉得还是除了实用以外，还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那个的，因为那正好是在八月份，然后最后我记得大家就是遇到那个，假设每个人前头放一个杯子里头装着水，然后用那水去做你的身边的一个，就是防卫的物品，然后去这样，最后就是变成一泼水节一样，大家玩得很高兴，然后从中又学到
1: 寓教于乐，
0: 对对对、
1: 啊。
0: 然后还有我记得是，可能是具体是2017年或者2018年，我们还做了一个非常实用的，我们叫做就是 car range， 就是一个汽车防爆。啊，汽车防爆、
1: 哦、
0: 专门跟车辆有关的 啊，比如说、
1: 哦、
0: 当然在咱们国家就是一般城市里头还是比较安全啊，然后你像有如果在外

0: 也比我就是完全那个绳子把我的颈部完全紧贴的勒住要好很多。所以我觉得最重要是当你遇到就是被勒住脖子这种情况下，那当然通过这个是需要通过训练的。就有的如果你从来没有训练过的话，你可能没有这个意识，但其实你经过一些训练的话，你要知道有人被勒住脖子，那我第一反应，包括先塞进一个手指在里头，把我的大拇指塞到绳子里头，这个是很容易做到的。你就算你塞不到一个完整的手，我把一个手指先塞到里头，然后再新带另一个大拇指给我脖子创造空间，那我可能逃生的几率就会大很多。对，所以它是有一点点，就是包括技巧啊，然后经过反复训练啊，形成的这么一个肌肉记忆。它很难说，就是说，就是说从这个防卫角度来说，我们很难说就是有什么一招制敌呀、啊，或者说对我，
1: 经常我看现在网络上就是
0: 哎，
1: 经典的那种一招，我觉得都比较
0: 对。所以，如果你想通
1: 戏
0: 过
1: 剧
0: 这
1: 性。
0: 个视频去学技术的话，我通过这么多年的就是

0: 这个拳腿有一定的这个攻击力才能达到一些效果。
1: 是的，
0: 对。然后那么这个是 P 级别，那么然后就是 G 级别。G 级别我们叫做高级，高级的话，然后它基本上每个级别也是 G1 到G5五个级别，
1: 也是五个是吧？
0: 也是五个级别，然后每个级别之间。

经历啊，其实就是我想补充两点，就是很多如果你练过搏击的话，你都知道这个实战，很多人觉得就是如果没有接触的实战，因为我教过很多的学生，然后他们可能哎平时自己没事对着练练啊，自己练练觉得哎还可以，然后发现一打实战是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为什么？因为就是你会发现你的所有的动作，第一个所有的动作会变形，因为你面对了、哦。

0: 科学的健身知识，
1: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0: 平衡的膳食指导，
2: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0: 多样的心理调节，
3: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0: 正确的疾病预防，
4: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0: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5: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

0: 那个搭档，那个比利时另外一个教官非常高，可能得有1.9米，然后大胡子。
1: 那我感觉在我面前就是个压迫感。
0: 对对对，然后他会真正的去站在你面前，然后去吼你，去骂你，甚至啪上来就给你个嘴巴
1: 啊。
0: 对，然后他的理念非常

0: 乐非常喜欢，然后一直坚持到今天。
1: 上次就听郭教官说了，对于这个柔术好像有一种特别的这种热爱。
0: 对，柔术这个项目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了解啊。柔术有一个特别著名的一句话叫做柔术中毒啊，就是很多人就练完柔术以后就感觉就天天就钻进去了，就天天就看视频学技术啊，然后琢磨呀，就是反正非常
1: 这个就是因为我也是门外哈，我也很好奇，就是柔术看似不是一个非常快竞技的这种项目，为什么会让如此中毒？就拿您自己
0: 柔术是这样，那么柔术它的理念呢，就是说它是这么一个理念，就是说如果在站立的情况下，一般来说我的对手或比我高大，比我高大，然后他的个子比我高，然后手臂比我长，力量比我大，
1: 全方位碾压。
0: 对，所以在站立的时候我是没有任何的优势的，但是如果我能够把他拖入到地面，他这些优势就都没有了，就我们俩滚到地上，那么他就没有站立的这些优势了，身高臂长至少就没有站立的。

0: 然后道服的、无道服的，然后几乎每个月都会有比赛，然后很多是这个全国各地的各个这个训练馆的人去参加，然后
1: 兴起的也非常快，
0: 非常快，非常快，兴起的非常快。然后在欧美国家，巴西这些，就是还是非常这个风靡的这种运动。
1: 明白。那我觉得柔术是真正有可能，比如说女生哈，面对跟自己，虽然是男性，但是只要力量不悬殊太大啊，比如说1米6女生揉一个1米9的那高大男的，您这差别太大。您要说，比如1米6的女生面对1米7的男生啊，1米72，可能力量也不是特别大的，他可能地面没有优势，但是可能有了柔术能够有。
0: 对，所以这你说的这特别对。然后我觉得柔术是，如果说以弱胜强，然后我觉得柔术是唯一一个，就是说，当然前提是，就是弱的这方他掌握的就在技术上比
1: 是
0: 这个身体强韧这方要强很多的情况下，他是。

0: 的时候，我就感觉，您说男女生有没有这个直立上的差别？您要说没有，那我觉得哈，咱要是在同级别下，您别说这个女生练了十几年，面对一个平常不怎么出家门的，可能也没体育的，那肯定，咱们就说同级别来讲，那肯定是存在一些你从生理上啊，从物理上，它也是碾压的速度出去。但是呢，之前我在一次体验课，我就感觉到就是说，女生出腿。就是我永远感觉女生出拳吧，我感觉好像没有什么太大力量，哎，但是好像女生腿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哎呦，这女生腿部力量也是相当有劲儿的。其实不是，可能像我想象中啊，我觉得哎，好像跟拳一样，有点绵一样，就感觉没什么力道。但是当出腿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啊，我怪不得腿是人体的大肌肉群。
1: 是，
0: 就是我感觉，如果女生出腿的话，如果你们俩力量级别不是差的特别大，您说她1.5米，您1.9米。那没可比性，这您练什么也没用，
1: 是
0: 啊。但是您如果他1.65米，您1.75米，或者说您1.8米，但您只要不是天天健身或者大肌肉群，哎，他的腿部力量上来，还是你感觉非常有这个，
1: 是
0: 非常有力量的、这个。
1: 对，就像你说的，因为腿相对来说比手臂是一个大肌肉群
0: 啊、
1: 而且如果其实腿有劲儿，就是这个踢的有劲儿，其实还是一个身体的整体协调发力过程
0: 啊、
1: 所以你看很多的这个。我们说这个自由搏击，就是或者是泰拳，尤其是泰拳，我们能看到啊，这泰拳手，泰国那个地儿就是东南亚嘛。

0: 发力，整个人、
1: 这个、所以说打得好的那个拳跟腿都，我们不是说像就是说硬度像棍子一样，但是它的发力其实更像鞭子，更像鞭子那种
0: 鞭甩那种发
1: 力，对对对对对、
0: 哦哎、
1: 所以非常非常厉害，所以腿法好的、嗯、
0: 啊，所以您看我们讲回来说这柔术有点意思啊，
1: 是
0: 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练练。
1: 其实每种武术它都有它的魅力所在，然后每个风格不一样，你像刚才说的泰拳也好，柔术也好，包括马家术也好，它是完全不一样风格的东西，然后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作为爱好或

0: 发力哈，您可能这斜道发力不好。那对于您来讲，就什么武术都有您适合。那不如像郭教官说的，您如果强身健体，我相信咱们啊，因为咱们只要不您平常老在街头跟人
1: 对
0: 比较安全，比较安全。您强身健体的话，您主要选一个您喜欢的就行，
1: 没错，
0: 对吧？
1: 没错。
0: 像您管理是不是也这些都有？
1: 对，现在的像北京的拳馆，基本都是综合式的
0: 啊，他不会说只有一个什么这种、
1: 啊。对对对，现在一般都是拳击啊，或者是泰拳啊。包括像我们管理的还有柔术跟拳击课程啊，基本都是一个综合。
0: 喜欢哪个练哪个呗。
1: 没错，因为这个确实是众口难调，你很难去。
0: 太对了，
1: 有的人就觉得那个柔术俩人滚地上他就不好玩儿，
2: 对，
1: 他就觉得哎站着打拳，有的人就觉得柔术好，这个就是就像我们吃东西一样，就是各有所爱。
0: 你得先尝试，
1: 没错，
0: 你也得先都吃过了，你才知道哪个好吃不好吃。
1: 是这样，是这样
0: 啊，那这还挺好的。
1: 嗯，
0: 那咱们这个最后一些时间啊，也想问问这个，其实这次。郭教官来呢，也想问，比如说您平常日常您培训也很多嘛？您培训一般就是比如说一招啊，或者两招，一般比较以制服为主啊，或者说以防卫为主啊。您看，比如说有没有一些比较简单的，咱们平常大家哎能够居家就先练一练，能够自保的一些这个招式？
1: 是这样，就是首先我们平时培训的时候，我们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挺复杂的，因为我们根据不同的。人群我们培养不就是培训不一样的技术，
0: 它特别有针对性，
1: 特别有针对性。你比如。

0: 教儿童，因为你比如说我们去教这个小学生的时候，我们不会教太多的击打动作啊，不会教肘击啊、膝击啊，因为什么？就是第一个，小学生他们之间发生的冲突一般，比如说没有说什么，就是特别就是那种就是武力等级特别高的这种，
1: 是是是，
0: 对，可能欺负你一下，抓你头发一下，扇你嘴巴一下，这是或者推你一下这种欺负啊，或者。

0: 他去往哪儿哪个方向跑，这个都是有一定的训练啊。你要去判断这个房间的出口的位置，或者我们做一个游戏，摆两个球，现在我们要跑球的位置，他除了去躲开对方，他要迅速做出一个判断，而不是盲目的跑。
1: 我觉得这个对小孩子真的太有用了。
0: 对，所以他这个体系就是有很多的方法，训练的方法，对，然后让练观察力啊。所以我们看到，如果就是从这么来说的话，马伽术它不单单的是一门技术，它我们叫做一个防卫体系，它有很多的这方面的训练。
1: 而且我觉得小孩子去既能起到您说，哎，让孩子啊，发泄发泄精力啊，锻炼锻炼身体啊。
0: 是。
1: 二一个，我觉得又很实用，又不光是这个锻炼了身体，锻炼体能。
0: 对。
1: 你这在他日常的你看不见他的地方，因为随着他的长大越来越多嘛，你让孩子从小去接触这个，哎，我觉得我就特别稀缺。当然，我小时候啊，那会儿可能咱中还没有这个，
0: 没有他这么多五花八门的项目。对
1: 对。
0: 可能练个传统武术，或者后来慢慢
1: 我那会儿就是流行，您知道那会儿就跆拳道啊，
0: 跆拳道
1: 正那会儿正流行的，
0: 有个散打跆拳道就已经很不错了。
1: 啊，对对对，但是跆拳道呢，我现在回忆起来啊，好像基本都以这个柔韧度，我记得前几节课就特劝退，
0: 是，反正
1: 就进去先柔韧度，哎呦，我疼的叽里呱啦。
0: 对，抻筋压腿是必不可少。对，
1: 啊，所以您看，您听到我们这儿哈，觉得挺好玩的，但是我也确实是感觉，您看郭教官说这个，尤其是最后说到小孩子这个，我觉得孩子这个就相当的重要，我觉得对于很多家长来讲，这也是他必需品。您可能成人来讲，我可能哎锻炼锻炼出出汗啊，身体好一点，但是对于孩子来讲，一方面他有了更重要就是在您看不见的时候啊，在学校在外边或者在任何时候情况下，孩子自己去玩的时候，如果遇到危险，咱们不是说别的，先能保护自己，
0: 没错
1: 啊。好，那今天时间关系，也是感谢郭教官，感谢郭教官做客。
0: 谢谢，希望有机会常来跟大家聊聊天。
1: 对，常来跟我们多说一说啊。
0: 好，
1: 那以上就是本期1025动生活的全部内容了。我是许可，各位，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遥远的史前，先祖们用穷山致远的坚韧，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1: 他们开辟创世伟业，描画宏阔的历史长卷。
0: 慢速愚顺的跌宕人生，探寻中华文明的年后渊源。
1: 请收听根据王金林先生同名小说改编。

听他说过，是识别古文的大家，今日时机难得，还请龙主持务必赐教一二。哎呀，白魁过誉了，在下所知所识的不过是皮毛而已。

怎么？知道啊，他在东海游玩不幸淹死的事儿，当然听说过了。那不是精卫填海的故事吗？据传说，炎帝的女儿叫女娃，听说海上神山风光秀丽，她就和侍女们成了个筏子，要出海寻访仙山。不料中途遇见大风浪，船翻落海，女娃被淹死了。死后的魂灵化成一只鸟，这只鸟形状像乌鸦一样，花脑门，白嘴，红爪，人们给它起了名字叫精卫。这精卫生气呀，我要去找仙山，这个大海不让我过去也就罢了，你干嘛把我淹死啊？好，既然你淹死我，我干脆就把你给填上。于是这精卫衔西山之木石，以填东海，日夜不息。这就是精卫填海的故事。这个故事还是虞舜从小

没敢说出海，怕天子替他担心，只说到外边查看水土民情。尧帝点头应允，虞舜和龙主持一行十余人离开陶都，一路向东南而去，过泗水、易水，临近东海。怀疑盘大正早已接到传信，派人迎接。这是伯夷啊，看虞舜外出，怕途中有失，早已沿途派报马通报。虞舜所到之处正是怀疑的北部，怀疑立刻派人迎接，那就和这些人谈的话吧，问问生产，问问民俗，鼓励一番。哎，怎么没见你们盘大正呢？哎呀，盘大正家人有病了，不得脱身呢。哦，我这次啊要去苍梧山，也不能去看他，你给问好吧。哎呀，一定带到啊。虞舜在这待了一天，第二天起身，路上飞止一日，这一天到达了海边的东海一个渔村。这个渔村在哪儿呢？大概在现在的江苏连云港市的东海县这一片。东海渔村的李正姓突。

那不是凡人在生火做饭是什么呢？哟，这句话于顺喜出望外。他等众人吃过早饭，留下两个人看守筏子，为防止迷失方向，让两个人一日三次在高处举火。大家好从远处认识原路，吩咐完了，让阿贵领着直奔那个看见生火的地方而去。到这一看，果然有人居住。当看见这个人，把大家吓一跳，怎么像个野人，披着树皮，长发数尺啊。大家正在惊

带着几个人到别处的山岩去观看。大家在苍梧山勘探了一番，山景是真好，可惜离陆地太远，不适合居住。就这样，第二天大家乘筏子返回东海村，一路真不错，风平浪静。到了东海村，大家一看，出海人不但没少，还多了一位。给大家一介绍，这是房峰，是阿奎，嚯，也算是海外赤子，海归人士，热情招待。等到了晚上，他和龙主持一看这天图就傻了，啊，这怎么和我以前看的不一样呢？龙主持说，看来只有找

0: 乔石却是一手长短句儿。天含糊，地也含糊，说什么置之格物，不见乎君子擒小人，犹似赤手搏柴虎，小人陷君子，亦如狂风卷浮土。害龙者无，杀象者鼠，其理难明，其情莫睹，此生以为造化物，岂可垂老作逢赋。
1: 嗯，康熙笑道，这词写得有意思啊，写的虽是前朝故事，与今世之道又何尝无用呢？
0: 熊赐履心里不禁一沉，一个皇帝肯时时记得这件事，那国家哪有个不治的呢？但康熙常说，驾驭群臣之道，在于使君子小人各得其所，既防君子受污，又用小人之才。为什么索额图辞出尚书房，康熙就拿出这个词来给留下的人看呢？他是个最讲诚意正心，以慎独修身的道学家。但是这几年周旋于索额图明珠党争之中，又兼着

0: 府主子习学圣道，后来，你知道也好，后头的不必说了。
1: 康熙截断了高士奇的话。
0: 他出家为僧，缘故很多，非三言两语讲得清的。说到根上，还是魏震幼时侍女苏麻喇姑，如今她叫慧真，在宫内带发修行。
1: 高士奇知道这件

0: 愣住了。康熙八年前，武丹护卫康熙在宫外读书，几乎日日与索玛拉姑见面。那时的索玛拉姑是怎样的光彩照人，怎样的伶牙俐齿、机敏干练呢？自康熙十二年腊月二十三那个惊心动魄的夜晚，在养心殿见到索玛拉姑，至今不过六年，想不到这位刚满三十四岁的索玛拉姑已满头白发如银。武丹不懂什么妖桃云性、红颜枯槁，但索玛拉姑昔日风姿绰约宛然在目。猛地见索玛拉姑尖绿成了这个样子，这个杀人如麻、铁石心肠的粗汉子竟不自禁地打了一个寒颤，突然一蹲身抱头失声啜泣起来。
1: 索玛拉姑半躺在精舍角落的榻上，高士奇的问安声、武丹的哭泣声他都听得清清楚楚，却只无心去想，无力去说。他没有欢乐，也没有哀伤，甚至连对往事的追忆也没有了。苏麻拉姑只用明亮的眸子望着窗外天空的雁阵，听着一声声哀鸿的鸣叫。
0: 慧真大师高士奇近前轻声呼唤他的法名，审夺着他。忽然听到前头佛堂传来悠长的钟声。高士奇没有武丹的那种感受，只觉得从西院花

0: 身形啊。如今大限将至，佛祖要召我去了，世间的一切繁华都如过眼烟云，我要去了。
1: 高士奇听着他清晰的话音。

0: 半顿饭的光景，忽然开幕笑道：大师啊，你晓得我是谁吗？
1: 苏麻拉姑认真打量了一下高士奇，摇了摇头。武丹见高士奇如此看病，也觉诧异，郎中是急，对症下药就是了，要人家知道自己是谁，这要干什么？

0: 我张仲景，可对您的病还是可以调治好的。
1: 听他如此吹牛，苏麻拉姑只是微微一笑。
0: 我先说征候，说不准不实，告示其即刻扫地出门，永不言语。

0: 自主，行坐无力，卧色安然，可是的吗？
1: 这些征候以前的太医也都说过，并不出奇，却无人能断苏麻拉姑

0: 谷米黄粮食之，半年之内保你复原如初。
1: 牡丹听着着迷，拉了个蒲团坐了，却见苏麻拉姑笑了笑，摇了摇头说：“啊，只怕未必吧。”
0: 高士奇却不答言，转身来至窗前，将一溜青纱窗统统支了起来。

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来自于比利时的两位教官。
1: 嗯，
0: 然后比利时教官除了他是马伽术的专家级教官，专家三级的教官，然后另外一个他还是现在的特种部队的这个反恐的一个作战的教官。对，所以他在这个、
1: 这个、含金量很高啊。
0: 对，
1: 这个教官，
0: 所以他在这个实战方面还是非常有经验的，然后非常。荣幸他正好这个九月份的时候有档期，然后请他过来做的这个团，他跟他的一个搭档，也是一个比利时当地的就是负责人，他们两个人过来做的这个巡回短训，巡回研讨会。
1: 嗯，
0: 那么这个研讨会它比较有特点，就是每一站，刚才说了北京、上海、成都这三站，然后每一站、或者说每一天，它都有一个主题啊。然后比如说之前我们做过非常好。

0: 电视剧啊，
1: 嗯，
0: 说好像后边比如说您是驾驶位啊，咱们假装我是驾驶位，后边好像把你的脖子勒住了，这种是不是在车内一个比较致命的一个场景？
1: 对，它有这种情况，我觉得大家可能这个影视作品里体现的非常多哈，就比如说我坐在突然后头有人去拿。

0: 就是至少要4个月的时间，你才能去晋级到下一个级别。
1: 那这个五级也得20个月，
0: 对，基本上、
1: 啊、满打满算也得2年以上，
0: 至少2年。但是一般这个20个月就是相当于你最快的速度4个月，但是很少有说你卡着时间到4个月就能晋级。
1: 明白。
0: 对，所以怎么也得2-3年的时间。
1: 嗯，
0: 对。然后这个初级完了之后。那么初级别的技术就是涵盖了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一些危险情境啊，比如城市里头我们最常见的有人去掐你脖子呀，对吧，去抓你头发呀，甚至一些
1: 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地库啊什么这些开车尾随这种
0: 这个场景目前来就是在 PE 别里头还没有涉及到
1: 哦
0: 啊，就是他基本上教你的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叫做一些就是我们叫做格斗的技巧啊，比如说你如何教你去出拳呀、踢腿啊，因为我们说从防卫来说，我们经常来说，如果你的这个拳脚没有杀伤力的话，你是完全谈不上个人防卫的。
1: 那确
0: 实，对，
1: 你上去打人家，感觉好像在这个玩闹似的。
0: 是，所以说我们说你要起到防卫的效果，你必须是让你有一定的攻击性，或者说你的这个拳腿有一定的这个攻击力才能达到一些效果。
1: 是的，
0: 对。然后那么这个是 P 级别，那么然后就是 G 级别 ，G 级别我们叫做高级。高级的话，然后它基本上每个级别也是 G1 到 G5 五个级别，
1: 也是五个级别
0: 、哦、然后每个级别之间最少要达到8个月以上，然后才能去。
1: 这个跨度好大呀、啊、这个。
0: 对，然后因为这个首先这个标准不是我定。
1: 明白。
0: 这是一个全球的一个 ICMF 就是规章制度这个章程里头规定的，这个就是全球都是一个统一的标准。然后那么 G 级别他遇到的情景就是更复杂，不能说最常见，就更复杂。比如说对方开始涉及到一些武器，对吧，比如说刀棍枪这些的，如果去威胁或者攻击你的时候，我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对吧，什么样的，我是该跑我还是该躲，如果我是跑也跑不了躲也躲不了的时候，我该怎么办。对，然后包括
1: 感觉更上一个级别了哈。
0: 对，他的情景更复杂，更难去处理。比如对方不是一个人，他含了2个攻击者，这个时候我该怎么办？对吧？这个是 G 级别。那么 G 级别这5个级别呢，相当于最基本的来说就是
1: 怎么也得5年。
0: 对，也基本上得4-5年的时间。
1: 哦，
0: 所以这么一算的话，2年加4-5年时，这6-7年就过去了。
1: 就基本咱满打满算8年吧。
0: 对，8年差不多就过去了。然后再往上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 E 级别 ，expert。就专家级、专家级又分五个级别、
1: 哦、
0: 然后那你像我现在、就是、
1: 这个就更难了吧。
0: 对，然后首先第一个专家级的考试你必须得到这个买家数的总部去考，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你像如果是专家一级考专家二级，一考一二的话，你需要训练满2年的时间。专家二级考专家三级，那需要训练满3年的时间。同样的E3考E4需要满4年的时间，所以他这个时间跨度就非常长。对，其实这个我相信练什么

0: 我觉得可能在拳击上面现在速成一点了，当然我也理解他为了让大众感受到乐趣嘛。您别说我练个一两年也没实战，天天就练那出拳，大家也感受不到。但是您从马甲术上来讲，他可能更多的，他可能您的乐趣先搁一边了，他更多的是在要求这个啊专业上，他要你真正的去理解了啊，你的出拳怎么有力，那才能防护。
1: 是是。

0: 很气愤或者很紧张的情况下，也是
1: 肾上腺素估计就
0: 打几下之后就喘的就不行，是一样的道理。对，所以我们说这个实战这个东西，就是你必须的要去反复的去练，然后你让这个情景慢慢去适应这种情景，
1: 成为你的日常，
0: 对对对，
1: 而不是成为一生中可能大家拿我举例啊，三十多岁活到现在，可能一次也没有
0: 是
1: 激动
0: 这
1: 样，
0: 是这样。所以我们在、
1: 啊、
0: 我当然我不是说让大家去街头去找这个
1: 经验，明白明白明白，对对对。
0: 所以我们经常说，你要再把这汗出在这个训练场上
1: 啊，
0: 然后我们经常听到说，这个教练实战的时候，第一件话就是。别转头，别背身、
1: 嗯，
0: 因为人的本能，你爱到全这都全是都是往后去
1: 躲
0: 闪，
1: 躲闪啊、
0: 所以你想你在躲闪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观察对方的拳，没有办法做出反应，这是都是要克服的这些。对
1: 啊、嗯，那行，那听到这儿哈，你看我们这，哎呀，每次郭教官来讲，我都觉得特别受用，特别受用、啊。
0: 郭教官，
1: 那我们先进一小段片花广告哈，我稍后回来我们继续。
0: 好。
2: 一城汇古今，一镜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呢是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许可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好，那我们下半时段回来哈，还是我们的郭教官，也有我们新进来的朋友郭教官，还是跟大家打声招呼。
1: 大家好，我是郭教官。
0: 那郭教官，您看上次咱们上半时段讲到了这个实战这块哈，我就觉得您这么一解释啊，我就明白了，因为从我们底下来看的人哈，两三分钟，当时我说不至于啊，我说这体力，
1: 是，
0: 而且呢，因为我们在底下看，就像郭教官说，我们处于一个肯定相对放松的状态嘛，又不是我在上面面对一个拳在我眼睛前面，
1: 对，
0: 啊，那当然您说我躲不躲？我记得我小时候跟人在学校里，大家那个闹急眼的时候也害怕，那拳过来就是跟郭教官讲的人第一。反正我的第一反应起码是不想受到伤害，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都这样啊，反正我就会以跑为主
1: 啊，对，是
0: 这个当然您可能说把这个就像郭教官说的，您可能像我30年就小时候在学校，现在都过了10几年了，您说平常大家可能不太遇到，但是您像现在我觉得郭教官开头说的一点特别重要，您像现在我们现在生活越来越好，大家去到国外更多的是自由行，
1: 对，
0: 自驾行，
1: 是
0: 啊，恨不得您说去租车开车，
1: 是，
0: 或者说大家不可避免的就是乘坐公共交通或者打车，
1: 对
0: 啊，在国外这种，那您面临的这些一是语言不通，二是可能当地有一些这个习惯您可能也不知道，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语言，但大家没有办法去写，您都不知道他在表达什么，大家可能就是有一些比如说啊一些意外的情况出现的时候，那您如果一生活到30-40岁只有这么一次，那您肯定

0: 郭教官
1: 就可以。那这 IKMF 是
0: IKMF 国际马甲妇联
1: 的
0: 缩写，对对对。
1: 然后郭教官就可以。
0: 对对对对。然后我在各个都有一些，我还特地把今年的这个，就是他这个。就是这种真实工具的这个做了一个集锦，然后大家可以还很火。
1: 哎，我觉得您这个挺好，听着我们节目，您上网上看看这样视频，正好补。您也近距离感受，咱不说近距离，您没近距离，您从那个手机镜头上近距离感受一下。
0: 是。然后它的特点就是它每一个技术都先让你感受到这种什么是真实的攻击，遇到这种危险情景，你的心理是什么样的？你面对的这种。这个肢体上的差距和心理上的这种压迫感是什么样的，然后再让你去学习这个技术，这样会对你的技术更好的去理解，这样也才最能接近你真实中最真实的一种场景。
1: 太真实。
0: 对对对，非常真实。
1: 而且是就像郭教官说，大家都想找一个比自己小的，但是您如果面对那么高大的人，第一反应啊，就是那您可能说我的问题，可能是我的问题啊，我第一反应肯定是稍微有点害怕。
0: 对，是
1: 这太正常了，可能人家、
0: 这个、非常正常，
1: 可能人家就给我一嘴巴子，我可能也不太敢还手。
0: 是，所以从这点来说，就不说我们不说反抗啊，不是说你要反抗，就是说你首先要有保持冷静的头脑，
1: 首先自保嘛。
0: 对，有一冷静头脑，你要去判断这个形势，我该怎么去处理？哪怕语言上跟他去缓和，还是说去找个机会去逃跑，还是或者怎么着去反抗的话，首先要保持一冷静的头脑。所以，当你。在训练的过程中，然后已经适应了这种环境，越接近不能说完全百分之百的还原这种街头，但是越接近这种街头，那可能你在真正的情况下遇到这种情况，那你心里就越有底，越能保持一个冷静的判断。
1: 对，
0: 是这样。
1: 就跟您从来没考过试，您这高考第一次肯定他紧张，
0: 是。
1: 您一摸二摸高一就开始刷题，您刷到高考的大家就。对，我觉得这都相通哈，这很正常，
0: 这个道理都相通
1: 啊、所以我觉得您看这个有点意思啊。那我就好奇啊，郭教官，我想问这个比利时的教练他多大岁数了？因为他都到专家三的级别。
0: 他是我记得应该他应该是81年的四十三了吧？81年是43岁啊。反正他应该练马甲术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
1: 而且像您这些级别，它都是在比如说一个国际的组织中，大家都是有过，比如说存档啊，这级别，它是这样、
0: 然后，所以马甲术教官来说，其实大部分都是有一些别的武术背景的。对，像比如他来说，之前也是练这个拳击啊、柔道啊，对这些。
1: 然后他是转过来，
0: 对，后来又去练马甲术，教马甲术是这样。对对对，
1: 那像我，因为上次节目，我记得郭教官给我印象特别深，说您喜欢那个，就是那个。柔术
0: 啊，对，其实像我们来说啊，就是，马甲术是这样，就是我们知道，它跟竞技的这种格斗体育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对于竞技体育来说，它都是有一定的规则在里头。
1: 哎，是
0: 啊，你比如说，那么对于拳击来说，那我可能每天练好我的步伐、拳法就可以了。你要是拳击比赛的时候，谁去上去给人一脚或者咬人一口，对吧？那肯定这是终身禁赛或者很严重的这种。那当然，那你像那比如泰拳，那就除了拳，我还可以踢对方，对吧？可以使肘，可以使膝，它规则相对比拳击来说，相对来说理。看上去哎放开了一点，那你比如说现在的综合格斗，那我除了拳腿踢拳腿摔这些，我还可以使用地面的技术去相对，那么又放开了一些，但是它也不是完全没有规则的。
1: 那肯定
0: ，综合格斗的为了保护运动员，比如说裆部、眼睛、咽喉、后脑这些都不允许就有明显故意的击打。那么马甲术位，因为它是应对。就是街头的各种各样情境，对于街头来说，它是没有任何规则的。
1: 没错，您当发生抢劫案的时候，您也不会说跟歹徒我先谈论一下，咱们来个规则。
0: 是这样，所以你什么情况都能遇到，你碰到站立的情况，或两人扭打到一起进入到地面的情况，对方持武器的情况，对方两个人的情况。所以对于马甲术来说，就是你希望的是，然后掌握的更全面的知识。所以我除了练站立之外，我还会去练一些就是柔术啊。然后，也非常喜欢，然后一直坚持到今天。
1: 上次就听郭教官说了，对于这个柔术好像有一种特别的这种热爱。
0: 对，柔术这个项目，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了解啊。柔术有一个特别著名的一句话，叫柔术中毒。啊，就是很多人就练完柔术以后，就感觉就天天就钻进去了，就天天就学看视频学技术啊，然后琢磨呀、啊，就是反正非常
1: 这个就是因为我也是门外哈，我也很好奇，就是柔术看似不是一个非常快竞技的这种项目，
0: 是
1: 为什么会让如此中毒？就拿您自己。

0: 柔术是这样，那么柔术它的理念呢，就是说，它是这么一个理念，就是说，如果在站立的情况下，一般来说，我的对手或比我高大，比我高大，然后他的个子比我高，然后手臂比我长，力量比我大，
1: 全方位碾压。
0: 对，所以在站立的时候，我是没有任何的优势的。但是如果我能够把它拖入到地面，它这些优势就都没有了。就我们。

0: 所以我们看柔术都是在地面上的这种就是缠斗，然后降服啊，是这样。那么柔术发展到今天，我们知道它有一个特别好听称号叫人体象棋啊，然后它像一个是一个
1: 感觉很优雅，这个
0: 很优雅，而且它是完全是拼很多的时候是在拼策略拼智慧的一种东西。你又像我去给它布一个局，让它掉到我的陷阱里，最终我把它去拿到一个优势位去降服，非常有意思。我建议如果感兴趣的话，大家都可以去尝试一下啊。然后而且现在的柔术运动发展的也非常火，然后发展到今天，我就看现在在国内的这种赛事也越来越多了，有成人的、孩子的，然后道服的、无道服的，然后几乎每个月都会有比赛，然后很多是这个全国各地的各个这个训练馆的人去参加，然后
1: 兴起的也非常快，
0: 非常快，非常快，兴起的非常快。然后在欧美国家，巴西这些就是还是非常这个风靡的这种。
1: 明白。那我觉得柔术是真正有可能，比如说女生哈，面对跟自己虽然是男性，但是只要力量不悬殊太大啊，比如说1.6米女生揉一个1.9米的那高大男的，您这差别太大。您要说比如1.6米的女生面对1.7米的男生啊，1.72米可能力量也不是特别大的，他可能地面没有优势，但是可能有了柔术能够有。
0: 对，所以这你说的这特别对。然后我觉得柔术是，如果说以弱胜强，然后我觉得柔术是唯一一个，就是说，当然前提是就是弱的这方他掌握的就在技术上比这个、
1: 这个
0: 身体强壮这方要强很多的情况下，他是完全可以，就一个女孩子完全可以去制服一个男士的，是没有问题的。对，
1: 因为说到这儿，我也是。之前体验啊，体验课的时候我就感觉，您说男女生有没有这个直立上的差别？您要说没有，那我觉得哈，咱要是在同级别下，您别说这个女生练了十几年，面对一个平常不怎么出家门的，可能也没体育的，那肯定，咱们就说同级别来讲，那肯定是存在一些你从生理上啊，从物理上，它也是碾压的速度出去。但是呢，之前我在一次体验课，我就感觉到就是说，女生出腿。就是我永远感觉女生出拳吧，我感觉好像没有什么太大力量，哎，但是好像女生腿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哎呦，这女生腿部力量也是相当有劲儿的。其实不是，可能像我想象中啊，我觉得哎，好像跟拳一样，有点绵一样，就感觉没什么力道。但是当出腿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啊，我怪不得腿是人体的大肌肉群，就是我感觉，如果女生出腿的话，如果你们俩力量级别不是差的特别大，您说她1.5米，您1.9米。那没可比性，这您练什么也没用，
0: 是
1: 啊。但是您如果他1.65米，您1.75米，或者说您1.8米，但您只要不是天天健身或者大肌肉群，哎，他的腿部力量上来，还是你感觉非常有这个，
0: 是
1: 非常有力量的。
0: 对，就像你说的，因为腿相对来说比手臂是一个大肌肉群
1: 啊，
0: 而且如果其实腿有劲儿，就是这个踢的有劲儿，其实还是一个身体的整体协调发力过程
1: 啊。
0: 所以你看很多的这个。

0: 有点意思啊，
1: 是
0: 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练练。
1: 其实每种武术它都有它的魅力所在，然后每个风格不一样，你像刚才说的泰拳也好，柔术也好，包括马伽术也好，它是完全不一样风格的东西。然后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作为爱好或者锻炼身体来说，其实没有哪种好哪种坏，就找到适合自己的自己感兴趣的练就可以了。
0: 这说太对了，因为我看现在网上好多人都问说都是难在第一步，就是说先选。
1: 对，
0: 大家好像总想选一个最完美的。
1: 是，
0: 我也能理解啊，大家都想说，哎，我对这个投入了一些沉没成本时间，我就想练一个哈，在这里。

0: 这协调发力不好，那对于您来讲，就什么武术都有您适合。那不如像郭教官说的，您如果强身健体，我相信咱们啊，因为咱们只要不您是平常老在街头跟人，
1: 对，
0: 比较安全，比较安全。您强身健体的话，您主要选一个您喜欢的就行，
1: 没错，
0: 对吧？
1: 没错。
0: 像您管理是不是也这些都有？
1: 对，现在的像北京的拳馆，基本都是综合式的
0: 啊，他不会说只有一个什么这种。
1: 现在一般都是拳击啊，或者泰拳啊，包括像我们管理的还有柔术跟拳击课程啊，基本都是一个综合。
0: 喜欢哪个练哪个呗。
1: 没错，因为这个确实是众口难调，你很难去。
0: 太对了，
1: 有的人就觉得那个柔术俩人滚地上他就不好玩儿，
2: 对，
1: 他就觉得哎站着打拳。有的人就觉得柔术好，这个就是就像我们吃东西一样，就是各有所爱。
0: 你得先尝试，
1: 没错，
0: 你也得先都吃过了，你才知道哪个好吃不好吃。
1: 是这样，
0: 啊，那这还挺好的。
1: 嗯，
0: 那咱们这个最后一些时间啊，也想问问这个，其实这次郭教官来呢，也想问，比如说您平常日常您培训也很多嘛，您培训一般就是比如说一招啊或者两招，一般比较以制服为主啊，或者说以防卫为主啊。
1: 嗯，
0: 您看，比如说有没有一些比较简单的，咱们平常大家哎能够居家就先练一练，能够自保的一些这个招式。
1: 是这样，就是首先我们平时培训的时候，我们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挺复杂的，因为我们根据不同的人群，我们培养不就是培训不一样的技术，
0: 它特别有针对性，
1: 特别有针对性。你比如说培训平民跟培训这个执法人员，比如说就是完全不一样，因为那需求不一样。那么对
0: 目标性很
1: 明确，对，对于平民来说，你培训的目的是让他们去识别危险，然后规避危险，规避不掉的话防御危险，然后逃离危险。那么对于执法人员，比如说我是一个
0: 他就不能以逃离为主，
1: 对，他就不能以逃离为主。而且他的就是很多的就是击打他是有这个尺度的，对，我不能说面对一个嫌疑人或者面对一个我在执法环境下我就去做出很过激的这种击打，所以这个
0: 也是有这个尺度的，也得掌握，
1: 这是肯定要有尺度的，因为。

0: 我们不会教太多的击打动作，也就是那种就是武力等级特别高的这种，
1: 是是是，
0: 对，可能欺负你一下，抓你头发一下，扇你嘴巴一下，这是或者推你一下这种欺负啊，或者有这种霸凌的情况。所以如果你去教他肘击对方的鼻子或者袭击对方的裆部的话，
1: 万一掌握不好，
0: 对，他
1: 寸劲儿
0: 容易就造成一些不可逆的一些伤害。所以他们更多是如何去防御危险，然后跟对方保持一些安全的距离。所以你看这执法人员就非常需要这些东西，他不是说要把对方打成什么样，就是对方要觉得你去有攻击性的时候我跟你保持距离，或者你有攻击动作的时候我能够防御然后再跟你保持距离，
1: 以制服为主。
0: 对，然后后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使用警械了，对吧，或者是警棍也好，喷雾也好，所以这个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啊。然后如果教军人的话，那就另外一种情况，
1: 就更是另外一种，
0: 对，他是要迅速的干掉对方，对对，所以他是完全不一样，
1: 每一个其实目标很不一样，
0: 没错。教保镖或者教这个特勤人员的时候，他就是又是另外一种情况，他不是以自我为保护对象，他是以第三方保护对象
1: 啊。有的时候可能并不以说我马上能击倒他，而是我先要第一要素是先要保护他，
0: 没错，
1: 可能以我自己被击打为，
0: 没错，你像对于
1: 优先这种，
0: 像这种保镖来说，那可能他的职业就是我就是去替人去如何去介入到攻击者和被攻击者之间，保护这个我的 VIP 的这么一个安全，它是更重要的。所以
1: 很有意思。
0: 对，所以它不同人群它学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哦、
0: 这也是马家树为什么它体积很复杂，也是这个原因。
1: 哦，
0: 对。
1: 那你看最后一点点时间啊，我想问顾教官，刚才您说教小孩的这我也很好奇。
0: 嗯。
1: 那您教孩子一般，比如说教他遇到比如说被推啊被什么，也是教一招比如说能啊，先保持距离防卫自我的这种吗？
0: 对，教孩子我们主要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一个教我们最基本的啊，小的孩子我们会教。

0: 或者小朋友很多这种模拟喊 help 或者救命啊，去往哪儿哪个方向跑，这个都是有一定的训练啊。你要去判断这个房间的出口的位置，或者我们做一个游戏摆两个球，现在我们要跑球的位置，他除了去躲开对方，他要迅速做出一个判断，而不是盲目的跑。
1: 我觉得这个对小孩子真的太有用了。
0: 对，所以他这个体系就是有很多的方法，训练的方法，对，然后让练观察力啊。所以我们看到，如果就是从这么来说的话，马伽术它不单单的是一门技术，它我们叫做一个防卫体系，它有很多的这方面的训练。
1: 而且我觉得小孩子去既能起到您说，哎，让孩子啊，发泄发泄精力啊，锻炼锻炼身体啊。
0: 是。
1: 二一个，我觉得又很实用，又不光是这个锻炼了身体，锻炼体能。
0: 对。
1: 你这在他日常的你看不见他的地方，因为随着他的长大越来越多嘛，你让孩子从小去接触这个，哎，我觉得我就特别稀缺。当然，我小时候啊，那会儿可能咱中还没有这个，
0: 没有他这么多五花八门的项目。对
1: 对。
0: 可能练个传统武术，或者后来慢慢有。
1: 我那会儿就是流行，您知道那会儿就跆拳道啊，
0: 跆拳道
1: 正那会儿正流行的，
0: 有个散打跆拳道就已经很不错了。
1: 啊，对对对，但是跆拳道呢，我现在回忆起来啊，好像基本都以这个柔韧度，我记得前几节课就特劝退，
0: 是，反正
1: 就进去先柔韧度，哎呦，我疼的叽里呱啦。
0: 对，抻筋压腿是必不可少。对，
1: 啊，所以您看，您听到我们这儿哈，觉得挺好玩的，但是我也确实是感觉，您看郭教官说这个，尤其是最后说到小孩子这个，我觉得孩子这个就相当的重要，我觉得对于很多家长来讲，这也是他必需品。您可能成人来讲，我可能哎锻炼锻炼出出汗啊，身体好一点，但是对于孩子来讲，一方面他有了更重要更重要，就是在您看不见的时候啊，在学校在外边或者在任何时候情况下，孩子自己去玩的时候，如果遇到危险，咱们不是说别的，先能保护自己，
0: 没错
1: 啊。好，那今天时间关系，也是感谢郭教官，感谢郭教官做客。
0: 谢谢谢谢，希望有机会常来跟大家聊聊天。
1: 对，常来跟我们多说一说啊。
0: 好，
1: 好，那以上就是本期1025动生活的全部内容了。我是曲可，各位，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4 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 诸葛亮急劳成疾，病倒在五丈原的军营之中，病势是越来越沉重。蜀汉营中的文武众将，大家一个个是焦躁不安呐，都替丞相担着心，捏着一把冷汗。丞相如果真有个好歹，这可怎么办呢？现在诸葛丞相病的不是时候啊，因为和曹魏正在两军对峙，就站在五丈原这儿一抬头，就能看见曹魏的军营啊。隔河相望，就隔着一道渭水河。司马懿的中军保障就设在河北岸的三道岭那儿，真撑得起，这叫大敌当前呐。

咱们得写表奏明天子啊。众人一听这话有理，立刻连夜给刘禅上表，派一个精明强干、身体强壮的人打马扬鞭，是连夜奔成都啊。最好啊，立刻就让天子看到这份表彰，让天子拿一个主意啊。那么营中的文武也就安下心来了，把表彰写好了，上表人呢、飞马出了军营。这一路上几乎是水米不打牙呀，也不吃也不喝呀，连打盹的功夫都没有，飞奔成都。来到成都，把这表彰递给了刘禅。刘禅一看这表啊，当时就傻眼了，吓得要哭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相父病势如此沉重，这寡人应该亲自到五丈原军营之中，探看一番。他手下的群臣这么一听，哎呀，陛下，路途如此遥远，您怎么能去呢？有些大臣心里也明白，您呐受不了这一路上颠簸之苦，您就是骑马也好，坐车辇也好，就你呀，走一段路就想歇三天。这个走法如果要是走到五丈原去呀，恐怕丞相也就不在人世了。可这话没人敢说，只能是挡驾。最好您派一位使臣代替您去看望丞相，给丞相问问安，这倒是个上策呀。刘禅一听说得有理，他亲自写了一份诏书问候诸葛丞相，也不过就是啊嘱咐嘱咐让丞相多加注意身体而已吧。随后刘禅传旨，让这个使臣带几个御医以及成都一些著名的医生，带些好药，什么药好带什么，多带点好吃的东西。哎，刘禅这点还总算不错吧。他安排完了，派谁去呢？就派李福。刘禅把李福叫到跟前来，嘱咐他说，你呀代替寡人到五丈原军营之中问候丞相，给相父去问安，看看这个病啊到底是病成个什么样子，是否啊能把丞相接回成都来休养一段时间。实在不行啊，你就劝丞相赶快由五丈原回兵得了。如果相父要是不愿意回兵啊，就让他老人家在那儿，最好啊是回来，如果在那儿呢可也行。你说这个事儿，哎呀，这事儿可怎么着好啊。嗨，李福一看皇帝刘禅紧张的是有点神魂颠倒了，他也不知道要嘱咐自己几句什么话好了，瞅着他这个样子真是急得怪可怜。

刘禅君，哎呀，言之有理呀、啊。不过，你可要看看相父的病情再说。如果他的病不太重，你可千万别这么问呐，万万冒昧不得，路途上不要耽搁呀。

众文武的心情，黎民百姓的这些愿望，李福是一目了然呐、啊。他连下马的功夫都没有啊，只在马上拱了拱手。列位只管放心，李福一定把大家的心情说与丞相。说到这儿啊，李福都掉脸泪了，他现在是心急如焚。

的这么一下子是眼前一阵发黑，是不是这一路上赶路的太急了，累的？不是啊，李福啊是紧张的，吓的。一看丞相病这么重，这怎么得了啊？站在这会儿静悄悄，半晌无言呢。只见诸葛亮睁开了双睛，他拢起眼神来仔细看，才认出李福来。哦，原来是你呀！李福上前十里问安呐，然后这才捧读诏书。杨仪把诏书接过来供在一边，诸葛亮让李福坐在自己的床前。李福啊，按叫着自己的名字，今儿个无论如何你可不能当着丞相哭。我听人家说过，这个病人呐，就怕看望他的人哭哭啼啼，这个很不吉利，招人心里的烦恼。实际这个探病也不应该那样，你那么一来，那不是增加患者的负担吗？这个道理李福是明白的，不过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眼泪说什么也止不住，就是控制不了。他坐在床边这样先安慰了丞相诸葛亮几句：丞相您不必着急，人吃五谷焉有不生病之理呀、生病就慢慢的服药，慢慢的调治。那么我这次来呀，是奉陛下旨意接丞相您回成都治病。在这个军营之中再怎么安静，条件再怎么好，那也是两军阵前，根本不是一个养病的地方。所以呢，请您随我呀立刻就走吧，回成都去治病。等病好之后，您再统帅人马北伐不迟。病一好了，您可以再打吗？何必病成这样还在这会儿坚持呢？丞相不知您意下如何？诸葛亮听得这会儿摇了摇头啊。

后边这几个字啊，李福说的已经是泣不成声了，勉勉强强才把这几个字说出来。诸葛亮瞅着李福，缓了一口气，看得出来，丞相是用了很大的力气要和李福说几句话。李福俩手一扶床边，往前一探身，侧耳倾听。诸葛亮望着李福，亮不幸中道丧亡，虚废国家大事，得罪于天下。哎呀，李福听着丞相诸葛亮这几句话如刀刺肺腑一样，他心想，我家丞相为了兴福汉室操劳成疾，病成这样，可是他自己还说虚废国家大事，得罪天下。哎呀呀，丞相，您为了蜀汉之霸业，为了兴福汉室，鞠躬尽瘁。丞相，您说话太谦了。诸葛亮又一次合上双睛，缓了一口气，然后睁开眼看了一看帐中的几位文臣武将。我死之后，公等

哎呦，可把这些将校给高兴坏了，简直是轻盈而出啊，各个营寨所有的将校都出来一字排开，站在营门前等候丞相，几乎连伙夫都出来了。大伙儿都关心诸葛丞相的病，知道丞相病很重，好多人想上中军帐去探望，但是不敢，怕打扰丞相不得休息。丞相这么长时间也没巡营，今天带着病来巡营，这些军校都自动的一个个是披挂整齐，刀枪在手，站立在营门前。大家就见诸葛丞相的四轮车由远而近过来，特别有几个跟随丞相征战多年的老兵啊，这几个老军卒看见丞相，说什么也控制不了自己了，他们腾腾腾跑到了四轮车前，给诸葛丞相施礼，给丞相问安呐、啊。丞相啊，您的病好点了吧？您可别耽搁吃药啊，您得多吃点好药，好好恢复恢复身体。丞相，您的病就是累的。

0: 受不住，自己心里是非常难过，知道自己这身体确实不行，太弱。诸葛亮长叹一声，唉，亮再不能临阵讨贼了，悠悠苍天，何其有急。这句话刚刚出口，诸葛亮就昏倒在五丈原头。
1: 春有百花。

他一再嘱咐我，千千万万不要留下这些字迹，恐生意外。所以每一次我们互通的书信，都是看完就焚烧了。如此说来，那你是不曾杀害贺夫人了？哼，狄德人，还是那句话，倘若大人实实在在查。

冯先生，既然你如此的熟悉贺夫人，那么你可知道她近半个月来因何事经常忧心忡忡、暗自感叹呢？哎，这小生也曾听她说起过，只因为贺夫人的父亲欠下了船商夏明一笔银钱，这个夏明追得非常紧，逼债。可是贺夫人的父亲现在手头上没有钱，还不起夏明的钱。这个夏明啊，不依不饶，一点不宽限，是步步紧逼。最后说了，说你还不清钱，你不是还有几亩薄田吗？干脆你就把那几亩薄田押给我，就当你的钱了。但是大人，那几亩薄田可是贺夫人的父亲祖上传下来的，那是祖业呀，他父亲哪里肯答应啊？但是不答应不行啊，夏明是苦苦相逼，逼得老头没有办法。贺夫人看见此事，曾经私下找过两回夏明，求夏明能宽限一些日期，哪知道这个夏明看见贺夫人来找自己，贺夫人长得美貌。这个夏明竟然动了。

招手，扬着脸瞅了贺春帆半天没言语，瞅的这夏明、叶守本两个人都纳闷啊，大人这是要干什么呀？贺春帆也有点不自在，低的人，见京之事料理妥当了。啊，贺先生啊，下官有一句话要告诉你，令夫人不是自杀的。而是被人谋杀的，啊！贺先生闻听此言，倒抽了口冷气。什么？大人，这话是真的？我夫人是被人谋杀的，是谁谋杀的？为什么要杀她？这个时候，夏明与叶守本两个人也面面相觑。夏明此时啊，心蹦蹦乱跳，头上就渗出汗珠了。怎么他有鬼呀？夏明心说：“话爷，会不会这个贺夫人被我逼的啊？有点自己想不开，悬梁自尽呢？要是那样的话，哎呦，狄大人会不会知道啊？”他想这玩意儿。狄仁杰这个时候说了：“从眼下的迹象来看呀，嫌疑最大的是一个名叫冯松涛的人。这个人是一个作画的，作画的。”冯松涛，我怎么一点没听说过这个人呢？啊，贺先生不要惊慌，让下官啊给你们略微的说一下，这个冯松涛嘛，与令夫人往来已经有5、6年了，在你们结婚之前，冯松涛就教过令夫人作画，近3年以来。他们两个人若断若续，时常私下约会，就是瞒着你不知道罢了。令夫人呢，似乎现在萌生悔悟，想与这个冯松涛断了来往。可能是今天下午吧，他们俩又约会在后花园亭阁之中，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可能是话不投机吧。冯松涛便起了杀机呀。这个时候。两旁听着的夏明和叶守本两个人坐不住了，尤其是夏明，递了眼色给叶守本，那个意思，咱俩别听了，这事儿啊，咱们知道多了不好看。于是乎，两个人站起身来，就想拱手告辞。狄仁杰一看，把手一摆，不妨不妨，两位先生暂且坐下，我正想让两位先生也知道知道这个案子的全局。啊，这俩一听什么，让我俩知道，那好吧，不敢违命啊。两个人又坐下了，他们坐下了，贺春帆坐不住了，他噌的一下站起来了。那个姓冯的为什么杀了我夫人？我死了他的。

可见贺先生真是未卜先知啊！狄仁杰此时的语气里透出一丝令人震颤的凉意，直透贺春帆脊梁。这是我顺口。

不是你信口胡说，而是贺先生着意安排的。我明言与你说了吧，正是午牌时分，你发现侍婢离开了亭阁，你。

0: 寻思秘计，你怎么如此的迫不及待，提前的给我强调提示呢？哼，所谓虚虚实实，实实虚虚，贺先生，你自鸣得意之时，却早已经坠入了恢恢法网之中。正是那五朵祥云坏了贺先生的邪恶诡计，替无辜遇害的贺夫人做了证词，洗了冤案，如此也可以告慰他在天之灵。贺春帆听到这里，当时垂下了头。
1: 我大人，你怎么能这样说呀？我怎么会杀害自己的法器呀？老爷，你不能这样平白无故的污蔑我呀！
0: 是你发现了尊夫人与冯松涛的行迹，你不问青红皂白，便生出了这个歹毒之计，李代桃僵。你想通过此计一下子害死两个无辜人的性命，而且还可以保全门户的名声。好啦，这已经是有牌交尾了。明日，在公堂上，你再一一招供你的全部罪行吧。我不愿意今天再搭理你。说着话，狄仁杰一示意，两名衙役走进衙厅，就把这贺春帆给押下去了。啊，两旁的叶守本和夏明一看，惊异十分呐。狄仁杰这个时候面色缓和了一下，对叶守本一笑：“叶先生啊。”我这就派衙役送你上轿回宅啊！这一天你够忙的哦。不忙不忙。大人，如此说来，小的就告辞了。夏明一看，我也别在这待着了，我也走吧。他起身也要告辞。狄仁杰说：“夏先生，你暂且的等一下，下官还有几句话要与你说呢。”啊，夏明啊，本来心中就有鬼。现在一听啊，腿肚子都有点转筋呐。夏先生，说实话，我还怀疑过是你杀死了贺夫人呢。

0: 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一城汇古今，一境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享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1: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次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0: 每一次坚持，每一次期待，每一次重生，
2: 抢攻下网，世界受到致命的打击，
0: 每一次迸发，
3: 9秒83，
4: 新的亚洲纪录，
5: 又一次在冰丝带刷新。
0: 每一个清晨，我们属于彼此；每一个日子，我们见证从平凡到伟大。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雄鸡唱响，感受体育的力量。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楚烟，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您来到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倾听 FM， 搜索雄鸡唱晓，加入到今天早上一个半小时的直播互动。另外你也可以登录北京体育广播的官方抖音账号，进入到直播间当中，我们一块聊世界杯，我们期待您的观点。
1: 没错，世界杯正在进行的一场比赛是法国和巴拉圭的比赛，现在补时是10分钟，还有大概3分钟左右的时间比赛结束，法国是1-0领先于巴拉圭，法国队获得了一记点球，由姆巴佩主罚一蹴而就。
0: 嗯，
1: 所以今天的比赛这个开赛的这个感觉，法国队现在还是这个世界杯的最大的热门球队啊。
0: 没错，现在这个场上啊，天气情况其实也是挺火热的，就像这个比赛对决一样啊，冒出了很多火花，天气非常的炎热。那根据最新的天气情况的报道呢，目前在现在这场比赛正在进行的球场当中，温度啊，体感温度有可能达到40度以上。也看到了，当时在这个两方球员还是有一点争执和口角的，估计这个气温也是加了一把火呀。
1: 没错，现场是非常的燥热的感觉。法国队也只是凭借着这个点球1-0，现在领先于巴拉圭，而巴拉圭是南美的一个防守型的球队，所以这场比赛的这个整体进展，好像不像赛前很多朋友所预测的法国队能大开大合的拿下这场比赛。
0: 嗯，
1: 但是刚才看到了姆巴佩连续的创造了这个反击的机会，比赛还在进行，这个比赛还会进球吗？大概还有2-3分钟的时间吧。
0: 嗯，是的，这场比赛也就像刚刚康乐提到的，没有什么太多大开大合的场面，看起来并不是特别的那么的精彩啊，而且显得是非常的焦灼。我们可以看到法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是全场手握77%的控球权，牢牢掌握了比赛的节奏。那巴拉圭这边呢是死守5-4-1大巴，放弃了中场控制权，全员是收缩在禁区前来进行绞杀，希望能够用所谓的纪律还有一些规矩的限制来抵消这两支球队的一个天赋的差距。那现在比赛还在进行当中，也到了最后的时刻了，我们今天节目将会持续为您保持关注这场比赛的最终结果。
1: 哎，另外今天的16进8的比赛提前有一场是今天凌晨1点的比赛，东道主加拿大对阵的是摩洛哥队，这场比赛呢摩洛哥队是3-0完胜加拿大，已经成为了第一支晋级今年世界杯8强的球队啊。摩洛哥今年这个实力看来是非常的强啊。
0: 嗯，那赛前普遍不太被看好的加拿大队开场其实踢的是非常主动的，前10分钟就创造了3次射门，并且连续获得了角球的机会。那在补水暂停结束之后呢，摩洛哥队在控球率上也是逐渐的占据了主动，但是迟迟不能创造真正有威胁的机会。那在第28分钟替补登场的拉希米禁区外的远射被加拿大队门将轻松的化解，这也是摩洛哥队在上半场的唯一一脚射门。
1: 哎，上半场摩洛哥队感觉还是在逐渐的找一找状态，但是进入到下半场呢，终于是打破了僵局。第50分钟，队长阿什拉夫在右路开出低平的任意球，找到了埋伏在禁区边缘的欧纳西，后者迎球打门，命中了球门的右上角。而丢球之后的加拿大队加强了进攻，但是逐渐的可能也是这个攻出来之后，有更多被对手抓反击的机会啊。第78分钟，加拿大队的戴维在禁区的弧顶任意球打门高出横梁，随后呢布坎南禁区之外的大力远射被布努奋力扑出。第82分钟，摩洛哥队利用反击的机会扩大了领先的优势，迪亚斯在禁区之内吸引防守火力之后送出横传，欧纳西再次迎球推射破门。而3分钟过后呢，欧纳西边路传中，拉希米的头球击中横梁弹出。全场补时的第8分钟，迪亚斯反击之后送出妙传，拉希米面对门将轻松破门，将比分锁定为3-0。啊，所以摩洛哥队打进球之后，感觉这个加拿大队完全攻出来了，这个的确后防是比较的空虚，所以这场比赛呢，摩洛哥队的效率非常高，一共5次射门就打进了3球，展现了很高的射门的能力。
0: 嗯，
1: 八强战当中，摩洛哥队将面对的是刚刚晋级的法国队。
0: 是的，那现在这场比赛已经结束了，法国队最终呢是获得了胜利，结果是1-0战胜了巴拉圭队。那在下阶段的比赛当中呢，法国队将会迎战摩洛哥队。
1: 好多朋友应该都看了这场法国队的比赛啊，法国队 挺进八强，将面对的是摩洛哥。巴通线说了，这场比赛法国踢得不怎么样，1-0小胜了，好像跟大家赛前的很多的预期有点不是特别的相符，没有打出这种大比分啊。但是这场比赛天气非常炎热，现场可能是30多度，甚至有可能会达到体感的40度左右这种感觉。因此双方是一个鏖战的过程。而巴拉圭队赛前其实他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拖点球大战。其实已经是无限接近于这个目标，拖到加时了，只不过是就是一个点球最终改变了这场比赛的一个走势。
0: 是
1: 像这种比赛谁先进球的话，完全摆大巴，另外一方真的很难去再有获得这个进球的机会吧。
0: 没错，这场比赛也是一场豪门攻坚遇上南美铁血防守的一个经典对决哈。整场比赛的节奏非常的缓慢大开大合的场面不多，所以对于两个球队的队员来说，比拼的是耐心对抗，还有一些关键的判罚。
1: 法国队这是第17次参加世界杯的大赛，此前呢他是拿到过2座大力神杯，分别是在2018年和1998年，另外在2006和2022年是2度进入到决赛，获得亚军，绝对是名副其实的顶级强队。而且大家看到了，这个法国队是2018年的冠军，2022年的亚军，今年又是这个大热门的球队啊，所以很有可能是连续3届进入到决赛当中。那这个其实也是展现了法国男足整体的一个统治力，包括他这个阵容的厚度，大家看到了，好像2018年到现在。8年过后，其他的这个世界强队感觉有的有一定起伏，比如说像荷兰和德国，这一次第一轮都没通过，就被淘汰了，所以这两个队让大家感觉到说，他们是在这个下滑，但是法国队始终在最近的这个10年之内一直是处在一个很顶峰的这个位置，都是世界杯的热门球队，包括大家所谈到的姆巴佩，一个人现在已经打进了应该是7粒进球了。今天比赛姆巴佩又是罚进了一个点球所以很多朋友真的是很看好法国队今年能够再次进入到决赛当中
0: 正值巅峰的姆巴佩在今年的世界杯当中能否继续圆梦呢？水滴无形，我们在听听直播间的朋友就说到了，法国队上届和冠军是失之交臂，这一届该着了吗？那他下一轮比赛呢将会对阵摩洛哥队，这可以说也是2年前半决赛的一个重演了哈。我们能看到2020之前看到了，就是这两支球队也是再度狭路相逢目前摩洛哥的球员有半数其实都是在法甲效力的，对于法国队的队员来说呢是比较知根知底的一个状态，既是这个联赛的老乡，又是世界杯的一个对手，那非常的有看头啊，是个很有看点的比赛。而且这场比赛呢就像是刚刚结束的法国队对阵巴拉圭这场比赛有相同的特点，同样呢是这种豪门的攻坚之战，对阵密集防守加快速反击的一个以防守铁血著称的球队的一个比赛，一边是这个卫冕冠军的一个进攻的天赋，另外一边呢也是面临着一个比较强的防守的体系，那我们也是保持着期待而且这场比赛呢它的难度也是很高的哈，大家都是外界非常期待的一场比赛
1: 是很多朋友可能会认为法国和摩洛哥是基本5-5开，法国稍微在顶尖球星上边要有一定的优势，但世界杯到了淘汰赛阶段了，这种优势有可能会被这个对手的这个摆大巴或者是密集防守无限的消耗掉因此这场比赛很多朋友也说了，应该是5-5开的一场比赛吧法国摩洛哥两个球队都是世界前10的球队，应该是世界前6的球队这个摩洛哥是排在第6，法国是应该是前3不是第一就是第2，来回的徘徊。然后阿根廷、法国和西班牙，现在这个世界前3的这个地位，应该是不太容易被其他球队所撼动在世界排名当中，摩洛哥现在已经跻身世界第6位了所以这两支球队在1/4决赛接下来这个碰面，将会是无限接近的这个水平的一场比赛。很多朋友谈到了姆巴佩，姆巴佩真的是在世界杯上特别的让人放心呢。姆巴佩在联赛当中大家还觉得说他有的时候会哑火，有的时候会有起伏但是为什么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姆巴佩从2018年初出茅庐的时候，18岁的左右的这个年轻小伙子，那会儿就开始高光时刻了，当年就夺得了这个世界杯冠军，2022年决赛当中他又是这个有关键的这个进球，然后今年的这个世界杯26年世界杯 他又是现在已经打进7个进球了啊，跟梅西共同并列现在目前暂时的本届世界杯的射手榜的这个榜首。
0: 嗯
1: 啊，所以姆巴佩到底有什么样的秘诀呀？为什么在世界杯上表现这么好呢？是吧？
0: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27岁，他今年是首次以队长的身份带队征战世界杯呀、啊？这身份不一样了，可能他的这个竞技状态各方面的，从精神本质上还是有点区别的。
1: 哎，姆巴佩他这个在世界杯年都是有高光的表现啊，所以一旦法国队今年取得非常好的成绩啊，甚至拿到了世界杯的冠军的话，那很多朋友就说了，这个今年的金球奖能不能姆巴佩稍微竞争一下啊？当然法国队也有一个很厉害的登贝莱，就是法国队一旦真夺冠了的话，这个金球奖的选择也是很有意思，到底给登贝莱还是姆巴佩啊？我看这边很多朋友都是给姆巴佩加油啊，的确是很有这个世界杯这个状态的一位超级射手啊。姆巴佩今天打进一个球之后呢，他已经是在世界杯淘汰赛打进了11个球，就是他的参赛3届在淘汰赛打进11个球，啊，这个淘汰赛可都是关键的比赛啊，啊，所以姆巴佩也可以说他是淘汰赛的关键先生。姆巴佩打进11个淘汰赛进球，自2018年以来，已经比巴西、英格兰的世界杯淘汰赛的进球数还要多了。啊，大家足以看出了姆巴佩在淘汰赛这种杀伤力啊。
0: 嗯，往事如烟就说了，很喜欢姆巴佩这种面带微笑的踢球方式，确实有着这么丰富的经验，如今能够在世界杯的赛场上惊艳的绽放啊，也体现了姆巴佩成熟的技术的同时呢，更加成熟的一种心态，同时还有更多的这个领袖的气质哈，精神属性实现了一些升级，能明显感受到姆巴佩戴上队长的袖标之后，在整个球队的轮转过程当中呢，他回撤接应，包括参与逼抢，能够很好的带动全队的节奏。那接下来法国队的卫冕争冠之路如何？其实焦点之战还是在于下一场对阵摩洛哥这场硬仗啊，看看姆巴佩能否继续保持这种高昂的状态，一路带着法国队再继续前进吧。
1: 哎，大家都在说姆巴佩的实力很强，但是下一场摩洛哥的这个实力，他甚至淘汰了荷兰队啊，所以呢，这个下一场比赛，很多朋友在憧憬啊，法国队能否再进一步啊？这个。到了8进4/4决赛了，应该都是强队面对的第一个巨大的考验啊，所以看一看法国队是否能够在今天经受住了巴拉圭的铁桶阵百大巴之后啊，下一场比赛还能有所升华吗？而摩洛哥队啊，上届比赛已经进入到4强啊，上届比赛就非常的可惜啊，这一届是否能够这继续的挺进4强啊，我们也会持续给各位来关注。这是今天

0: 将会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相遇。当然他俩都是上半区的球队啊，就摩洛哥和法国在上半区，如果比如说法国获胜的话，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法国获胜的话，那法国进入四强，将面对的是另一边的就是西班牙、葡萄牙，先决出一个，然后再跟美国和比利时的来决出一个啊。举个例子，比如说西班牙要是获胜的话，那大家将看到的是上半区的这个半决赛，就是法国打西班牙啊。我只是举了一个有可能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方向啊，但是其他球队，比如东道主美国队有没有可能杀出重围啊？啊，葡萄牙队有没有可能战胜西班牙？足球是圆的，一切皆有可能吧。
1: 说到一切皆有可能，我们也来回顾一下早些时候的比赛。那在昨天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比赛中，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是两度领先，两度扳平，最终呢，经过加时赛以3-2艰难的战胜了世界杯的新军佛得角队，挺进了16强，艰难的战胜了新军。这艰难这两个字就足以说明了昨天这个比赛的跌宕程度啊，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更多的惊喜。大家昨天这个在热搜头条当中，太多人都讨论这个佛得角到底是一个什么角，怎么能把阿根廷踢得似乎赛后有点绝望了呢，把梅西都给踢笑了。
0: 哎，是，所以我们通过一段本台记者的综述来回顾一下昨天的这个几场精彩的赛事。当然我们一会儿重点要说的是阿根廷和佛得角这场比赛的我们的赛后最新的观察。
1: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昨天的比赛。
2: 北京时间凌晨2点，在美国达拉斯体育场，以小组头名身份晋级淘汰赛的埃及队迎来了与澳大利亚队的生死对决。埃及队上一次在世界杯淘汰赛亮相还要追溯到1934年，当时他们在1/4决赛中输给了匈牙利。本场比赛澳大利亚队差一点就收获了完美开局，第5分钟澳大利亚队乌尔帕托的远射击中了门框，率先迎来进球的是埃及队。第13分钟，埃及队利用任意球策动攻势，皮球被澳大利亚队解围后，埃及队再度发起进攻。哈菲兹将球传入禁区，阿舍尔在远门柱俯身头球破门，打入了个人在本届世界杯的第2粒进球。年轻的袋鼠军团表现出十足的斗志，却没能创造出得分良机。直到下半场第55分钟，澳大利亚队利用任意球机会将皮球掉入禁区，埃及后卫哈尼头球自摆乌龙，埃及与澳大利亚队战成了1-1平。这是哈尼在本届世界杯上的第2粒乌龙球，他成为了继1966年保加利亚球员伍特索夫之后，世界杯历史上第2个单届赛事打入2粒乌龙球的球员。这粒乌龙球也让本届世界杯的乌龙球总数达到了13个，超越了2018年世界杯，成为了单届世界杯乌龙球总数最多的一届。埃及队本有机会在常规时间内结束战斗，不过澳大利亚

老将赫林顿罚丢点球。随着埃及队的四罚全中，最终他们在点球大战中4-2战胜澳大利亚队，晋级了世界杯16强。这是埃及队历史上首次在世界杯

突入禁区后挑射得手，阿根廷队1-0领先。梅西在世界杯赛场上连续8场比赛都有进球，个人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了20粒，继续领跑世界杯历史射手榜。下半场第59分钟，佛得角队扳平比分，瑞恩·门德斯送出助攻，杜阿尔特。

0: 离开。佛得角的顽强表现赢得了对手球迷的敬意，阿根廷球迷在球员退场通道为非洲球队献上了真挚的掌声。赛后，沃奇尼亚称，虽然对出局感到悲伤，但球队必须为这一路的表现感到骄傲和满意。在世界杯这样大的舞台上，球队为取胜拼尽全力，没有辜负佛得角的名字。收获了人气的沃奇尼亚也没有忘记推荐自己的队友们。他在采访中表示，队友们值得去世界上最好的联赛踢球，他们值得。佛得角用他们的表现再一次告诉世界，平凡亦可以伟大，有梦想坚持下去，一切皆有可能。世界杯16强的最后一个名额在哥伦比亚和加纳之间产生。第14分钟，苏亚雷斯右路传中，约翰·阿里亚斯后点推射破门，哥伦比亚1-0领先。下半场双方均未能改写比分，最终哥伦比亚1-0小胜加纳，拿到了最后一个晋级名额。这是哥伦比亚继2018年后再次闯入世界杯淘汰赛第二轮。至此，本届世界杯16强全部产生。
1: 好，我们重点回顾一下昨天福德角和阿根廷这场比赛啊，的确是在比赛当中看到了福德角队的这个虽败犹荣，也看到了阿根廷队的涉险过关。赛后梅西啊在接受采访时就说到了阿根廷队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他说呀，这个没有很好的逼抢，甚至有点混乱。而谈到福德角队的时候呢，梅西说这场比赛他们真的很好啊，非常艰难，而且呢，福德角之前对阵乌拉圭和西班牙没有丢球，看来真的是有原因的。他说，阿根廷队有些时候甚至跟不上对手的节奏，而且似乎总是少一个人啊，所以呢，对手的这种控球能力也很强，让阿根廷队在有些时候是疲于奔命的。而且啊，梅西也谈到了说，这届世界杯有些球队可能因为名气的问题而被低估，但在场上不会束手就擒啊。他说，这是本届世界杯的特点，各支球队的实力是非常接近的，比赛非常复杂，所以所有比赛都会极其艰难。
2: 嗯，是的。那在我们今天直播间呢，很多朋友也都提到了昨天这场焦点对决啊。巴通现在说了，佛得角虽然是输了球，但是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王淑渊说到了，是靠着顽强的斗志和充沛的体能冲击阿根廷，佛得角是虽败犹荣。确实啊，昨天呢，佛得角是用自己的竞技的实力还有韧劲儿向大家说明了，谁想赢他都不行，哪怕他是阿根廷哈。其实一路来细数佛得角走进世界杯走到现在，他可以说是逼平了三个前任的世界冠军啊，西班牙、乌拉圭，同时呢还有阿根廷，就是在90分钟之内，谁想赢佛得角都不行哈。那其实我觉得大家看过来，为什么总是会

0: 所以呢，这套战术在面对一些强队的时候，打的是很有章法，全队很有伸缩性，而且呢，很少盲目的出脚。大家看到福德脚的这个，其实脚法还是比较不错的，传球完全能传起来，技术你不能说它是很粗糙啊，技术也不错，而且要依靠精准的预判和站位来封堵对手的这个传球线路，封锁射门的角度。所以呢，小组赛对阵西班牙的第一场，大家觉得说，哎，这是一个太大的冷门了。但是我们看到了打阿根廷这场比赛，就会觉得说，福德脚人家是真的有东西啊。
1: 是的，这是做对了第一点啊，正视实力的对比，专注于团队的纪律和防守的体系。那还有第二点呢，是这支球队是全球招募移民球员。我们知道福德脚是一个群岛国家，人口只有150,000人，由于本土人口基数很小，所以福德脚队呢是利用葡语系的文化纽带，在全球招募了有福德脚血统的球员。那球队世界杯大名单当中呢，26个人全部都是效力于海外联赛，大多数的主力球员呢，都是在欧洲职业联赛成长起来的。他们虽然没有太多顶级的天赋，但是有着不错的，甚至是一个很稳定、基本功很扎实的一个技战术的素养。所以聚在一起，这个团队的战斗力是不可小觑的。而且在整个这个团队招募的过程当中呢，还有一个故事啊，被大家称道，就是后卫罗伯托·洛佩斯。你知道他是怎么来到福德脚的吗？他竟然是被主教练阿瓜斯从职场社交软件领英上面挖角而来的，是被挖过来的。洛佩斯今年是33岁啊，出生在爱尔兰，那父亲呢是来自于佛得角，当时主教练在领英上面看到了他的父亲是来自于佛得角，于是呢就鼓起勇气在领英上给他发了信息。那据说洛佩斯这个球员呢，在2016年被阿瓜斯发现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坐办公室的抵押贷款顾问。所以我们知道这支球队真的是因为热爱，为了足球梦想而聚在一起的一支球队，迸发出这样的一个信心，这样的一个绝对的实力，真的也是让我们大家看到了平凡球队的更多无限的可能了。
0: 的确非常纯粹的一种对足球的这种投入和热爱吧。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这个沃奇尼亚这个门将基本就是顶半个球队了，甚至顶大半个球队啊！如果福德脚没有这么好的一个门将的这一次的神奇的发挥啊，他这个不太可能说能够小组出线啊，甚至说对阿根廷比赛有这么出色的一个表现啊！所以沃奇尼亚的确是给队友吃下了一个定心丸，而他本人呢也是一战成名。值得一提的是啊，这个沃奇尼亚现在还是自由身，他好像没有这个俱乐部跟他签约，没有合同。那这届大赛之后，相信很多是这个俱乐部啊，国际足坛这么多俱乐部，各个联赛的

他们非常纯真的这种足球的本色，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底色吧，也是能够给很多人一定的启迪。那就是像佛得角这样的球队，能够展现出如此强大的底气，这不由得不让人去探寻他们的足球啊，是有着怎样的成功之道啊？我觉得在本届世界杯，就是美加墨世界杯之后呢，对于那些第一次参加或者说参加世界杯次数不多的球队啊，但是成绩很差啊，都屡次都是被带子读书的球队来讲，佛得角是一个最好的范本啊，包括那些长时间无法打进世界杯的球队啊，佛得角的成功，佛得角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足球之道啊，搞足球的玩法到底有什么秘诀，肯定会是大家所去探寻的。所以我觉得佛得角的故事呢，也让我们更深刻的去。

0: 的空间去施展自己啊这种串联的能力啊，包括这种终结比赛的能力。所以在面对铁种阵的时候呢，阿根廷队呢有点缺乏啊破局手段啊，久攻不下之际呢，有的时候心态上也会非常急躁。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呢，在后续的淘汰赛当中，阿根廷队需要格外注意，需要去想一想，梅西之外啊，第二个火力点、第三个火力点如何能够保持持续稳定的发挥。另外呢，就是球队在攻防衔接上还是漏洞比较明显。阿根廷队呢比较擅长采用高压进攻，但如此这样的一个手段会导致球队后场存在很多空当啊，特别是后防线上一旦有空间的话啊，对手的反击能力很强，或者说对方的前锋个人能力很强，这个防守的稳定性就会显得摇摇欲坠。另外一点呢，就是在比赛的这种持续性的这种压迫上，我个人感觉呢，阿根廷队呢有一点起伏啊，特别是比赛的过程当中，容易出现这种强度上的落差啊，无法能够持续性的压制对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一旦对方啊这种反击能力很强，或者说定位球能力很强的话，那么阿根廷队呢有可能就会满盘皆输，痛失好局。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呢，这场3-2也是给阿根廷队提了个醒。啊，后面的淘汰赛还是需要及时的调整状态，重新激活啊球队的其他的球员啊，所以我觉得对阿根廷队而言呢，卫冕之路还是任重而道远，想要卫冕呢，其实还得就经历多方考验。
1: 呀
2: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4 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一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卧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者更加细致的一些布置的。另外这个外线特别是后卫线如谁来这个以谁为主导然后去控制场面，我觉得上一场跟日本队的比赛赵继伟在场的时候呢相对来说局面控制的还可以，但是其他的后卫明显是在控场方面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啊，同时在比赛当中显得过于的这个紧张，最后一场压力非常大啊。但从双方实力对比来讲呢，中国队肯定是实力还是多少占点优势的，那么能不能够把这种优势转化为胜势，或者说从自信心上啊，利用这种自己实力上的优势给自己带来更强的自信心啊，因为中国台北来讲呢，对于这些中国队的球员也是很了解的。

想从战术层面上要做的改变呢，可能从每一套战术来讲可能并不会太多，但是呢需要有明确的攻击点。之前呢就是

当年的中国队有姚明有大志的时候，这个很简单，就是他俩谁在场上就谁就是核心，谁就是攻击核心，包括后面阿联那个时代，阿联在只要在场上也能作为一个进攻核心，甚至姚明和大志还可以作为整个这个比赛或者整个球队的轴心啊，无论是精神层面还是战术层面还是在这个场上的作用都可以做到这一点。所以说现在的中国男篮没有这样的球员啊，没有一个人能现在可以担当这样的位置，所以说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和这个这种方式的这种攻击态势，所以说就要发挥你每个人的特点，或者说能够有比较好的进攻能力的啊，尽量去让他们发挥出来，无论是投射能力还是单打能力、突破能力。不，当然呢，现在的这个外线，我们这一次带去的这个后卫线，跟当年的郭艾伦相比，包括甚至跟刘伟他们相比。

赛，因为就是没有一个人能够稳定的输出，所以战术呢只是说大家都在执行战术啊，并没有说揪着哪一个核心点去以他为轴去开展进攻，所以这

点释放出来。因为上一场打日本，其实他这个点也没有释放出来。所以说，这个都是郭尔强指导是可以做的改变。当然了，中国台北队整体的实力跟中国队相比啊，还是处于下风的。而且他们有一些重要的球员这次没有参加，有的因为伤病，有的就是没有回来。那么整体实力还是跟中国队有差距。但是呢，你作为一个现在都有机会进下一轮的这种情况下呢，大家都肯定都会放得比较开去打，特别是陈英俊对中国队的这些球员都非常了解，对郭尔导非常了解，那么需要大家去限制他这个点，去把他控制好，当然对对方的规划球员也要控制好，所以说。

0: 身体很疲劳的，就这几个人，大家都是每回都是一输球了就想，是吧？就说谁没招来，没招来。
1: 哎，
0: 但上场比赛对日本那个比赛，他们几个人我感觉来了也不一定能解决什么太大的问题。
1: 嗯，
0: 啊，这可能是一个整体的球队的问题啊。
1: 是，我看有朋友说了，这个中国男篮是打得有点太复杂了，把自己都给打糊涂了。往事如烟也说到了，日本队似乎远投三分练得比我们还要扎实一些，轮转的速度也是日本队坚持的一个目标。确实说到这个男篮打得太复杂了，有这个问题啊，能看出到新

0: 度的使用，我认为可以更多一点，在犯规控制的比较好的情况更多一点。林汉森也是，就是因为内线啊，高度上还是中国队对中国台北队还是有比较绝对的高度优势的，应该还是很好的利用。那么上一场呢打日本队的时候呢，就是这个高度优势没显现出来啊，无论是在攻和防上都没有显现出来。所以说当你的外线你的锋线并不占太大便宜的时候，那么内线的高度啊，只能说这个高度还是占有一定优势。那就从内线的这种进攻能力上来讲，跟以前的中国队肯定还是没法比的。但是呢你毕竟有这样的身高，想办法把球打到篮下去啊，让那几个大个能够在内线去得分。另外胡金秋的这种投射能力一定要更好的想办法让他开发出来，在联赛当中的这种稳定的中投，这个是很少有这么大的个子，国内现在很少有球员能做这么稳定的。那么不好好利用的话，我觉得就打球自己打的也不痛快啊，包括对球队的帮助也不会那么大。
1: 另外，昨天的 U17 的男篮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呢，中国 U17 队是92-79战胜了新西兰队。这场比赛呢，中国队的张纯志是得到了24分。那中国男篮这场比赛是完成了一个14分的逆转，战胜了对手。来看大家精彩留言啊，我们第30段一开始会说中超，说国安队比赛，大家不要着急啊，第30段有充分的这个讨论的时间。我们第20段还有一点点时间来说说中国男篮吧。啊，这边大家都在聊中国男篮具体的人员，下一场应该如何来变化呢？水滴无情说了，男篮具体人员廖三宁呢稍微有点粘球，三分球欠佳啊，说如果没有三分球的话，那这个好像真的很容易被对手给防住啊。啊，的确，尤其跟对手这个三分球一比啊，日本队好像这个怎么扔都有，上场比赛漂移三分、后撤三分啊，什么这个你完全封住了这种三分神仙球，什么三分都能进。而中国队呢完全三分球，上一场比赛是哑火的一个状态。
2: 嗯
1: 啊，所以这个其实也有一种说法认为说中国男篮是赶上这个整体的节奏跟完全是跟着对手去走了啊，所以中国队感觉越打越复杂啊，越打越费劲啊，这个应该是下场比赛郭志强指导一个总结的重点吧。
2: 哎，还有朋友说到了这个日本队的身高问题，因为身高比不过，所以他们在速度方面进行了一些提升和优化哈。昨天这场比赛呢，确实中国男篮来说外线三分是非常的失准啊，退守这个漏洞也是非常多，攻守转换也是非常不顺滑啊。我觉得这场比赛并不是一场比赛的失利，更是一种新旧篮球理念的一种碰撞。像有朋友说到了，现在的中国篮球的这个打法实在是太传统了，似乎跟这个世界的更先进的篮球理念有点不沾边儿。当这个日本队依靠这种小球体系多点开花的时候，我们还是在这种传统的打法里面进退两难。那现在呢，中国男篮可以说是被逼入到了一个出现的一个生死战。那下一场对阵中国台北队将会有着怎样的表现，就直接决定着在亚洲区世预赛当中的一个成绩啊。如果输了就无缘下一阶段的预选赛。那我们也来再看看在下一阶段面对中国台北队的时候，中国男篮会面临着一些怎么样的挑战。对于中国台北队来说呢，这支球队其实也是刚刚完成了一些翻盘，在加时比赛当中是逆转了韩国队，全队目前的士气可以说是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水平。那后场双核陈英俊和林庭谦非常熟悉 CBA 对抗的节奏，那挡拆的配合也是不错的，比较擅长中距离和外线的投射。那这对于目前的现在这支中国男篮阵容来说呢，又是一个需要攻坚的对象，一个非常需要面临着这个大的一个挑战哈。
1: 哎，这场比赛的时间给各位说一下，比赛就在明天周一的下午2点啊，北京时间周一下午，就是明天的2点，大家关注一下中国男篮对阵中国台北队的这场比赛。这场比赛一旦是不能取胜的话，那直接就是淘汰了啊。如果获胜的话，将会晋级到下一轮的世界杯的亚洲区的预选赛当中。也有朋友说了，这个现在这个球员好像在关键时刻呀，没有一个很稳定的这个得分的，就是能消化球权的，这个很重要。消化球权，你必须得得分才行。那这个让大家想起了中国男篮之前的一些啊，比如说能打硬仗的、能有硬解能力的这个人、强解能力的人啊，在上一场比赛，中国男篮应该是目前阵中没有这号的人物的出现。 大家也在谈说这个下场比赛这个。

0: 人员如何来变化呀？我感觉下场肯定会有人员变化，一个是大家的这有这方面的这个呼声，是吧？大家的这个讨论，有可能那个是吧？也会让这个教练组啊，让这个郭志强指导会有一定的思考，而另一方面呢，他肯定也会主动的求变，啊，所以这场比赛，这边呢，思雨说了，男篮比赛就是教练的战术问题，啊，这不用讨论啊，啊，但是球员执行力也是有问题的呀，啊，是吧？中国男篮这个队员上场比赛，郭志强指导可能布置这个战术了，这你跟日本队就是慢，就是慢，啊，尤其是后卫特别明显，人家是一步就给你过来了，啊，所以这个队员和教练可能都需要好好来思考一下。
1: 是的，那在抖音我们这边的朋友们也在问在哪儿打呢？这一次中国男篮对阵中国台北男篮的比赛呢是在韩国打啊，在韩国的高阳市高阳体育馆，这个比赛的时间再说一遍，将会在7月6号的下午14点进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1: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每一次坚持，每一次期待，每一次重生，
1: 抢攻下网，世界受到致命的打击，
0: 每一次迸发，
2: 9秒83，
3: 新的亚洲纪录，
4: 又一次在冰丝带刷新。
0: 每一个清晨，我们属于彼此；每一个日子，我们见证从平凡到伟大。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雄鸡唱响，感受体育的力量。

0: 北京时间早高峰的8:0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雄鸡唱晓。大家好，我是康乐。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楚烟。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您来到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雄鸡唱晓，加入到今天我们的早间直播互动。另外你也可以登录北京体育广播的官方抖音账号，进入到视频直播间当中，咱们一块聊世界杯，一块聊北京国安。那第30段一开始，我们首先来把目光呢转入到天气情况啊，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状态。受到东移的高空低涡的影响，昨天夜间北京大部分地区出现了降雨天气，东部地区降雨明显，部分地区呢出现了大到暴雨。今天上午到中午降雨暂时停歇，今天下午到前半夜北京还将有分散性雷阵雨的天气，雷雨时有7级左右阵风。白天的最高气温在33度左右，体感比较闷热，提示大家今天出行请注意防雷避雨，也要注意防暑降温。另外进入汛期，朋友们应该避免前往山区河道游玩，以免发生危险。